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
0: 有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

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我是高敏，我是你们爱的高敏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啊。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去分享了一下今天早间我吃到那个乌漆麻黑的病啊，就是那我妈跟我弄的烤的葫芦烤的角落的病啊。然后对，然后军峰说啊，军峰说以后结婚把你妈也带上啊。但我妈干啥？就是想吃那口糊糊饼了，是吧？说妈妈，我今天想吃饼，一定要黑的，一定要糊的哦。如果就是没有煎黑、没有煎糊的话，我是不吃的。是这种，是这种吗？你觉得你这口味还莫名其妙怪重的啊？然后呢 ，Smile 说啊，这听不见你说话，屏蔽了吗？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呢就是广播，就是常规广播，它在每个整点和每个半点，像八点啊、八点半呐、七点半，就这种点人家是有个东西叫广告。那个广告呢，咱就是抖音抖爸爸，他不能听。他要是听了那个广告呢，他就直接就觉得我要引导大家线下交易呢啊，他就直接 OK No 啊，就把我号给我封了。所以就是我会直接的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我会这个听广告这个时间点给大家去放一首歌，放一首歌让大家听歌的同时呢，就等我那么大概两三分钟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你可能会听不到我说话，但是呢 ，Smile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听见林峰毫无严选”，因为这个号呢，就是它不影响。然后呢，这个号它有另外一套原因啊，就不细讲了，反正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你可以来这边跟高敏唠会儿嗑。你要是想问问高敏这个什么那么工资多少钱，你想问点那种就是好像比较私密的话题啊，比较这个不好说的。在我这大号里不好说的内容，你来我这官方小号啊，来这官方小号，小号里面我能多给你唠点这种不能播的嗑啊。所以说没有屏蔽，没有屏蔽啊，只是在广告时间段啊，稍微让大家去听听音乐啊。那总不能总让大家听我的声音吧？人家都说了，欲扬先抑，欲抑先扬的，让大家听会儿音乐，再来听到百灵鸟高敏百灵鸟般如此悦耳动听的嗓音，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你会更爱我的。你看，你不能多夸啊！高敏这人就是，你一夸我就开始往上爬啊，蚂蚁上树树，就是专为我造的一道菜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蟑螂也来了，说早上好呀 ，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啊 ，Nice to meet you， 说你也是林峰的吗？我都懵了，哥哥，这是咱林峰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账号，我是林峰人，我从小生活在林峰，我的母亲是东关那边的啊，我的爸爸是河西的，我们家目前啊。在瑶都区居住啊，我每天早上上早班啊，离咱单位也不是特别远了，起得还挺累的啊。咱自己人啊，咱临汾的啊，咋哩呢？听我说话不像咱这临汾人呀，不应该吧？我河西的都是这伙的嘛啊啊。说普通话听不懂方言啊，是临汾本地的啊，没错啊。然后军峰说，这个带着你妈给你做早餐啊。那我老公也挺遭罪的啊，就是这老婆婆给丈母娘给做的早饭吃还是不吃啊。然后军峰说这个军人群春啊给我们发来三个表情包的问候，哈喽哈喽早上好啊。然后说普通话行，我以为您也是咱本地的呢啊，两句这个河西话说的就突然间发现炸出来外地朋友啊。

然后呢，云晓啊，云霄说枕头的吧，嗯，对。这是看着我的脸像哪个长辈，还是说就是听着口音像哪个长辈呢？啊，这人青春说不吃给我，那你吃出肠胃炎了，你吃这玩意儿也能吃出肠胃炎，我不建议啊。那饼一般乌秋抹黑的时候都不要吃啊。哦，上海人呢，俺了上海你啊。好，我们这种也是上海的朋友，早上好。早在这个时间段，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也可以打在咱们抖音评论区当中啊。歌名在稍后的时间段呢，会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放给你听啊。早间这会儿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让各位啊，在这个开车出门上班的路上呢，能够啊轻轻松松的。那当然呢，我们再来关注豆芽说西安西安的肉夹馍啊，西安的肉夹馍，西安的肉夹馍，千年古都常来长安，是西安的朋友来了是吗？欢迎西安的朋友啊，咱直播间也是越来越好了，走出临汾了，走出山西了都啊。还有外地的朋友吗？啊。然后呢，上次六哲来哪吒唱的错错错，对，没错，错错错是我的，是这首歌吗？六哲来我知道，但当天我就是有其他安排，工作安排没去了啊。嗯，咋说呢，咱临汾也是越来越好起来了啊，你明显看到这个什么景迪儿上次来的时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可喜欢他那个有劲儿了啊。然后现在六哲也来了，上次还有谁来着，乌兰图雅老师也来了对不？感谢豆芽点赞啊，已经看到了，感谢感谢啊。那当然呢，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那些事儿的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一个资讯消息。首先要跟各位一起来了解到的这条消息，就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同城的一个信息，来自于临汾市城市管理局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什么消息呢，关于这个停水的一个公告啊，从我们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18号啊，9月18日的凌晨2点钟一直到22点钟，咱们向阳路到南外环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道啊接驳施工，所以说呢会进行一个停水，完全停水的区域，各位您先听好了，包括谁呢啊？完全停水的区域包括到平阳街、贡院街到益民路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像梅化巷啊、玄庚巷啊、新生巷、富乐巷、青年路、益民路沿线啊，包括呢咱们临汾市尧都区财政局平阳街消防队、五中山西省会计学校、临汾建宁妇产医院，还有这个玄庚机场、建行小区、司马尔盛世家园以及煤炭进出口住宅区、外贸小区、三河家园等这些单位和居民，这边是完全停水，完全停水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降压供水的区域在哪儿？就东城啊，东城区域这边是降压供水的啊。也就是说，因为这边地势比较高，管网末端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水压偏低或者是短暂没水的一个情况。提醒各位，从今天9月18日的凌晨2点钟到我们这个22点钟啊，全天的一个时间段，您明天用水可能不是特别方便，所以说赶紧跟家里人说一声，今天要是出门今天如果方便的话提前储水啊，出门关好水龙头，防止这个溢水或者是漏水的情况。

0: 好了，关注完了关于停水的一个消息，我们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另外一条啊，是关于我们这个供暖方面的一个内容。各位啊，了解到呢，我们这个临汾这个海资呢是发布了今年冬天供热收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告，然后呢，2026年度的采暖费收取工作呢将会在已经是从昨天呢是正式的开启了。然后很多朋友会关注到了关于一个价格的一个内容，各位来跟您去说一下，居民热价呢是这个建筑面积啊，就是每平方米是3.5块，机关团体热价呢是这个建筑面积啊，每月每平方米是5.8块，然后呢经营性用户的热价呢是建筑面积是每月每平方米也是7.1块啊，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三个不同的一个定价。缴费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微叉子直接去缴费，然后呢或者直接去这个大厅去缴费。大厅的话在哪儿呢？在这个环城南路跟108国道交叉口东南200米的这个临汾海资供气供热有限公司的一楼大厅啊。然后呢，公告当中呢还明确指出了啊，这海资公司呢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来代收采暖费或者是报停费，所以说我们在每年这个采暖季和报停期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咱就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谨防诈骗的发生啊，不要被骗子在这个阶段钻了空子。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就要注意一下，就是看一下您往年有没有这个历史的欠费啊，如果说往年有历史的欠费的话呢，那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缴清的啊。如果不能实现微信缴费，或者是系统有这个信息有一点点错误的，那怎么办呢？去大厅，好吧，去现场，然后呢，你得带上你的这个户主的身份证啊、复印件，然后呢，房产证啊，或者是购房的一个合同复印件等相关的一个资料，然后呢，去现场，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面对面的来帮您去解决。那当然呢，用热用户有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当年的11月10日前，一定要按照规定来清缴热费，逾期的话呢会按照每天1%的一个违约金来不断的进行叠加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咱就说赶早不赶迟，您哪天要是突然间有空了，没那么忙了，您就赶紧把这事给他安排了，行吧。如果说有很多朋友想要了解相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的话呢，各位您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跟高敏来说一下供热缴费，哎，这四个汉字，然后呢我就稍后把这个咨询电话发送到您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后台，让您呢能够就是更多的去跟这边来进行一下沟通，进行一下了解。来关注一下淡泊宁静啊，说我都是微信上交的，哎行，那微信上交方便呀，对吧啊，而且你能微信上交就说明一个情况，你往年没有漏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对吧，每年缴的很及时，给你点赞啊。然后呢这个淡泊宁静说头发又稀了吗，你瞅瞅多冒昧啊，这谁呀，导播给我插出去，把他给我插出去，有那啥，把那个直播间给我设置一个屏蔽词啊！但凡有人说高敏头发呢，我跟你讲，你就直接给他那个禁言24小时。那第一次就是禁言24小时，黄牌警告；你第二次、第三次，你禁言48小时，给我拉黑他，以后让他再也听不到、看不到这么好听的广播节目了。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0: 上回谁说的不上份子钱要去吃席，我也要去吃席，我头发太少了吃不起了，我头发太少了，不对，我头发太稀了，不行，我这两天就是为了头发而焦虑呢，就好多字都看不见了，突然间就阶段性的失明了，真是小心眼儿，我真是小心眼儿。你明天来了，你明天早上你来了，你跟我说高敏头发好，高敏你好漂亮啊，你不要再说头发的事儿了啊，这样的话我把你再列入名单当中啊。

0: 怎么来信。
1: 然后呢，淡漠宁静说开车送了娃，终于可以上抖音留言了。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送娃阶段在抖音留言呢。你到时候你明天的时候你来，然后呢，我就是给我们这个小朋友讲一讲这个上学前的一些心理的这种疏导的东西啊。就明天的时候，淡漠宁静家的小朋友哈啊，早上好。今天早上呢，高敏阿姨想要跟你一起去说一说，来到学校之后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对，我可以给你家小伴讲一点啊。明天可以大大方方把咱这广播厅打开，让咱小伴听。

对，我突然间刚才想到了，就是小的时候我身边就会有那个小朋友，我身边会有一些好朋友，他们家小不点儿，就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特别害怕什么呢，特别害怕二蛋叔叔。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朋友知道二蛋叔叔啊，然后就是一说你现在立刻马上赶紧去洗手要吃饭的，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我把二蛋叔叔叫过来，二蛋叔叔说你了啊。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会赶紧立刻马上去干这件事情。所以说就是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有这么一个想法啊，会不会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家这个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对吧，就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就一直都不再更改这个坏习惯，然后您屡教这个就屡屡啊去禁止他，仍然还是这个屡教不改的一个情况，你能不能给咱打个电话，对吧，咱有这个咱的热线电话，您到时候直接 Q 个热线电话进来，然后呢早上的时候送孩子，不经意的把这个叫什么，把这个广播打开，不经意的，然后就在这边的开车着，然后跟小朋友聊天着，聊着，突然间广播当中，萌萌小朋友，昨天是不是没有好好的刷牙睡觉？今天我批评你，如果下次你再这么做的话，那么我还会继续批评你，在我们整个临汾的上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没有好好做，就人长大了就是坏啊，就或者直接说萌萌小朋友，我是高明老师，听说你昨天怎么怎么样，在此对你提出批评啊，小朋友会相信吗？

猫布啊，猫布又切号来了是吧哈，威胁小朋友，不是，这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小朋友因为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吗，这小孩啊他有时候很坏的，他坏在哪儿呢，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会无条件的爱他，别看他们小他们真的懂，他们会很在自己的父母面前非常的放肆，但是如果说有外人的话呢，如果说有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哎，同样的一件事情反而会能够起到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监控哥说啊，这个知道刚面还知道二蛋叔叔，对，我之前很我不知道啊，是因为我的朋友拿二蛋叔叔吓他们家娃，我震惊坏了，我说二蛋叔叔是谁呀，然后就看了一下视频我才知道，哦呀，小朋友真的很吃这套啊，说这个也给我家女儿再看手机啊，让他把你带走啊，对，也是同样的套路什么监控哥啊。Nice to meet you 说啊，不听话的不要进我教室啊，调皮捣蛋要喊家长，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句话没错啊，那个下次啊晚上这个好睡觉之前不刷牙的就不要进我的教室了，到时候让你爸爸妈妈都过来，我看一下到底谁还不听话应该是这种语气对不对啊。但么宁宁说啊，懒得疏导直接上手了，能说就说不能说单打，厉害了双打，这是虎爸啊。你别看他现在话说的硬，回家之后抱着自家娃又啃又亲的，哎呀宝贝儿回来了，放学了，今天怎么样呀，乖不乖呀，吃饱了吗，对，还是他。

0: 啊，还有就是眼睛干痒啊等等这些这个症状，那么也是我们近期呢眼科医院接诊比较多的一个这个情况了。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这个张娟娟医生先跟大家简单的打个招呼啊。
1: 接触了这些过敏源之后所触发的一种过敏的反应，简单来说就跟我们皮肤过敏一样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
0: 只是它的位置是在
1: 眼睛上，对吧，
0: 就是我们能够感受，比如说在皮肤上的大家是觉得它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啊，就是还能忍受，但如果说在眼睛上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担心，是不
1: 是
0: 你看比如说这个看不清楚，然后会非常的难受，另外一个它如果说过敏的比较严重的话，有没有可能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1: 有可能的，因为过敏性结膜炎它的主要症状是眼睛痒，
0: 对，
1: 眼睛一痒我们大家就会揉眼睛，
0: 下意识的，
1: 对，就要去揉，揉眼睛时间很厉害了的话会引起我们角膜的损伤，就是我们眼睛黑眼珠的损伤，黑眼珠一损伤它会触发角膜的炎症啦，这时候会引起我们的视力，
0: 视力受损，
1: 对的，
0: 哦，
1: 结膜炎它本身不会影响视力，当它影响了角膜的时候它就会影响视力了，
0: 就是如果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这个结膜炎的话，那我们其实治疗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一旦把它给轻视了忽视了，那再严重一些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角膜的健康，然后影响到视力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虽然说感觉像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病症啊，但是不能够忽视它，它的危害还是比较严重的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想问一下，像过敏性结膜炎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可能会容易发，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时令上时节上的一些比较突出的节点呢？
1: 是的，哪些人容易得呢？他本身就处于这种过敏体质的人，还有他免疫力比较低的，像有时候孩子们，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接诊的过程中，小孩其实是占有一大部分比例的，小孩由于他的这个免疫功能建立的还不太完善的，
0: 对，
1: 而且他本身他那个眼睛表面的这个黏膜比较薄弱，
0: 对，
1: 再加上免疫功能不太完善，还有本身就属于过敏体质的这部分人，他们一接触这个过敏源是非常引起这些症状的，
0: 就是过敏体质他可能对很多东西都过敏，他可能不单单是说我这个鼻子过敏了，我皮肤过敏，可能眼睛也容易过敏，那这个确实如果说这个多病齐发的话确实也挺痛苦的，那这个时节上呢，就比如说换季它是一个易敏的这个时间是吗？
1: 是的，你看像咱们这里每年的春秋季节三到五月份，还有现在这个季节九月到十一月份，这两个季节是季节性过敏炎过敏性结膜炎最容易高发的季节，
0: 就是换季的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因为这两个季节的话，我们尤其是春季的话，春暖花开，这些花粉，像现在秋季的话有一些蒿草啦，
0: 对，
1: 这些的，对，这些都是最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所以这两个季节是非常高发的，
0: 就是前两天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鼻炎又开始犯了，
1: 是的，
0: 那么然后像这个时节就是鼻子容易出问题，这个眼睛其实也是容易有这种这个过敏的哈，就刚才也是提到了，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青少年朋友啊，还有就是养宠物的朋友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他长时间的用眼睛是不是也会容易造成这个状况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表现，比如说我看这个屏幕看的时间有点久了，会感觉这眼睛有点干，干的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好像不自觉的会有一些这个眼干啊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和过敏性它会不会就是结合到一起，或者它会引发这个情况发生吗？
1: 会的，因为你看我们长期看电子产品，像手机电脑啦这些，我们眼睛会出现干涩，
0: 对，
1: 会，我们眼球正常这个黑眼珠表面有一层保护角膜的那个泪膜，当我们长期看电子产品的时候，这个泪膜它会受到损伤，那么其实我们正常在这个空气中是存在有好多过敏源的，你的保护层一旦破损之后它刺激了这个角膜，那么就会触发它的炎症反应，所以它是跟这些过敏源综合干眼和过敏源综合起来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症状，

0: 这个症状可能它会不是那么严重，比较轻症的这种过敏。是这样。
1: 对，也是会引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长时间的用眼睛的话，眼睛有干的这个情况也不要不在意它。
0: 对，
1: 还是要及时让眼睛这个干眼的状况缓解一下的，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季节性的一些花粉呐、还有就是像尘螨呀，就是化妆品啊等等，刚才我们也都提到了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就是治不好病，比如说我就觉得就是干眼，我就滴一些所谓的这个人工泪液是吧，就是眼药水就觉得能够缓解。但如果说他一旦已经有了这个过敏的症状的话，他其实滴这个眼药水是没有用的。
0: 对的，
1: 是吧？
0: 单纯的我们一旦过敏性结膜炎它发作之后，它就有大量的炎症因子的释放。
1: 对，
0: 我们滴过敏源的滴那个人工泪液，它可能会缓解一些我们眼表的这些干涩的症状，同时也可以稀释过敏源。
1: 对，
0: 其实它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同时还得加上抗过敏的眼药水。
1: 就是单滴这一种是不行的，我们还是需要再加一些眼药水。
0: 可能轻症的患者他点上之后能缓解一会儿，但是重症的话我们必须要加抗过敏的药物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眼病它其实会不会容易被混，就是比如说像干眼，它就是简单的干眼的情况，还有过敏性结膜炎，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同样症状的，因为眼睛上的一些症状好像像干呀痒呀什么，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病症，它会不会容易就混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分清楚的。因为过敏性结膜炎的话，首先表现的就是眼睛是发红发痒，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眼病，比如说结膜炎我们有过敏性的，有细菌性的，也有病毒性的。好多病人眼睛一发红痒了，他就随便买一个眼药水，普通的抗生素啦，或者一些网上推荐的眼药水就点了，点上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症状不能缓解，还是难受，然后经过反复的揉，角膜也损伤了，球结膜也水肿了，非常严重来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当我们眼睛就是特别痒的时候，过敏性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痒，那么它的那个分泌物是其实是也是有区别的。过敏性结膜炎它会是那种稀薄的黏的那种分泌物，如果是我们普通细菌感染的那种结膜炎，那么它的分泌物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浓稠的黄色的那种分泌物，它不痒，但是它会有那种烧灼感刺痛感，分泌物是主要的
1: 不一样的，
0: 非常多的。那么还有一种是病毒感染的，病毒性的话呢，它的那个症状眼睛也是非常红的，它的那个分泌物是比较水样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所以你如果是过敏性的话，你如果点了这些普通抗生素的话，我们经常在临床是可以碰到的。他们说我点了药啦，
1: 也不管用。
0: 对，那你点的什么药啊？点了个什么普通的什么滋养不杀星啦什么的，那一看就是过敏了，那你点这些肯定不顶用。所以当症状重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要来医院看一下，对症用药。
1: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啊，就是好像是我这个症状和别人的那个症状好像差不多，他滴的是什么，那我们就用他这个单子，我们先买一点回去用，但不一定是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娟医生所提到的啊，就首先它是有分不同的类型，过敏性的，还有这个像病毒性的、
0: 细菌性的
1: 啊，那么我们要去分辨一下它的这个分泌物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它的病症其实是不一样的，所用的药物也是不一样的哈。大家还是要去医院去简单就诊。那如果说想自己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的话呢，就像刚才张医生所提到的，它的分泌物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来简单的来区分一下。
0: 还有它的症状，其他两种它不是不痒的，过敏性的话它主要是痒，奇痒无比。
1: 就是过敏性的它其实就是痒，它其实和我们这个比如说皮肤过敏啊什么是一样的，就会很痒。就是细菌性的话，就是我们平时所提到这个眼睛会发红，
0: 对，眼屎非常多，黄黄的那种，
1: 那就是红眼病是细菌性的。
0: 对，就是我们俗称的红眼病。
1: 就突然有的人说，哎，我今天突然睡觉起来，这个眼睛就非常的红。
0: 对，而且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经常会有这种。
1: 那这个是属于急发性，还是它会提前有一点症状呢？
0: 这种一般就是急性的
1: 。
0: 它就突然间眼睛就红了，磨色的，眼屎多的，经常就这样，甚至来看我们急诊了。
1: 那其实就是细菌性的，它其实大多部分情况可能就是急症会多一些。
0: 对，但是它也有慢性的。
1: 也是看情况，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看，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它其实也是刚。

0: 开始会有一些症状，还有一部分它就是急性的，就像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可能有一些前段时间有一些这个孩子，哎呦，直接去看急诊了，那肯定是已经到了不得不看的情况才去看急诊，
1: 因为孩子们白天一天都在上学、
0: 啊、
1: 晚上下了班下了学回来之后眼睛难受
0: 不舒服，
1: 他们又不给大人说、
0: 啊、
1: 他们在那使劲揉眼睛揉啊揉啊、嗯、然后最后揉的那个白眼珠就水肿、
0: 哦、
1: 肿一个大包，家长一看着急就领着来急诊
0: 赶紧看，
1: 一晚上好多看十几二十个基本上都是这种，
0: 都是这
1: 种，而且小孩是占一大部分比例的、
0: 嗯、
1: 对，这就是前面提到其实小孩嘛免疫功能比较低下，
0: 嗯，
1: 哎，有时候他痒他不说他就揉，最后成了这种症状，当然发现才领过来、
0: 哦、那其实就是任何一种病症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刚开始他就是眼睛痒、嗯、然后他可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有不一样的症状、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呢就是分阶段来跟我们说一下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它在轻度的时候什么症状，然后再发展中度大概是什么症状，也让大家有一个了解。
1: 在轻度的时候呢不要紧的状态可能它就是一些轻微的发红，哎，可能感觉就是眼睛轻、
0: 嗯、
1: 它的症状就非常轻嘛、
0: 嗯、
1: 轻度的痒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哦、
1: 哎，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
0: 容易被忽视，
1: 对，点点人工泪液的眼药水、
0: 嗯、
1: 哎，可能就
0: 缓解
1: 了、
0: 嗯、
1: 就不来了，那么到了中重度的时候那么就症状厉害、
0: 嗯、
1: 然后痒得非常厉害，就使劲揉眼睛红的也厉害，
0: 对，
1: 甚至分泌物也出来了、
0: 嗯、
1: 然后甚至会出现角膜的损伤，
0: 嗯，就这个痒它是不是人没有办法去控制不去挠它
1: 的
0: 这种痒，
1: 就
0: 是
1: 病人说我就感觉里头有东西似的，就手里拿这个、嗯、就一直拿着纸巾就一直在痒来了，甚至有的患者甚至会那个眼皮儿都是
0: 肿
1: 的,、哦、肿
0: 的，
1: 整个都肿，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种、
0: 哦、嗯，所以说有时候这个过敏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你不能忍受，很多人说、哦、哎呀那我控制一下不敢挠不敢挠不敢挠，但是这个好像真控制不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那么这个是到中度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反复的一个是红一个是痒，就影响到你的正常的这个生活了哈，
1: 是的，
0: 那么再严重一些的话它会大概会变成什么，就你刚才所说的会肿得非常的厉害是吗，
1: 对，甚至会出现角膜的损伤，像我上个夜班就有个孩子就来了、
0: 嗯、
1: 然后就磨得疼得就不能睁眼睛，我在我们那个机器底仪器底下一看角膜损伤了、
0: 哦、
1: 他就揉的那个球结膜水肿，球结膜就我们的白眼珠、
0: 嗯、
1: 那个水肿了，然后他的黑眼珠的表面上也有一层上皮损伤了，所以孩子就疼得流泪、
0: 嗯、
1: 怕光，然后这时候你就不单纯是抗过敏的药了、
0: 哦、
1: 那么你还得再用一些营养的角膜的药，
0: 对，
1: 那么第二天复查孩子就好多了、
0: 嗯、
1: 那你再严重的话炎症一厉害那就很严重了，
0: 就会有损视力了，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时候大人可能还稍微能够控制一下，知道使劲儿的去揉眼睛，他虽然说能够缓解他目前为止有一些痒的这个症状，但是时间久了他肯定会有损伤，大人还稍微能够控制一下，
1: 是，
0: 但是对于小孩来说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手，
1: 他就
0: 还有对力度也没有办法控制哈、啊
1: 嗯、
0: 就是当然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当事儿啊、嗯、尤其是您家孩子本身就是一个易敏的这个体质是吧，比如他就哎鼻炎，哎他就有这个鼻炎、
1: 嗯、
0: 或者是一到换季的时候他皮肤也会有出红疹呀等等这个症状，那么像这种易感的人群他就非常容易有这种过敏性的一些这个病症的发生，
1: 的
0: 那么眼睛方向就是我们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这个家长真的是得操心啊、
1: 嗯、
0: 对，
1: 尤其是有鼻炎的这种孩子每年的时候到这会儿他会犯，然后这时候我们也要、
0: 嗯
1: 好
0: 好的操心一下
1: 了、啊、操心眼睛
0: 的，就是去年的时候哎有过这个事儿，今年我们就得、
1: 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要提前要做个预防了、
0: 嗯、可以预防吗，
1: 啊，其实过敏性结膜炎是可防可控的，
0: 是可防的，
1: 对，可防可控、
0: 嗯、
1: 因为我们身体内它有一种它是有免疫细胞的嘛，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提前的时候我们在过敏季快来的时候我们提前可以点上预防性的眼药水、
0: 嗯、哦，有预防性的眼药水，
1: 当真正的那个季节来的时候呢有可能它就会好一些，
0: 嗯，明白了，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一到这个过敏的季节过敏非常严重的这个人群、
1: 嗯、
0: 你就提前预防的眼药水先滴上，
1: 对，先滴上、
0: 那不是说这个预防了之后它就完全不会，
1: 也不是
0: 不会啊、不会得，但是它会缓解症状、
1: 对，
0: 是吧，会延缓、那么也是一个方法，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嗯、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缓也缓不了，它就是要得这个结膜炎。

0: 可以戴眼镜，那种湿房镜，它那种护得很紧的一圈的眼镜。
1: 那就是把这个眼周都得护起来，但是它会不舒服是吗？
0: 还好吧，我见有的患者他是有卖那种，就跟我们的泳镜一样，他整个一圈都护住，它叫湿房镜，它最起码防止那些过敏源从进去。
1: 对，就是大家也可以来用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简单的，不是很严重的这种过敏的人群，可能就是滴个眼药水，它好了之后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群它是非常严重的话，你看像预防的眼药水先滴起来，然后把这个防护的眼镜再戴起来，
0: 对
1: 啊，就是。双重的去防护，
0: 是的，尽量避免这些过敏源，减少
1: 接触，
0: 减少接触，减少户外活动。能，尤其是那个花粉多的地方能减少出来就减少出来，这样的话它能缓解一下的症状。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是挺痛苦的一个事情。你看
0: 每次我们看见这样的患者确实是挺痛苦的，
1: 是吧？你看像能够过敏的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大家觉得哎呦天气又很好，然后春暖花开也好，你看像秋天的时候，你看天气是不冷不热，是吧？
0: 对，
1: 就非常适合大家去外出的时候，对于易感人群我们说减少外出是非常痛苦，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先预防起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时间段可能就要跟大家先聊这么多内容。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像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我们具体该怎么样去治疗，不同人群他该做如何的一些这个护理。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呢你有相关的一些这个疑问的话，就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把您的这个问题呢打在公屏上，我们稍后呢也会有医生专门的来为您的这个问题做一下回复。接下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会有些好听的歌曲要陪伴大家，临时闭麦，一会儿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
1: 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新。

0: 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内容呢，就是关于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的张娟娟医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过敏性结膜炎的那些事儿啊。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它有哪些症状，这个过敏源又有哪些，还有呢，就是治疗的这个方式啊，也是有简单跟大家这个分享它的症状啊，轻度、中度、重度大概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说任何一种病症它是有一个预防的措施，也是由张医生为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如何来预防啊，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可以提前的去滴一些这个防控的这个眼药水，另外一个就是戴这个防控的眼镜儿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有请张娟娟医生。张医生你好，先跟大家再次来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
0: 那么上半段我们聊了那么多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说一说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个结膜性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它的治疗了，是吧？
1: 是的。
0: 正常的这个治疗方法，我们都是有哪些呢？
1: 我们正常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当大家眼睛痒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不能揉眼睛的，
0: 很劲揉，
1: 越揉它会让它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然后越揉越痒，
0: 对，
1: 越揉痒，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当我们来不及来医院的时候，在家里痒得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采取一个冷敷的一个症状。
0: 冷敷，
1: 对，用凉毛巾或者是冰块裹个毛巾放在眼睛上，它可以缓解我们痒的症状。敷的话就是一次敷上10到15分钟、然后缓解一会儿，可不能冰冰的一直在那儿放着，然后休息一阵儿再冷敷。冷敷的话，它可以缓解眼睛的症状
0: 啊、
1: 再有就是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了，
0: 就是
1: 绝对不要随便点抗生素眼药水啦，或者是在网上看的网红的眼药水，我们随便乱滴。还有一种我要提醒大家，还有一种是激素，因为有的人知道这个激素，他就觉得激素他点上之后他效果非常好，立马就不痒了。但是呢，激素会有好多并发症的、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对激素特别敏感，点上之后会引起眼压增高的。我们在用激素的情况下，是我们医生要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来评估到了什么阶段再用激素眼药水的。
0: 对，
1: 如果在症状轻的话，你自己可以点个人工泪液的眼药水，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它可以稀释过敏源，可以暂时缓解一下眼痒的这些症状。症状重的话，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来，我们医生经过评估以后，看您的眼睛的症状，来给您用合适的眼药水，主要是要用抗过敏的。
0: 对，
1: 用激素眼药水，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来评估的。这时候用
0: 不是随便用的，
1: 不是的，好多病人我们经常有看到这种患者来的时候滴了一种就拿着激素来了，我们一测眼压很高，这种是很危险的。有的小孩子对激素敏感，滴上一滴他眼压都会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的。
0: 就这个眼压高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吧？
1: 对，眼压高的话，眼睛会憋胀、头痛，持续时间久了会引起青光眼的。
0: 你看，就是大家伙儿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哈。你看刚才这个张医生所提到的，我们可以先冷敷，用这个凉毛巾，然后先敷一敷这个眼睛，是吧？然后先敷一敷，它就缓解症状了。如果说这个症状缓解的不是很好，它其实不是说缓解好不好的问题，它都应该去先去就医，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你看，比如说像我们正常情况之下，比如说像鼻子过敏呀等等，都会有一些什么冲液冲洗的那个东西，
1: 喷鼻剂
0: 啊。那么眼睛是也可以用这些冲一冲，然后先就是稀释，你看稀释什么过敏源呀，也是可以缓解的，是吗？
1: 可以的，当它分泌物多的话，其实也是可以
0: 可以冲一冲，
1: 但是我们不作为常规的冲。
0: 它就是可以缓解的一个方式，但
1: 是
0: 不是治疗的方式。
1: 对，还有一点，主要是要我们要脱离过敏源，
0: 对，
1: 然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我们在屋子里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要把窗户要关住，家里的床单这些，因为过敏的话，好多人他对过敏源，针对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家里有尘螨啦，我们要勤换床单被罩啦。有宠物的，我们尽量避免接触。
0: 对
1: 啊，然后带有
0: 就是易过敏的这种呢，确实这个养宠物这个事儿啊，你要慎重一些。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用所谓的眼药水呢，大家也是要规范的去使用。
1: 对的。
0: 首先我们说这个病它叫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那么过敏性的东西它其实不能够用抗生素。还有激素
1: 是吧？激素是根据病情的
0: 要根据病情的。
1: 但是你点普通的抗生素，它肯定是不。

0: 不行的，
1: 可能会耽误你的病情。
0: 这个抗生素它适用于什么类型的一些这个病情？
1: 细菌性的。
0: 细菌性的，
1: 对，
0: 那其实就是红眼病，就我们所说的那个是吧？细菌性的它是用抗生素是 OK 的，但是过敏性的它用抗生素它是无效的。
1: 对，我们必须有专门的抗过敏的眼药水。
0: 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什么，哎呀，这个眼睛一痒说，哎呀，我最近可能上火了，然后我要这个什么清清火或者怎么的，很多人一有什么症状都说，哎，是不是上火了，这种情况，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是吗？
1: 它可能是解决不了根本症状的。
0: 那么像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的话，如果说大家去选用眼药水的话，大家是可以来去医药店说，哎，我这个是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有没有什么眼药水推荐一下，就可以随便的去推荐或者使用吗？
1: 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的，
1: 是不可以的。
0: 那还是要看症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像重了的，他可能会用到什么激素类，但是轻了的话，打死不敢用。
1: 对的。
0: 还有就是不同的人群，他的护理方式会不会不一样？就比如你看，像刚才提到的小孩，那小孩的这个激素用量啊，还有用药啊，他会非常非常的慎重，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他平时戴这个眼镜儿，就是比如说像美瞳类的这种眼镜儿，它戴的比较多，它是不是会更加容易有这种症状
1: 的？是的，我们眼睛不光是过敏，在有任何严重的眼症的情况下，我们那个接触镜是不能戴的。
0: 对
1: 啊，尤其是有的人是近视的，还有的人甚至为了好看戴美瞳的，甚至现在还有好多小孩近视眼，我们戴那个晚上戴的那种
0: OK 镜，
1: 对，他在炎症期间是绝对是
0: 不能
1: 戴
0: 的，
1: 对，因为那个会更刺激我们的眼睛。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任何也这个所谓的要进眼睛里面的这些镜片，在过敏期间它都是不能够戴的。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可能会比较崩溃，就是他可能同时几种过敏的症状都在发生，比如说他有鼻炎，然后又皮肤又难受，然后又戴上眼镜也开始在过敏。像这种人群的话，他们该怎么样去控制他的这个炎症呢？
1: 往往这种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和鼻炎他们是
0: 并发的，
1: 共犯病来的。好多他们来的时候戴个口罩。口罩。那么我们就说鼻子难受鼻炎，那我们就用过敏性鼻炎的药物，眼睛我们就对症
0: 就各治，要各治各的，同时治疗。
1: 对的，对的。甚至我们症状厉害的话，我们可以全身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
0: 全身口服的这种是吗？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症状不一样，然后才能够去选用药。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口服了这种过敏性的这个药物之后，会不会缓解像什么鼻炎呀这个过敏性？
1: 是
0: 可以的，
1: 是可以的，综合用药。
0: 但综合用药它就是光这一种也不行，是不是？
1: 是的。
0: 也是要针对不同的部位，它还是得集中。
1: 其实还是局部用药，它的作用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更严重的可能要就是口服药，然后再局部再用药。
1: 对，是的，是的。
0: 明白了。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在治疗各种眼病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误区。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中国人好怕上火呀，是不是？就是你今天哎呦这儿不舒服了，然后这个那儿不舒服了，哎呀，最近肯定又上火了。就是大家对上火的这个执念还是比较深的，是吧？那么很多人会，哎呀，我这个眼睛可能红了，就是上火了，那我喝点下火的药，它其实是缓解不了这个症状的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眼药水的使用这块，是不是也是要慎重的？
1: 一定要慎重的。对，你不对症用药的话，不单缓解不了症状，反而会加重病情的。所以说要及时到医院，不要随便。好多病人就现在网红网上买
0: 回来推荐的，
1: 甚至还有用的是什么国外买回来的那些眼药水，
0: 你也看不懂的是啥。
1: 对，其实我们是不推荐的。
0: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看像过敏的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我治好了就没事儿了，那可能就这段时间这个过敏源比较频繁，然后我就是我有这个情况了，我治好之后过段时间他再接触过敏源他还会有吧？
1: 是的，
0: 会重复反复。
1: 会的，会的。因为它我们就叫做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嘛，所以一般情况下患者用了药之后，可能用上几天，轻症的话他的症状就缓解了，重症的话可能需要更长一点时间的用药。
0: 对，
1: 缓解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先不要立即停药，我们可以减量， 比如说我们正常一天点到2到3次的抗过敏性的眼药水，当症状轻的时候会让他点到2次，当他最后就算是不痒了，我们
0: 也要
1: 哪怕点一次维持，因为你是对这个季节过敏，我们对自己得等这个季节差不多过去之后我们再停，就相当于给他做一个就是维持，防止他复发嘛。
0: 就是在这个易过敏的这个季节的这个全周期，其实我们得
1: 使
0: 用
1: 上
0: 它其实有点像哪怕是我治好了，但是再滴上一滴它就做到一个防控的作用，是吧？
1: 因为毕竟你天天在接触过敏源嘛，这个过敏源跟过敏季就还没有过去，就比如说像现在其实还是基本上在过敏季的一个
0: 算是尾端了
1: 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在前段时间高发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在这时候其实眼药水还是要再用的。
0: 就是其实眼药水它别看只有那么几毫升，它其实可耐用
1: 是吧
0: 就是
1: 别小看那一滴的作用也
0: 很
1: 强，很
0: 大。对，就是你前面虽然说已经治好了，好像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那么在后续哈，还是要每天滴上一下。这个时间上选择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哎，我白天可能接触的多，那我就在白天滴
1: 啊，可以的
0: 啊。那么晚上滴的效果会有吗？
1: 会有的，因为有的孩子就是晚上的症状非，有的是早上症状明显，有的是晚上症状明显的。因为有的人就像是回到家之后家里的那种尘螨了这些过敏
0: 也有。
1: 所以为什么是有的人是早上白天厉害，有的是晚，因为他接触的过敏源是
0: 不一样的、
1: 对，他发作的时间点上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0: 还有很多人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我们一般呢就是用一些这个眼药水的时候呢，他会就是会说，哎，比如说用了多少天之后，如果说这个症状没有缓解，我们要去就医。那这个他有没有说，我只能滴到多少天就不敢再滴了？有没有这个说法？
1: 抗过敏的如果是激素的话我们肯定是有说法的，不能滴的时间太长，但是抗过敏的话这种药一般的话我们是可以滴的稍微时间长一些的。对，
0: 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是激素类的那肯定医生会叮嘱你，是吧？这个比如说滴够多少天就不要滴了。
1: 对，他的症状缓解之后我们会让他减量的。但是这期间除了抗过敏的药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些那个人工泪液，像这些药物我们尽量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不含防腐剂的话，那么它就会对眼表的这些刺激会减小一些。是的。
0: 那选择这个眼药水的话，我们该怎么选择？要看一下说明书吗？
1: 对，因为每个药的情况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患者来选择的。
0: 大家要选，尽量的选不含防腐剂的这种眼药水，因为你要
1: 长
0: 期滴
1: 的
0: 话那肯定是要选择没有防腐剂的这一种。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是过敏的这个结膜炎的话呢，像这种过敏的这个药水可以滴的周期长一些，滴每天滴上一次两次
1: 可以减量。对，等过敏季过去。
0: 但是我觉得滴两次比较合理，白天滴一次晚上滴一次，是吧？第一次感觉有点这个不太够的样子啊。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啊，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这个眼睛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先冷敷。
1: 对的。
0: 那么冷敷和热敷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吗？能够热敷吗？在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是不能热敷的。我们眼睛不光是结膜炎，包括有任何急性炎症的时候它高温的话它会促进血液的循环，血管扩张，会更加促进那些炎症因子的释放，会增加那个加重症状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冷敷收缩血管，防止它释放更多的这些组胺啦这些炎症因子来减轻它的症状的。所以说是不同的病在不同的时期到底选择冷敷还是热敷
0: 很重要。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眼睛上的大多部分的病症都是冷敷。
1: 急性炎症期
0: 都是冷敷大家要重视，不能够热敷啊。那么是不是洗脸的时候这个热水都还是要慎重一些的？温水可以。
1: 正常情况我们眼睛当没有这些炎症的情况，热敷那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种眼睛
0: 缓解疲劳，
1: 对，眼睛疲劳的时候我们热敷促进血液循环，这时候
0: 是 OK
1: 的。但是有炎症的情况下
0: 不行，
1: 会很厉害。
0: 就是分情况啊。
1: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眼罩，很多人会使用，是吧？中午休息的时候，觉得累了，然后眼睛困了，热敷一下可能会比较舒适。那么这个前提一定是你的眼睛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的这个过敏的情况不是那么的严重，我可能就比较轻。我平时也没有过敏性结膜炎的任何的症状，而且我也没有任何的过敏的这个情况，那我是不是我忍上两天， 我就过去了，这个能过去了吗？
1: 是不行的。为什么？他说他有的患者就是我以前就没有这个过敏啊，为什么你说是过敏呢？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个身体的这个机制在每个时间点，有可能你小时候没有，那么有可能大了之后。

0: 免疫力的下降，免疫力机制的改变，这时候就会出现过敏体质了。
1: 对，这和你的身体的状况它其实
0: 是
1: 有关系的，
0: 并不是说我以前没有，我怎么今年突然间就有了呢？你的免疫力的下降。
1: 对，是有直接的关系
0: 的。
1: 所以说忍是不行的啊。既然已经有了这个过敏的症状，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0: 是的，是的。
1: 它不是感冒，说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它可能有一个周期，它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过程，是吧？但是过敏这个东西就是不行。
0: 对，有的人真的是很难受，他就是痒，干痒。然后厉害的话，你会加重病情呀。
1: 就是你很难受啊，
0: 是
1: 吧？是
0: 很难受。每次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真的是
1: 对呀、也很，就大家就可以想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疼的话，我们大家是可以忍一下，它疼就过去了。
0: 对。
1: 但是痒这个事儿真的是忍不了，是吧？
0: 他们会痒，那个流鼻子、打喷嚏、整个一连贯的动作都非常严重，所以过敏的人其实是很难过的，
1: 对，很痛苦啊。
0: 我本人我家里就有一个过敏的
1: 人，只能够理解这个情况。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忍，因为过敏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是会严重，而且会引发后续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去就医，及时把这个过敏的这个结膜炎给治好，那我们就更舒服了嘛，哈。
0: 对的。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27，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这个说再见了。那么在最后的这点时间，我们来请这个张医生给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好不好？
0: 啊，好的。所以说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这个过敏性有过敏体质的这部分患者，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呢其实是可防可控的。我们每年在这个过敏季，比如说像春季3到5月份的这个前期，还有秋季9月到11月的这个期间，是我们过敏性结膜炎的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在这期间，如果您往年有得过这个鼻炎啦或者结膜炎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您没发作之前，我们就可以预防性的点上抗过敏的眼药水，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稳定我们的眼睛的免疫细胞，那么可以就相当于是一层防护，防止它的那个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严重触发它的一个因子的释放。那么我们平时呢，所以说我们要找准过敏源，我们坚决当眼难受的时候，一定不能揉眼睛，要及时到医院里头来就诊。
1: 好，非常感谢这个张娟娟医生给大家做的这个分享啊，就是我们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哈，一定要重视起来。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平时一旦有了这个症状呢，还是要及时去就医，让医生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然后给大家一些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案啊，才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就诊的误区，大家也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啊，能够了解我们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的一些这个症状，不管是这个日常的护理也好，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也好，大家能够科学的去认识，然后科学的去治疗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过敏的这个时间易感的这个时间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啊！再次来感谢张娟娟医生的做客。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感谢张娟娟医生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们也期待下次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了，这个时间段就这样了。那么下个时间段呢，我们还会有来自临汾市人民医院的相关的医生来为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大家依然可以来锁定关注。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劳累啊、嗯、其实这个就是日深月久吧，也会对这个肾脏损伤造成一定的损伤。
1: 是，
0: 另外就是饮酒，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似乎他不喝水，他习惯喝那种碳素饮料啊什么的。
1: 嗯，
0: 这个饮酒呀、啊、碳素饮料呀、啊，它里头其实都有很多的嘌呤类的东西。
1: 是的，
0: 包括高蛋白饮食，它都会让你的尿酸增高。那尿酸增高呢，我们是会有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这种肾脏损伤的。
1: 嗯。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喜欢喝一些甜的饮料，奶茶或者是果汁，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那么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个糖尿病离自己很远，但是长时间的去吃一些这种高糖的一些饮食，肾脏微血管慢慢受损，可能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就已经有一点点晚了，是吧？
0: 是了，我们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很高呀、
1: 嗯、
0: 包括肥胖，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来一个三年什么减重计划、
1: 哦、对，
0: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确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健康。
1: 对，
0: 那大家可能饮食呢是吃的比较高蛋白呀，或者是这种高热量，
1: 嗯，
0: 那完了呢我们又缺乏足够的运动，所以呢这就造成我们现在肥胖很多，其实肥胖也加重了肾脏负担。
1: 是的，
0: 肥胖也是蔓延肾，有肥胖相关性肾病的呀，所以肥胖也是蔓延肾脏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并且它会引起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哦，所以这个代谢相关的疾病我们现在叫 CKM， 就是心脏、肾脏、代谢，你看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1: 是一个整体，
0: 对，一个整体上的一个就是一个链条上，就是心肾会有影响，代谢会影响到肾脏、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值得去大家去反省一下，我有没有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哎，我怎么样做到一个健康的这种
1: 生活习惯、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肾脏的话它肯定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就是生活的习惯。那么说完了这个喝水，之前我听说过这个喝水它可能也会对肾脏造成一定的一些这个损伤，那么喝水的话，喝水多喝水少是不是都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一定的一些影响呢？
0: 饮水其实我们的肾脏哈，就是它有很强的这种很强大的储备功能。
1: 储备功能。
0: 对、
1: 嗯、
0: 你喝水嘛，那其实增加了代谢，它会让这个机体自然就会排泄的。
1: 对。
0: 其实对于喝水量其实并没有一个说限制你每天一定要喝多少水。
1: 喝多少。
0: 对，但是如果就是短时间喝了大量的水，其实它会对包括对你的胃呀、啊、还有这种就是我们有一个病叫水中毒的，其实不太
1: 喝水太多了，
0: 对，短时间喝了很大量的水，这个也是不太合理，
1: 不太合理。
0: 嗯，但是过少的喝水，尤其是夏天，我出了很多的汗，那不补充上水分呢，其实机体的水量是不够的，就是机体的这种水不够了之后，就是循环有效循环血容量不够了，那其实你比如我们像这种肾脏的灌注，
1: 对、
0: 哎、就减少了，肾灌注减少了会出现肾衰的呀。
1: 嗯，
0: 那还有心脏，包括脑血管，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在夏天喝水少了的情况下它也是高发的啊，所以一定要保证这种有足够的这种体循环容量。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正确的喝水的一些方式的话大家应该注意，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生活当中都有这种误区，就是之前口不渴的时候哎，想不到喝水，口渴的时候可能会光光光灌很多水，所以说大家正确的喝水方式应该少量多次，是吧，要匀速，然后喝一些常温的白开水，这是护肾的一种喝水的办法啊，喝水的一种好的方式。那么刚刚听完了郭主任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坏的一些习惯，真的颠覆我们的认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这种细节全部会决定了我们肾脏的寿命。那既然说到这个肾病如此隐秘的话，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家的话，我们如何能够判定我们的肾脏到底有没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哪些这种症状的话是真的肾病的一种信号，或者哪些啊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症状是一些假信号呢，能不能够跟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就是我们要知道早期肾脏病的一些症状，这样有利于大家早期发现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对，
0: 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老百姓最多见的，我们门诊上会有大家以这种泡沫尿来就诊、
1: 哦哦、 是，
0: 泡沫尿有可能是肾脏出问题了，是有可能的。就比如尿里有蛋白，它可能尿里头会有泡沫，但是这种泡沫，第一，我们要求它就是放置几分钟，甚至于5分钟到10分钟，它仍然不能消失，这个我们才考虑是一个泡沫尿。
1: 对，
0: 泡沫尿第一个有可能是蛋白，
1: 是的，
0: 但是它也有可能，比如感染的时候，比如有尿糖的时候，它也会有泡沫。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去检查，
1: 去检查，
0: 很简单，一个尿常规，
1: 对，
0: 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信号吗？除了我们尿尿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液它会有一些这个泡沫的一些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
0: 再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很明显的，大家会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症状，就是水肿。
1: 对
0: 啊，它可以表现为晨起的这种眼睑的水肿，或者是双下肢的水肿。
1: 对
0: 啊，这个水肿呢，就是我们按下去，它这个有一个按下去有个轻微的凹陷，它不能回弹，这种才叫水肿。哦，这个水肿其实也是一个症状，它可以是很多疾病的临床表现。你比如它可以是肾脏病的肾炎，或者肾病综合征，或者肾衰，它都可以。但是它同时也有可能是心衰的表现，也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肝脏功能不好的表现，包括甲状腺的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如果你出现水肿，我觉得应该是去医院就诊，去找医生去看，可以就诊到这个肾脏内科，是大家可能最多选择的一个科室吧。
1: 是。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反应吗？
0: 肾脏病的早期的表现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会有水肿，还有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个肉眼血尿。我觉得血尿，这个是也是会被大家发现的啊，很多人出现这种血尿，他可能会比较紧张。
1: 对，
0: 血尿的话，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如果同时合并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痛啊，我觉得不要紧张，有可能是一个尿系感染，但是我们是应该是要就诊肾脏内科。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食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哎，
0: 对，那个红心的火龙果，
1: 对，红心火龙果，
0: 对，会尿的，就是那个。就像觉得大家就是典型的洗肉水一样的颜色啊，但是我觉得这个
1: 不用恐慌，
0: 对，不要太去恐慌。但是比如你像这种乏力呀，晚上的夜尿多呀，包括食欲不振，它都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去这个肾脏内科让医生去帮您进一步的鉴别。
1: 是，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哇，我好累呀，是吧？这种情况其实可能会有多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忽然觉得就是莫名其妙的乏力、体力、断崖式的下降，一定要记住是断崖式的下降啊。大家呢，如果说是长时间找不到原因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你的肾脏健康。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信号，能够让我们警醒是肾脏出了一些问题吗？
0: 高血压，大家都觉得高血压是心内科的疾病啊，但是一定要关注，就是很年轻人出现高血压，你比如20-30岁，或者是就是40岁以内吧，
1: 对，
0: 出现了高血压，大家一定要警惕肾性的高血压。一个是肾血管的，一个是比如肾炎，因为我们慢性肾炎它会继发肾性的高血压的，所以我们对于年轻人的高血压一定不要简单的以为啊，我们家有遗传，我就是遗传性的高血压，一定不要这样想。我们要去找一找你的高血压的原因。哎，肾性的高血压是必须排除的一个疾病。
1: 是。那么今天啊，郭主任呢是非常详细的和大家去讲了一下，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自查，如果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些信号的话，是需要大家呢去医院肾脏内科呢去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不用去盲目的焦虑，也不会盲目的去忽视。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去分享到了关于肾脏健康的那些事情。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肾脏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郭主任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肾脏内科的主任医师郭红平郭主任，带大家会非常全面系统细致的去学习大家其实在家呢就能够学到的一些护肾知识。我们在整期我们今天的健康之声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会去讲危言耸听的重症，只讲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最实用的是吧，最需要的，最容易做错的一些护肾的误区和养护。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酒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

0: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肾脏健康的那些事儿。我们都说了，肾脏健康呢是全身健康的基石。现在慢性肾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但是啊，知晓率呢确实比较低。很多人可能会在身体出现了种种的一些症状，诸如比如说像浮肿啊、乏力，或者
3: 啥什么都是会有影响的。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哪些药物容易伤肾？服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像好像这个问题我们从一开始是提到了一些啊，提到了一点点。
3: 就是所有的感冒药，
1: 就是所有的感冒药，
3: 所有的感冒药就是西药，它里头含的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嘛，所以这个非甾体消炎药其实它是有肾脏损伤的。所谓非甾体的消炎药其实就是我们所有感冒药里头都含的，还有就是这个止痛剂里头，止痛剂 对，就是还有一些抗生素，尤其其实我们特别不喜欢用万古霉素哈，就是各种、其实各种抗生素它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肾脏损伤，但是它是有可能是一种可能，并不是百分之百发生。
1: 对，
3: 但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大概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吃什么青大霉素呀、链霉素啊，这些药就是因为它的耳肾毒性，其实现在临床上很少见到了。但是青大偶尔还会有用的。
1: 是、就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感冒能不吃药的话，尽量别吃药，是吧？就能扛过去就扛过去。
3: 理论上讲，感冒它是病毒感染嘛，病毒其实是个自限性的疾病。所以就是一般的来讲，我们38度以下都不建议你去刻意的去吃什么药，就
1: 是
3: 大家多喝水。
1: 多喝水、
3: 大量喝水就可以了，
1: 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吃药也是7天，不吃药也是7天。就有的时候，其实它的东西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它都是双面性的，是吧？
3: 对。
1: 它虽然你觉得喝了药以后可能会对你的感冒症状有所缓解，但是它殊不知对于我们其他方面一些这种肝脏，是吧？肝脏解毒，然后肾脏，可能都会造成其他方面的一些负担的。

0: 是，但是对一些特殊的病人，你比如这个慢性病，有些慢性病啊什么，这些病人可能适当的还是要治疗，否则的话它可能会让你的慢性肾病，就是其他的慢性病加重。
1: 是的，那在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郭主任呢，非常细致而且超级专业的一些全程科普。那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也学懂了肾脏为什么沉默，还有哪些这个日常的习惯容易伤肾，身体有哪些信号呢？就是肾病的一些预警。那体检的话，到底应该查哪些项目才能够查出来我们的肾脏出了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些这种护肾的一些误区，全部呢在节目当中也去破解了。那真正的这种护肾呢，其实不靠一些补品，不靠偏方，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大家要拥有一个这种比较正常的作息规律，吃饭的话清淡饮食。其实无论我们请哪个科室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最重要的每次在节目最后呼吁的都是希望大家能够作息规律，清淡饮食。另外关于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肾脏健康，能及时排尿一定要及时的排尿，千万不要憋尿，不要乱吃药啊，尤其是这种感冒，大家有的人说，哎，我一感冒我喝两颗那种伤风胶囊立马就好了，哎，你是当下好了，但殊不知这个药在身体里的这个代谢可能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肾脏肝脏等等一些它的一些负担。另外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每年筛查还有科学养护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再一次感谢郭主任的专业的分享。那么在我们的节目最后，郭主任还有怎样的一些温馨的提示想对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去分享的吗？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肾脏健康的一个话题。
0: 我觉得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对于有基础疾病的我们高危肾脏病的高危人群，能做到这个早期的体检去发现，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养成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另外就是有病的，如果确实存在慢性肾脏病的，我们去听从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诊疗建议。我觉得就这么多的内容吧。我非常感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重视肾脏健康，科学的养护肾脏，远离慢性肾脏病。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郭主任的专业的分享，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本期健康之声啊，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

0: 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今天周四，周四快乐啊！周四周四怎么着来着？周四周四盼望着周五啊，但是这周休这个工作日有多加了一天，就调休啊。
1: 我觉得这个周天应该归到下周去。
0: 对，
1: 嗯，
0: 哎，
1: 反正下周也要放假，然后这样就不会觉得这一周会很漫长。
0: 哎，是的，这时间呢确实是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聊天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都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啊。
0: 嗯，
1: 那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发送信息，比如说说说实时的路况信息，分享一下你的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今天中午吃点啥，在出行还有车辆使用方面有哪些困惑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0: 对，盼望着盼望着周四来了，周五不远了、
1: 嗯、
0: 但是这周工作工作日延长了，
1: 嗯，
0: 周六把闹钟定好、嗯、哎，是周六还是周天呢？
1: 周天
0: 啊，对，周天把闹钟定好了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生物钟调节一下，不敢这个睡过了迟到了哈。
1: 军峰说曹静终于上班了，哎，大家在留言的时候需要好好思索一下，你这句话是不是有一些内在含义？
0: 哎，好久不见啊，这种感觉。
1: 这是应该说终于上直播了，
0: 哎，
1: 终于看到你了，不能啥是吧？
0: 对，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偷偷卷着啊。
1: 这就不在直播间哈。
0: 对，
1: 你俩是吧？
0: 对，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偷偷卷着啊。
1: 这就不在直播间哈。
0: 对，你看他问你哈，我已经好久就是没出现在直播间了，这才是这个
1: 没人
0: 问的问题啊，是吧？嗯，
1: 没人关心你、
0: 哎、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也是可以留下信息，关于交通方面啊、汽车方面你有想了解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条这个高速还有这个服务区方面的消息啊。那走高速的朋友要做好规划了，山西省呢有一处收费站、一处服务区临时的封闭，太原北服务区是临时封闭的，9月17号的8点到9月18号的中午12点，太原北服务区东区将进行路面升级改造，这边呢是不能够休息的，还要提前关注一下。再有就是壶口景区收费站是临时封闭的，打算去壶口景区打卡秋日壮美瀑布的车友也需要留意一下。
1: 嗯，
0: 配合收费站匝道的紧急抢修施工，9月17号的7点到9月18号7点，就是今天的7点到明天的7点，G22青兰高速壶口景区收费站出入口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上下高速，这边高速是不能走的哈。
1: 对，那在此期间呢，如果是从我们山西方向去看壶口瀑布的车友，需要提前从吉县收费站来下高速；从陕西方向来的朋友们呢，需要从陕西的壶口收费站提前下高速，之后呢是走309国道来进入景区的。那从壶口景区去走青兰高速回太原北京河北山东方向的车友，需要先走309国道，然后再从吉县收费站来上高速啊。
0: 哎，没错，这是最新的消息啊、
1: 嗯、
0: 今天的7点到明天早上7点，可能有些朋友来游玩啊，
1: 哎，
0: 秋日打卡呀，
1: 在这个时间里哈、
0: 哎、
1: 一定要注意一下。来看一下一心爱佳佳说，终于听见你俩了哈。君峰说，我以为你约会去了，就不多问了。
0: 嗯，
1: 哎呀，那要约会我们现在
0: 这时间够长哈，对吧？
1: 我们就得告诉江漂亮，江漂亮直播的时候好好宣传一下。
0: 哎，是吧？你看，就怎么说呢？哎，就是一不在啊，就是约会去了。
1: 也挺好。那约会听起来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比那个其他的工作啊、值班啊、
0: 嗯、
1: 加班要强很多。哎，
0: 对对对，现在这个约会我觉得也是有时候也不太幸福啊。怎么说呢？
1: 啊，
0: 你
1: 不能这样。
0: 对，你看，就约
1: 你不能把这个
0: 约会了没有结果了，对吧？
1: 那不行，
0: 面也见了，饭也吃了，没有下文了。
1: 那你不能这样想，
0: 哎、
1: 那不能回、
0: 哎、钱包的哈。
1: 你看，你不能在我们直播间树立这样的人设。那还有姑娘们敢跟你约会不？
0: 哎，
1: 就
0: 是
1: 这一吃你一顿饭，就必须得有个啥结果。
0: 对，你看，就是我怎么说呢？就在可不敢觉得天天约会啊，我这工资也遭不住啊，就这么点工资，微薄的收入，对不对？
1: 不要老把钱挂在嘴边、
0: 嗯，
1: 不要让女生觉得你小气。你可以在结婚之后变得小气持家一些，但是结婚之前。一定要树立那个我愿意为你花钱的人设、
0: 哎、我愿意为你
1: 多听姐姐的劝好不好，
0: 愿意为你掏空我的口袋。 还是算了吧啊，对自己好一点比啥都强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直播啊，节目开始分享了一条最新的关于高速方面的信息，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你有想咨询的某一条高速啊，某一个方向的信息，都可以来留言，我们会关注到的啊。
1: 好的，来送上一首歌吧，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手机搜索啊，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没错。
1: 然后呢，军峰说赶紧帮他介绍一个，赶紧的哈。
0: 赶紧介绍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啊。

0: 悠悠自在，无忧无虑。
1: 你知道，本来姐姐们都有计划帮他介绍，你知道他现在这个态度，就有点那种放弃了的感觉。
0: 哎、对，怎么说呢？
1: 所以
0: 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有很多，是吧？哎，选择有很多，是不是？
1: 你是在安慰自己？
0: 哎、对，说啊，我以为你让开除了，又是
1: 谁？
0: 这么扎心吗，老铁？
1: 谁？哎，你不知道我们的潜台词，算了，我也不说了哈。他才说想回临汾了，哇，那就抽空来是吧、
0: 哎？
1: 然后达达达说终于抢到十一的票了，这票太难抢了。
0: 哎、
1: 你看我们
0: 关注哈，接下来分享就是跟这个买火车票有关系的。
1: 今天开抢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的15天来计算，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就可以购买了，大家要关注一下啦。
1: 嗯。
0: 票估计已经抢的差不多了啊！
1: 你看达达达就说嘛，太难抢了哈。
0: 对，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时间接近的情况下，铁路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
0: 对，
1: 而且全国铁路呢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比如说采取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还有就是普速列车加挂车厢一些措施，去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啊。
0: 哎，高峰运输期间呢，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啊，大家要关注一下了。今天这个确实啊，高峰时间段票不太好抢，一定要这个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这个时间啊，选择哈。
1: 嗯、
0: 那购票的注意事项来提醒大家：起售时间查询，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选择我的，点击这个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之后，可以查询这个车站当日起售的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的这样一个起售时间。
1: 嗯，那起售提醒订阅呢，可以打开12306的这个小程序，应该是这个程序的。当中 APP 啊，首页选择日期，选择乘车日期，点击设置提醒，然后就可以跳转到订阅提醒，再选择出发车站之后就是添加提醒，也就是说可以提醒你该抢票了啊。
0: 哎，没错
1: 啊。
0: 那购票信息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级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就可以了，可以提前填。哎，手速快慢的你可以提前去填一下你的信息啊。
1: 嗯，好的，那候补的呢可以打开12306的 APP， 在购票的页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增加不同车次级别，就可以进行候补购票。
0: 嗯，还有这个误购限时免票、免费退票这样一个服务，如果说误购车票，在购票支付成功30分钟之内，而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那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这个退票费。同一购票人在一个自然日内限办一次一个订单的误购免费退票业务，改签车票预约或者候补购票不办理此项业务啊，就是你的改签了或者预约的或者候补车票是不办理这个业务的啊。
1: 对，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好的，达达达说啊，这次抢票呢自己就发现这个绿皮火车抢的人还挺多的，绿皮火车还挺吃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假期充足，再加上如果说时间合适，大家会觉得哎，绿皮火车上如果说就睡一晚是吧、
0: 嗯、
1: 第二天一早就到，
0: 是的，
1: 就会
0: 没有急事的话选择绿皮车，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享受旅途感觉的这种体验啊。
1: 嗯，所以就会哎就觉得哎是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规划选择会更多了、
0: 哎、
1: 更全面了，然后就可能更慢一些，慢节奏一些。
0: 对对 对， 对， 对，你像以往哈没有什么急事，我还是坐高铁哎就去太原这边哈。
1: 然后呢
0: 现在这个有急事坐高铁，没急事坐这个绿皮车，我觉得挺美好的。
1: 我不行哎，
0: 没什么急事啊，对吧？你可以在路上走走停停啊，感受一下啊。
1: 我不可以，我就是开车可以很长时间，但是坐火车动车的话，我就希望是那种及时到达的。
0: 哎，飞快的嗖一下就过去了啊。
1: 对，我好像不太喜欢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就是跟不同的人在同一个的空间里、
0: 哎、
1: 然后相处时间太长，或者说我就会烦躁吧，不太知道自己想干点什么。
0: 对，那我们能这家大人的话来说就是事儿太多哈。
1: 你才事儿太多，我事儿太多，我有老公有孩子，你事儿少，你没媳妇儿。
0: 哎，
1: 你要这样让我互爹你。
0: 这个怎么说呢？互怼啊，就是专往人肺管上捅啊，专招这个痛处打是吧？
1: 好不容易合体一次就闹掰了。
0: 哎，是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在假期的时候会选择这个。高铁列车啊，快的还是慢的？大家可以分享一波。
1: 哎
0: 以往啊，就是大家快的会选择多一些。现在有个新的趋势。
1: 哦。
0: 你看之前的这个
1: 定制类的
0: 特种兵打卡，你听说过？
1: 哎，听说过。
0: 今天一天极限游玩哪这个城市？现在我在这个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的都是我要在这待这么几天沉浸式体验。
1: 对，
0: 哎、
1: 我以前就是然后去一个城市，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就在这个地方就待这么多天呢？
0: 是，
1: 我就不太受得了。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来这个城市，我应该去很多这种知名的景点，是吧？最起码我得去过，然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才能告诉，哎，我去哪儿了？然后人家会说，哎，你去那个景点吗？我说没有，就觉得很尴尬。
0: 对。
1: 然后后来现在我就发现，其实你应该是大家的出行的机会变多了，
0: 哎，
1: 次数变多了，然后

0: 杨军峰说之前读书只能绿皮火车一站就16个小时。
1: 哎，
0: 我之前就是有一次那个，
1: 但这个人就没有这个生活技能啊。你坐火车之前，你看你买到的是这个没有座的，
0: 然后
1: 搬个小马扎啊，
0: 带个马扎，折叠马扎、
1: 哎、
0: 是吧？
1: 折叠小板，那当年这个还卖的特别火啊，就折叠起来不占多大位置，
0: 嗯，
1: 直接放到你行李箱上就能拿走啊。
0: 嗯，
1: 哎，对，你看是吧？
0: 对，我也坐过绿皮火车，真的是挺漫长的，所以我就对我的体验感不太好、嗯、我就后期可能我就会觉得哎，应该快一点，尤其是公共交通工具。
1: 哎，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有这种特种兵式打卡吗、哎、还是选择慢出行慢旅游啊，
0: 嗯，
1: 慢生活，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马上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如果说你有想听到的歌，我们会适时的选择插播，但你要告诉我们歌手的名字，歌曲的正确名字哦，是吧？如果不太知道呢，也可以说一些这个，比如说，典型的一句歌词，我们帮您查询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

0: 报名开始了，
1: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这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有急事避开这个路段哈。
1: 嗯，然后呢其余路段呢目前交流量还比较正常，还没有到午高峰的时间啊，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注意驾驶啊，遇到午高峰有及时路况，你可以直接拨打2039996、2039997来及时的跟我们共同关注和分享。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我们的信息，然后这个 Solar 说给齐主播点播一首歌呗，什么女人的选择，一听这个名就不好听。
0: 哎，已经找到了，这首歌还比较经典，是老歌吗？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啊。
1: 哦，那你稍后哈，哎，等我们差不多的。
0: 对，一听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就觉得有点年代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点老，就显得我们齐主播有点老气横秋的。
0: 对，怎么说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关注的事情，也可以来分享歌曲，都可以啊。
1: 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有你就
0: 足矣，有你此生足矣。
1: 两位主播中午好，中午好。
0: 嗯，
1: 然后猫不如，本来宝猫来也在学校吃出了肠胃炎，上厕所次数把老师都给震惊了，于是老师就把你赶回家了，是不？
0: 对，你看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觉得还是要以学业为重，好好学习哈。估计肠胃炎只是个幌子，这是个借口理由罢了吧。
1: 那人家就是真实啊，怎么咱俩你看你怎么就那么的这个负面呢？
0: 哎，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回家哈。
1: 猫不说十五分钟去了四次，然后还问你俩笑啥，我俩笑啥，我俩对接了一下工作之前的工作，
0: 哎，对，
1: 复盘了一下，
0: 笑得很开心啊。
1: 然后呢他否认了一些我前期做的一些工作，然后我就摆出证据给他，然后他就不得不哎佩服，是吧？
0: 哎，对，没错啊，女人心海底针啊，确实藏得很深。
1: 那咱就留证据哈，
0: 啊，
1: 一字一句都留下。
0: 两首歌曲已经收到了，稍后有时间会逐一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停水的消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家在附近提前存水啊。
1: 哎，
0: 因为平阳街向阳路到南外环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网接驳施工，定在明天的2点到22点停水降压啊，就是下午的2点到22点啊，那大家关注一下。停水的范围是
1: 下午吗？不是吧？凌晨两点
0: 啊，对对对，凌晨两点啊，
1: 它不是下午啊，是凌晨，
0: 是对，
1: 就是今天半夜，
0: 对，
1: 明天的凌晨两点，
0: 对，凌晨两点到22点。

0: 关注这个时间，提前把水存好啊！完全停水的是平阳街益民工业路工业街道益民路的位置，两侧的全部用水用户，其中包括梅化巷、玄庚巷、新生巷、富乐巷、青年路、益民路的沿线，以及临汾市瑶都区财政局、平阳街消防队，还有临汾五中、会计学校、建宁复展医院、玄庚机场、建行小区、斯麦尔盛世家园、煤炭进出口住宅区、外贸小区、三和家园等单位，哎，要关注这边居民还是比较多的啊。
1: 都是完全停水了一整天哦，
0: 哎，是的，
1: 所以你今天呢回家之后就一定要先储好你的这个生活用水。
0: 没错，来关注降压供水的区域，东城片区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这个区域实施的是降压供水，部分地势较高或者管网末端会这个区域会出现水压偏低或短时无水的情况，也是需要把水备好的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你做饭用的水啊，是吧，喝的水啊，是吧，就是要提前注意一下，它是凌晨两点到晚上22点，
0: 对，十点钟。
1: 我们正常人的生活来说，你就会觉得这是一整天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盆儿啊，锅碗瓢盆，这个大桶
1: 啊，你要提供盆儿，
0: 哎，都把都要准备好了。
1: 习主播，我想问你一个事情，
0: 嗯，
1: 今天是不是没给咱开点赞？
0: 这个怎么说呢？好像是有，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了啊。
1: 因为我自己点不上，我说给我自己点两个赞。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好长时间没有上直播，没有开直播了，有点生疏啊，
1: 怎么回事儿？
0: 对，你看还是要这个多来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哈，操作有点生疏了，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1: 嗯，
0: 刚刚说到是这个停水的通知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具体的区域，你家在不在这个附近，
1: 哎，
0: 把水给存好了啊。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播放大家所点播的一些歌曲，首先这首送给齐主播的哈，《女人的选择》，
0: 来听这首歌，
1: 听听怎么回事儿。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

0: 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我高峰的时段车多人多，提示朋友们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来跟我们聊一聊，反映一下哈。
1: 嗯，
0: 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时间段锁定收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哈。点赞今天先暂时别点了哈。
0: 嗯，对，
1: 因为某主播的失误，
0: 哎，业务不熟哈，就是这个好长时间没有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了，
1: 就开话筒就得怼他，不然就都不能印证他说我怼他的。
0: 对，你看之前要求不能开美颜，我就之前我这还检查了一下有没有美颜妆容，全都关了，就忘了开点赞了啊。
1: 你把那些开美颜的主播怎么置于何地？
0: 哎，是吧？就我们俩就是属于天生丽质系列的啊，哎，无美颜无滤镜儿。大家赶快参与到互动区域当中来分享一下，你在哪里，有没有最新的路况要分享，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1: 哎，猫不说，人家不是互动了吗？你咋不念人家互动啊？
0: 哎，把他俩班排满，我就不想念这个啊。
1: 猫不说在校导播把他俩班排满，排班的不是导播。
0: 对，已经排得很满了，昨天前天两天就已经这个属于是脚打后脑勺了啊。
1: 就还没结束呢。
0: 对，
1: 今天下午还有，明天上午一上午。
0: 对，还有后续的一些事情，
1: 明天下午还有。
0: 对，是的，就是工作这个还是比较，就怎么说，现在不在直播间就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啊。
1: 很满哈，我们各位主播都很满哈。
0: 哎，对，
1: 一些人家长说，其实我又去想起了，别提这茬了。
0: 哎，
1: 提这茬我就得捅他肺管子。
0: 谣言，哎，谣言不可信啊。
1: 就是以他对我的认知来说，就是我说的话都是在捅他的肺管子。
0: 对，是的，这是谣言，不可信啊。我在这个从事

0: 我们部门的另外的工作啊。哎，大家可以来我们这个关注一下新媒体方向的这
1: 个东西。你得打一个牌子，就是我跟江漂亮上班的时候得立一个齐主播的牌。嗯、
0: 对，我在哪儿哈？
1: 对，
0: 我去哪儿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公司有这个人员去向牌，
1: 嗯，
0: 他去对接客户了，
1: 哎，
0: 他去做 PPT 了，
1: 嗯、
0: 他去干什么了？人员去向牌，哎，
1: 然后
0: 这个
1: 周一啊、齐主播在导播班哈，六、
0: 哎、
1: 点以六六、
0: 哎、
1: 点已就位，然后周二齐、
0: 这个、
1: 主播在外场活动啊，
0: 对，就周三拍摄，哎，
1: 外场导播啊，下午一点已就位。对，周三啊，齐主播在这个相亲联谊会活动现场哈，然后活动内容啊，播放音乐、
0: 嗯、
1: DJ 工作已就位。
0: 哎，对对对哈、啊，这个一千佳佳说，这个已经说过了。索洛说，电视台最近密谋啥呢？没有什么密谋，我们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这个事项的安排，像这个。一些我们要拍摄的短视频啊，
1: 对，然后一些外场直播活动啊，
0: 活动啊，明天上午就有这个外场直播、啊。
1: 然后前期的彩排呀、策划呀、碰
0: 头
1: 会啊，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啊，
0: 很忙的啊。
1: 密谋啥？密谋给我们多挣钱呗。
0: 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我们在这坐俩小时，说俩小时就下班没事了啊，一定不是这样的啊。
1: 太简单了，一心爱家人忙了半天，终于忙完了。
0: 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哎、一心爱家人的总结很到位，就是主播们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就说明他最近的一段
0: 没什么这个别的安排是吧？
1: 最近的另外的工作完了，
0: 对，
1: 才能在这个直播间
0: 出现一下，要不然就是直接调走了啊。
1: 好尴尬，嗯，然后呢 ，Miss to you， 说吃了吗？老家哪里的呀？
0: 啊，吃了吗？
1: 吃了吗？
0: 对，谁呀、啊？我们俩都没吃啊。
1: 我们俩还没下班嘞，我们
0: 十二点
1: 半哈，
0: 哎，
1: 吃饭到一点左右。
0: 你老家哪里的？谁老家呢？我老家这个河东府
1: 运城。
0: 对，
1: 嗯，
0: 哎，
1: 我就是山西临汾。
0: 你是山东人哈？
1: 嗯，我是山西临，我在临汾出生的。
0: 山东菏泽曹县，宇宙的中心。
1: 完全错误，就不告诉你、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来，又快到这个假期了，中秋国庆假期，大家也可以趁着这样的时间回来看一看，走一走啊。
1: 回家。
0: 哎，回到我们这个临汾来关注一下我们当地的发展。
1: 是。
0: 即将有这个瑶文化旅游节，哎，大家可以来分享，走一走啊，这个
1: 了解一下我们的瑶文化是不是？
0: 哎，是的。
1: 然后呢，到你去外地工作也好，在外地安家也好，
0: 哎、
1: 最起码讲起自己家乡、你知道我们家乡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文化是什么，是吧？
0: 对，
1: 嗯。
0: Nice to meet you 又说啊，我是稷山的啊，来玩啊。稷山好吃的比较多啊，像油酥饼啊，
1: 嗯，
0: 这个稷山板枣啊，
1: 哎，
0: 我的这个也不叫闺蜜哈、啊，就是从小一块玩大的一个好朋友，
1: 闺蜜
0: 女生
1: ，
0: 对，嫁到了这个稷山板枣的这个、
1: 哎、
0: 就是最核心产区啊，
1: 嗯，
0: 哎，就这个枣。先吃不是那么好吃，
1: 那每年还都给你
0: 等它干了之后，你再蒸就很好吃、啊。
1: 每年都会分享给你吗？
0: 对，是的，这个肉
1: 现在还这样吗？
0: 枣肉比较厚一些啊。自从这个人家有了俩宝贝以后，就再也没有分享了。
1: 那必须的，那这
0: 忙得顾不上啊。
1: 那这还分享给你有点问题。
0: 对，他家就有这个枣园子，我还之前去过他家这个枣园子。
1: 摘枣是吗？
0: 对，是
1: 打枣、应该是要打枣。
0: 打枣，对。
1: 因为我们以前上播音课就有一个这个绕口令、应该是贯口，不是有一绕口令。
0: 对，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哎。
1: 开始。
0: 不会了，
1: 练一下你的气息。
0: 这两天气血不足啊，这个容易缺氧。
1: 嗯，
0: 哎，
1: 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是吧？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是吧？
0: 说主持人辛苦了，马上哪吒传奇就有演唱会了，明星来了，去看演唱会啊。哎，这我觉得这个哪吒传奇也是大家可以去打卡的。
1: 我都没去过。
0: 周边城市确实这两年名气起来了啊。
1: 嗯，然后呢，大家还是主持人好，你好。
0: 嗯，收到了。
1: 段师傅 ，Hello， 二位主播 ，Hello， 段师傅，忙不忙？
0: 对，应该是在忙碌状态，每天都很忙。每天都是匆匆忙忙打个招呼，我去忙了，一会儿见哦。
1: 哎，来了解一下路况吧，哎、是不是到五高峰了？11:40，如果各位在出行路上有及时路况直接反馈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2039969620399697。来看一下这个段师傅说有段时间没和你俩互动。
0: 哎，是的，因为你比较忙碌啊，出现一下就离开了，匆匆忙忙的感觉。
1: Nice to meet you 说要去，我买的年卡，请你们去一下也行。哇塞，谢谢。 然后大海说今天有停水公告吗？
0: 有啊，我们已经分享了哈。
1: 你是在哪个片区住啊？
0: 对，刚刚上一天的分享来关注一下吧。9月18号的2点到22点，凌晨2点到22点停水降压，路段是在平阳街向阳路的南外环，这样一个工程提升公告这边哈，停水范围平阳街贡院街到益民路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用户，其中包括梅化巷、玄庚巷、新生巷、富乐巷、青年路、益民路沿线以及临汾市瑶都区财政局、消防队、五中还有会计学校、建宁妇产医院、玄庚机场、建行小区、斯迈尔盛世家园、煤炭进出口住宅区、外贸小区、三和家园等单位和居民都是要全部停水的啊。
1: 对，然后呢有降压供水的东城片区、东外环以西、解放路立交桥以东、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这个区域实施降压供水，部分地势较高或者是管网末端区域会出现水压偏低或者是短时无水的情况。大海说他在东城的东盛华庭，在这个片区内吗？东外环以西，
0: 应该是在的、
1: 你是在这个片区的，是属于这个降压供水区域。
0: 对，华康路以北、信和东路以华康路以南、信和东路以北，就是五一路以北的位置，是有这个降压的哈，可能是水压不大。
1: 对，或者是可能短时间会发现怎么没水了，你可以提前储备一些水。
0: 对，把水备好啊。刚刚说这几个路段啊，这个区域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啊，我觉得。
1: 然后段师傅说刚闲下来，正在用餐酥肉面，是在哪个服务区吃酥肉面吗？还是在城区？然后他说二位中午在单位用餐还是家里用餐？吃啥好的？分享给听友吧。
0: 今天中午我们单位是四菜一汤哈，鱼香肉丝。
1: 我都忘记了，我给家里报饭了。
0: 但是咱俩
1: 不然你就应该请我吃、啊。
0: 对，是的。
1: 你得回请我。
0: 对，你看这女人心海底针。
1: 上次我请你吃的。食堂的四菜一
0: 汤，他请我吃完他就记着这个事情了，
1: 那必须的。
0: 早上中午上去吃饭，
1: 受之以鱼了，我不得记住这个鱼。
0: 今天中午吃鱼香肉丝，我早上专门看了一下这个菜单哈。
1: 今天食堂是鱼香肉丝、鸡蛋炒辣椒、过把瘾炒热粉，我挺喜欢炒热粉的。但是我已经家里爆饭了，
0: 回家吃饭吧哈。是凌晨2点到22点，这位朋友大海啊，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会来水啊。
1: 但是你的区域是那个降压的。就不一定会停水，
0: 对，会降压，
1: 但是可能会、就是、
0: 降压、
1: 对，降压，但是你可以提前储备一些。
0: 对，是的，没错，要关注一下啊。如果家里在这个区域的话，把这个水提前备好。降压的话，你看要冲马桶啊，或者说要有一些这个洗漱的问题啊，还是方便一些啊。
1: 你真的还是有生活经验的哈，
0: 那必须啊，
1: 经历过停水，
0: 是经历过，就是停了2天水，你知道我那两天有多难熬吗？
1: 我觉得就是对于全自动化来说，就是大家的这个用电用水，然后再加上这个自动马桶以后，你会发现电动马桶以后、或者这个冲水马桶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一旦缺水缺电了，
0: 是的，
1: 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太自在。
0: 对，是的，就整个人都是
1: 手机充不上电
0: 崩溃状态啊，
1: 是吧？然后你的手机得带到单位充电，然后上厕所是吧，问题得解决一下。然后呢段师傅说四菜一汤干部下乡，那我俩不是，这是全单位周四的伙食都是这样的。
0: 对，我们周四叫改善日啊，我叫它改善日。
1: 对，我们
0: 因为平时都是以面条为主，炒面啊、浇面啊，这个就是以面食为主。到周四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概的改变啊。
1: 对，就是只有周四，上周四咱俩一起吃饭，这家里人视频的时候，我说我们吃这个，还挺好的呀。我也是特别强调，我们只有周四是可以吃到四菜一汤的哈。
0: 对，这 Solo 说啊，南外环路这个南保险吗？
1: 南
0: 从工业街到益民路的位置啊，你看你家是不是在这个区域当中？我觉得稍微备点吧，有备无患啊，是吧？
1: 对，你在益民路这个区间内吗？
0: 对，益民路沿线，这个但是没有说到是外环啊。工业街道益民路的位置，就这一片的居民们要注意一下。
1: 好的，那这个大海说现在没水，那我们、
0: 可能是你们小区有这个洗这个
1: 清理水箱吗？
0: 水罐啊，
1: 或者是什么的？
0: 目前是没有停水的。
1: 你问一下你们小区物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供水公司的公告内容，这个公告内容是提示大家在明天，因为可能是因为平阳街有这个修路，或者是地下管道要进行什么施工的原因吧。
0: 他说迎春这个段师傅说迎春街不停水啊，不在这个区域当中啊。
1: 然后呢，所以可能就是他这个公告就是提示大家。肯定这个时间段会有 断水的情况的，所以会、
0: 哎没错
1: 啊、会告知我们的市民朋友提前做好储水的工作、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再次分享给大家有这个停水的一个情况，会到持续到晚上的十点，明天晚上十点啊，提前关注一下、
1: 嗯、然后呢军峰说点的歌放播放了没，
0: 哎我找到了张宇的《圆谎》。
1: 这是啥歌？我咋没听过？
0: 一听这个歌名，一听这个歌手的名字，
1: 就
0: 觉得就
1: 是哎，不，他一般都是唱那个女人跟男人，
0: 对、
1: 就是、
0: 苦情歌，
1: 对那个情感关系，嗯、然后就是
0: 好遥远，
1: 嗯，
0: 是吧？来听这首歌吧，张。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五月天的歌总是很有感染力，很有代入感啊。
1: 哎，我觉得五月天演唱会就很值得
0: 对
1: 去现场、啊、
0: 对，也是这个，
1: 但是之前被吐槽过，嗯，
0: 有一些网上的盘点啊，也是说这个他的演唱会值得去，但是怎么说呢，好像每个人体验不一样啊，是吧、有人觉得很好，有人觉得就一般啊。
1: 是吗？
0: 对，千人千面，感觉感受不太一样啊。
1: 嗯，我觉得就可能就是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就跟看一部电影、一部作品一样。
0: 对，有的人爱互动，有人就不爱互动，是不是？
1: 有的人可能就看那些细节，有的人说，哎，就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体验感就可以。
0: 你像这个这两天席琳迪翁的演唱会，就是在法国，人家又重新出来演唱会了。
1: 哦，
0: 就是有短视频里有这个音源哈，
1: 嗯，
0: 还是当年的风采，但是这个歌曲已经降调了。
1: 哦，
0: 哎，大家就觉得，你看这个现场的话，就不是那种属于互动的，
1: 嗯，
0: 凤凰传奇这就属于互动的，
1: 对对对，
0: 哎对，
1: 嗯，
0: 你看每个人选择不太一样，
1: 所以你看那什么各种音乐节，它一定是分歌曲的种类才去请一些歌手的，
0: 哎是没错、啊，
1: 他不能把那个什么唱美声啊什么是吧？
0: 对，请到流行音乐节上来啊，
1: 对。唱原生态的是吧，到流行的音乐节的。
0: 对，其实今年工作人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好吃的呢，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去餐厅还是这个去哪儿吃哈。我们曹静主播已经决定了要回家吃饭了。
1: 你
0: 狠心抛弃了我啊。

0: 整条街道都是堵车的情况，
1: 嗯，
0: 车多缓行，双向拥堵要关注一下了。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公园街这边也是正常的啊。
1: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有放好的心情。段师傅说来一首谢霆锋等人。
0: 你唱的啊，谢霆锋等人演唱的这首歌曲，谢霆锋这个刘德华他们合作的啊，不是谢霆锋等人
1: 唱的什么我们这里还有鱼吧。
0: 哎，我们稍后找寻找一下、啊、
1: 就是一众歌手共同演唱的是吗、哎、
0: 对，我们这里还有鱼，
1: 送给8090的你们。
0: 嗯，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8090？
0: 哎，就
1: 8090，
0: 我60啊。哎，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开个小小的玩笑啊，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听哪首歌都是可以的。下一时间段可以来我们互动当中来聊一聊你中午都吃点啥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天气吃什么都合适，
1: 又冷又热的，
0: 对，又冷又热的，你吃凉皮合适，吃这个担担面混炒也合适，
1: 吃火锅也合适。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中午都吃点啥呢？

0: 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

0: 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清香，街边小店的多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轻松的中，哎，也不轻松哈，这是五高峰时间了，是吧？这回一个轻松啊，
1: 忙碌，
0: 哎，忙碌的中午会有大家好听歌曲和主播陪伴在各位身旁。
1: 嗯，
0: 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嗯，
1: 看一下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这个段师傅说的这首歌我们找寻到了，稍后为你安排一下哈。
0: 真有哈，我们这里还有鱼。九零后的我不知道，八零后的你知道吗？
1: 真会说，哎，抢话是吧？就抢在这个节奏上，
0: 哎，对，一定要抢在前头啊！
1: 我是五零后的，行吧？
0: 哎，啊，六零后的我也没听过啊。
1: 谢谢你哈，老哥，小弟，哎，小弟，
0: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哈。
1: 菊峰说，老一代音乐裁缝林宗盛当然也成往事，
0: 哎，可以安排一下。
1: 对，稍后哈有时间就为你插播一下。
0: 对，
1: 来，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先说说什么瑶都文化旅游节。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假期了，可能有些朋友来旅游啊，来玩耍啊，来关注啊。本届瑶文化旅游节以“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为主题，由瑶都区襄汾县蒲县。

0: 一首经典的歌曲，李宗盛和林忆莲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分享给大家。今天中午啊，大家可以选择吃点这个汤汤水水的，秋天就适合吃这个清润的滋补的东西啊。夏天熬过之后呢，秋天给身体补一补，但是不要轻易的去补这个秋膘啊、多吃这个肥肉啊，那些可能会对身体有一定的负担啊。
1: 是的，一些人想说是不是我这里卡了，就你一说卡的时候、我们一念这个的时候突然也卡了
0: 啊，对，
1: 卡住了。然后那个淡泊宁静说，以后就说你们是00后。
0: 哎，可以啊，这个
1: 没问题。
0: 对，没错，
1: 这谁不愿意说自己小呢？你知道尤其女生吗，在没18岁之前，我是这样的哈，就是12、13的时候，我就向往着我啥时候能18岁，就觉得自己18岁以后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一些事情，不被妈妈爸爸那么管着了。然后等我18岁以后，我就每一次告诉自己，我永远都是18岁。
0: 哎，对，
1: 是吧？哎，这00后是18岁不？
0: 是，零零后
1: 都
0: 二十多岁了，
1: 26岁了都。
0: 对对对，已经步入到工作岗位。为什么说
1: 26岁都结婚了？
0: 这个整顿职场的，对吧？
1: 我是24岁结婚，
0: 已经陆续的参加工作了。00后们啊，就是
1: 26岁，我的大宝都出生了。
0: 对，这个00后，
1: 没听到。
0: 我跟这个00后们交流，有一种感觉哈。人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家就是怎么说呢，不像我们要看别人的眼色呀，要体会别人这个感觉呀，人家就是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啊，以自己为中心，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学习一下。
1: 对，都26了哈，也不年轻了。不行，我们得18，得10后。10后是16岁。跟猫不一样。
0: 哎，对。
1: 然后呢，这个猫不说，帮我反馈一下。
0: 什么呀？反馈一下？
1: 反馈啥？你要干啥？
0: 没看到啊。
1: 君风说，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哎，这首歌我也喜欢啊。
0: 对。
1: 我自己是啥时候早上起床会听。
0: 哎。
1: 就是很轻快的旋律。
0: 没错。
1: 淡泊宁静说，西红柿鸡蛋拉条子啊，今天中午的午饭。言出
0: 不错，西红柿鸡蛋拉条子，这个拉条子属于我们济南这个美食特色啊，拉条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拉条子还是人家这个看视频里啊，新疆拌面
1: 哦，
0: 这个面先揉好，
1: 哎，
0: 抹上油，放在盘子里醒一醒，然后再搓成条，再放在盘子里醒一醒，然后再扯啊，就是拽起来，人家都不断的感觉、
1: 对，那个很有筋道，吃到嘴里面滑溜溜的，
0: 对，灵魂动作，啪在案板上一摔，哎，往锅里一下，这个拌面人家好像是沾面不要钱。这个菜是要钱的啊，
1: 对，它有锅油肉拌面，
0: 对，
1: 哎，锅油肉拌面、就是我们山西人应该很喜欢，
0: 辣皮子拌面，
1: 哎，对，
0: 哎，是吧？辣皮子就是我们辣椒晒干了啊，辣皮子。
1: 然后呢，这个淡泊宁静说，就是这俩零零都啊、又来了，就说这么早就把自己交代出去了。你看我要是不24就找到结婚对象，我就估计跟齐主播一样了，
0: 对，
1: 到34了，
0: 对，大龄剩男了，是吧？
1: 然后现在就是剩男剩女，
0: 哎，双剩组合也不错啊，是吧？双剩大剩的剩，双剩组合啊，跟大家见面、是不是？
1: 猫不说一天3顿吃食堂吃出什么？
0: 那
1: 你肠胃不太合，这是秋天的原因。
0: 对，
1: 就是入秋，在季节交替过程当中，有些肠胃不适的情况出现哈。你过两天适应一下就好了。君风说把曹静说的口水包一嘴，那必须，我俩12点就饿了。
0: 对，刚刚就说已经饿了。猫布，我觉得你这个肠胃应该挺强大的呀，经常参与这个活动，在外头吃饭有凉有热是吧？有多有少，有干有湿的。
1: 那就只能怪食堂吃饭太规律了，
0: 太精细了是吧？
1: 太规律了，
0: 做的这个太精细了，你这一下受不了啊。
1: 然后呢，老猫说，肥仔你抛弃的大漂亮
0: 啊，哎，又有谣言了。
1: 我今天就特别想说是大漂亮抛弃了
0: 他，对，抛弃了我俩。
1: 最近三天工作，我俩都天天在一起。
0: 然后这个大漂亮刚来把我怼了一顿走了啊，很开心的把我怼了一顿，人家我要下班回家了，哎，走了啊，人家没事了哈、是吧？
1: 大漠宁静说，你说的那个胜是这个胜还是那这个胜、
0: 一定是大胜的胜啊，双胜组合啊，双胜组合。
1: 君风说，老猫你迟到了哈。猫不老弟好
0: 啊，
1: 你们问候一下，我们俩就该下播了。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像这个拉条子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在这个季节去吃啊，这个小炖肉拌面也不错，中午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啊。
1: 哎，
0: 面食的有这个拌面呀、炒面都还可以，炒菜啊就是小馆子，你不用去大饭店啊，家门口楼下的小馆子炒一个土豆丝，再炒一个这个其他的青菜，比如说这个空心菜呀、生菜啊、油麦菜都是应季蔬菜，这个就很好了啊，两个菜吃碗米饭 OK 哎，中午就这顿饭就解决了。
1: 哎，是的，猫不说我们宿舍一半人都这样，那你们家应该跟家长说，让家长去反馈一下，
0: 对，反馈一下啊。
1: 就是回查一下这个食堂是吧？饭菜是不是检验一下？
0: 嗯，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在车站街附近，车站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就目前就这两个路段，还有在乡贤街小学附近有车多缓行的情况。这几个路段因为孩子们放学交通压力大，其他路段已经是恢复正常了。提示朋友们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下班之后回家之后抓紧先吃午餐休息啊。
1: 哎，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嗯，明天见咯。
0: 对，明天见。

0: 进校门，加入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有一首歌你听过没有？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8: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审美也一样。
7: 确实是啊，不得不说咱妈的这个审美也是出奇的一致啊。
8: 是，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审美它就像是门户的装修。
7: 哎，我妈妈和我的这个审美大 PK 啊，总是会碰撞出很激烈的火花。
8: 是的，
7: 我妈就特别喜欢一个，就主打一个五彩斑斓。
8: 哎，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7: 嗯，
8: 就是前两天你不是给我看某宝上有一件衣服吗？
7: 嗯，
8: 你问我说，哎呀，这件衣服你想买给你妈，你觉得合不合适？
7: 嗯，
8: 虽然我不太明确阿姨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气质啊，但我默默的内心 OS 就是，张小白他妈妈的审美应该比我妈妈的审美要老一些，可能张小白的妈妈年龄也比我妈妈的年龄要大一些。
7: 不光我妈妈比你妈妈年龄大，我也比你大好多，好吗？这还用说吗？
8: 那不一定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比同龄，就是比我同龄的爸爸妈妈要年龄大很多
7: 啊。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你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也差不太多。
8: 对，正常情况下咱们俩的妈妈应该是年龄差不多的，但是奈何这个风格看起来非常的迥异。
7: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家经常会出现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就是主打一个多姿多彩啊，就是像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你在房间里绝对是能够找齐全的。
8: 哦，我知道你要说那种大花的床单，对不对？
7: 还有灯光，就是我妈买的那个台灯啊，它都得是带什么红灯绿灯的，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场合会亮起来。
8: 难道说，哎呀，突然让我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穿着喇叭裤，然后穿着花衬衫在家里，然后上面搞一个五彩灯球，然后 disco 动词大词，然后此时此刻张强老师的音乐就应该响起，美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7: 你知道那种
8: 手抖的抖的抖抖儿着的，
7: 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的那种喜墙灯，对吧？然后也不知道我妈妈从哪个什么小视频当中就被种草了，然后非要买一个喜墙灯，买回来以后向我展示，然后展示的话就是那个落日黄昏灯就还好，对吧？
8: 那个挺浪漫的，
7: 但是它除了有那个落日黄昏的那种颜色之外，还有什么紫的什么粉的，就是渐变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他在家里使用过，就是他必须得有这个功能。
8: 你这个我这画面感还不是很强，你知道对于我是老家是山西的，我不知道其他地域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就小区家家户户都要挂那个彩串灯
7: 啊，霓虹灯，
8: 霓虹灯啊，那个叫做
7: 那个就反正就是
8: 那个叫小串灯。

0: 好不好？
1: 小彩灯，
0: 对，小彩灯、小串灯，然后你就看吧，家家户户那真是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是各种形状的，要么把它弄成爱心儿的、哎，要么把它弄成就波浪的，要么就要给它做成不规则的，要么还有就是家里有小孩子，把它弄成各种图案的，就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远远望上去那就是灯红酒绿啊。
1: 可是你要是在过年那种特定场合当中，还会莫名觉得挺好的，挺喜庆的。
0: 对，主打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各种梦幻色彩都可以见得到。
1: 是，还有就是全国统一的什么窗帘、床单，这个电视背景墙，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水灵灵的，全国人民都统一了。
0: 对，我在网上有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帖子，有网友晒出了他们家的那个被单，感觉和我姥姥家的真差不多。还有前段时间我有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父辈的荣耀》，它里面啊那位妈妈特别的勤劳辛劳，然后每天呢都会在铺床铺炕嘛，在东北大炕上，然后我默默心里想，哎，这不是跟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铺的炕是一样一样的吗？
1: 什么样的床单？让我猜猜啊，是不是那种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那种？
0: 对，
1: 花纹的那种。
0: 必然是，要么姹紫嫣红，要么灰乎突突。
1: 啊，就是好像让你走进了大自然一样啊！
0: 啊，是这个意思。再来看到在日常打扮上，我觉得啊，两代人的看法也是分分合合。只因为当年一句，我妈永远，我扎头发的时候，我妈说来扎紧点儿，漂亮。剪刘海的时候来剪短点儿，一定要剪到眉毛以上啊，漂亮
1: 啊。还有就是很多妈妈喜欢给女孩子梳头的时候一定要露出大脑门来，对吧？
0: 对，必须得露出锃光瓦亮的大脑门。忘记了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反正是有个说法来着。
1: 哎，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那种各种爆款的穿搭也是出现在了小孩们的身上啊，像什么美羊羊、横竖条、小碎花。网上不是有朋友发帖子吗，说孩子在城市里跟着他们生过了一段时间，但凡过个寒暑假一回到老人身边，那衣服穿搭真的是让人就出其不意，
0: 难以启齿，是吧？你刚刚说到那个美羊羊，还好我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美羊羊喜羊羊，就只要现在的小女孩小男孩如果一进到那个童装店，你看到美羊羊，看到奥特曼，那根本挪不动腿儿。
1: 还有艾莎公主。
0: 所以也非常能够理解老人为什么给她选择这件衣服。有的时候或许不是老人的审美，或许是咱娃就是同类使然。
1: 其实说到审美啊，真的我觉得不同的年代的人真的是千奇百怪的审美，有的可能会高度吻合，有的审美啊就是千差万别了。
0: 是的，包括像现在啊，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也在创新求异的大道上可以说是一路飞驰。时尚度不敢保证，但是松弛感那是一骑绝尘。就好比我记得是前段时间吧，就有一段时间会上热搜的那个毛绒睡衣保暖随意，然后直接就穿出门的那种穿搭。
1: 好有勇气啊。
0: 对，然后在外面搭一个复古的大衣，凸显一种神秘气息。
1: 哎，再有就是加长的秋裤啊，这秋裤底下必须得搭配一双精致优雅的高跟鞋，
0: 又或者是一双非常懒散的拖鞋。你就说是不是穿一件都有穿一件的理由吧。
1: 这时候可能当妈的也会发出质疑，但是我们会告诉妈妈说，妈妈，是你说穿衣服要实用的啊。
0: 是的，所以我把你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贯彻到底了呀。哎，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同事啊，他和他妈妈之间的审美就有一个大的针锋的一个过程。他呢买了一条肥筒工装裤
1: 啊，
0: 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啊，就是肥嘟嘟的，然后下面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收口，然后穿起来像是大麻袋一样。
1: 哎，
0: 他妈妈说买回来以后刚上身，他妈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自从你学会买衣服，自从你学会消费学会花钱之后，从来没买过一件什么称心如意的，这穿的都是什么呀，你赶紧退了退了退了。
1: 哎呀，我感受到了这个血脉压制啊。
0: 然后你知道他心里默默在想什么，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哼，我想跟我妈说，那你是没见过跳跳糖穿衣服，这算什么稀奇古怪呀。啊，跳跳糖不是经常都穿那些稀奇古怪的吗？我说改天你把我拉上去阿姨面前溜溜溜溜一溜。
1: 可能阿姨到时候会悄悄的跟咱们那位同事说，哎，孩子咱以后不跟跳跳糖玩啊，
0: 这孩子不正常，咱离他远点啊。
1: 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电梯里的时候还说跳跳糖这衣服穿的奇奇怪怪的。
0: 哪里奇怪？我一点都没有 get 到奇怪的点。哎，
1: 就是吧，挺与众不同的。
0: 好，那我就当这一刻你是在夸我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哎，张小白，马上要提到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你比较感兴趣的。
1: 什么？
2: 就是家长和我们，尤其是妈妈和我们，对于装修这个风格的差异。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关于装修这事儿啊，我们家两套房子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产生过一些就是小的冲突。
2: 摩擦。
1: 对，小摩擦，然后最终呢，还是可能会以我的审美为主，但是时不时的就会穿插一些就是爸爸妈妈的审美。
2: 你们最终比的是谁的倔强吧，谁的执拗吧？
1: 倒也没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争议，但是最后我也会有理有据的向他们说服。
2: 你觉得那是有理有据，对于别人来讲，那是我不想再跟你争了。
1: 你看啊，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家发生过的几件这个装修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护墙角。
2: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个建材市场的护墙角的种。

0: 类，你是不能够想象它有多么的民族风情。
1: 嗯
0: 啊，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妈就拎回来了几根这个护墙角。
1: 你看阿姨多好心啊，帮孩子省钱，都帮孩子解决麻烦，这些细节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0: 是是是是是，这护墙角买回来以后我一看傻眼了啊！首先质量很好，价格也不低，但是呢我家装的是简约风，她买回来的是中国风，上面都画着什么亭台楼阁，什么蝴蝶啊，小鸟啊，什么竹子呀、啊、
1: 这不五颜六色就来了吗？
0: 哎呦，我当时就说我的妈妈耶，你这让我往哪儿放啊？放客厅吗？一进门先看两个护墙角是吗？这多么的璀璨，多么的夺目呀！
1: 那最终这护墙角放上了吗？
0: 没有，在我的坚持之下呀，我又买回了两个，就是奶白色的吧，好像就是那种浅米色的，
1: 简约风的，纯色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安装上了。至于那几根买回来的护墙角，现在好像还躺在我们家地下室呢。再有一个小冲突呢，就是我爸妈他们家，他们也是前一段时间呢进行了一个重装啊、然后呢就是本着能不刷白墙的原则啊，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每一堵墙的颜色都略微的不一样，
1: 都各不相同是吗？
0: 对，每个屋子都会有淡淡的不一样。还好啊，就是他们用的是淡淡的颜色，没有用那种大红大紫的。
1: 啊，
0: 就比如说我的卧室是淡淡的绿色。
1: 嗯，
0: 用我妈妈的解释呢，
1: 我觉得这个绿色很适合你啊。
0: 她说护眼。
1: 对啊，又护眼。

0: 略微的不一样，
1: 都各不相同是吗？
0: 对，每个屋子都会有淡淡的不一样。还好啊，就是他们用的是淡淡的颜色，没有用那种大红大紫的、就比如说我的卧室是淡淡的绿色。
1: 嗯，
0: 用我妈妈的解释呢，
1: 我觉得这个绿色很适合你啊。
0: 他说护眼。
1: 对啊，又护眼。

0: 啊，卖窗帘的一般都是展示的，大部分都是淡淡的颜色，再不济就是那种中式的，偏有一点点淡金色，
1: 或者是
0: 淡银色，
1: 提花类的那种淡淡提花的，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提花这种也很常见。你看，其实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4: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3: 哎，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妈妈眼中的这个时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网上呢有很多朋友也是晒出了自己妈妈的眼中的审美，不得不说啊，晒出的确实是有点辣眼睛。
4: 怎么说呢？我尤其看到的有一个戴大金链子、大手表的，确实是有一点点呼之欲出的这个铺平的霸气。
3: 哎，不过啊，也确实是有一些比儿女还走在时尚潮流尖端的妈妈们，对吧？
4: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啊，当然大部分可能是有一点点偏吐槽的，我们大家平常心来看待。首先先来说到韶华，她说，我妈说我头发中分像刘欢，丸子头像相扑选手，穿短裙像武大郎。
3: 是，我想说的是，刘欢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
4: 关键是阿姨为什么要这样啊？
3: 就是我有点不太懂这个武大郎是什么梗啊，穿短裙为什么要像武大郎呢？
4: 我知道，可能
3: 个矮，
4: 个矮发福
3: 啊，矮墩矮墩的。
4: 再来看到啊，再来看到落落无尘，他说了，我的妈妈觉得扎头发一定要把头发都梳上去，露出大脑门那才好看呢。
3: 我想说的是，姑娘，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4: 加10086。
3: 再来看一下这15，他说了，在我妈眼里半丸子头那就等于是道姑下山。
4: 等一下，半丸子头是什么意思？
3: 半丸
4: 子。我知道了，
3: 一半头发做成丸子头，下面是散着的。
4: 哇，你怎么比我一个女生都反应的还要快呀？哇哇哇哇哇，你还挺骄傲的呗。
3: 那必须的。
4: 怎么啦？又是走在时尚前端的小妍妍。
3: 对，再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呢，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穿了一条这个喇叭裤飞行服，我妈说我是洪七公。
4: 你等我一下啊，我大概想一下洪七公的样子。哎呦，我觉得这位妈妈真的很棒哦，想象力很丰富。
3: 为啥呀？为啥像洪七公呢？
4: 你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一般人不好解答，建议去问一下这位朋友的妈妈。
3: 好，再来看一下 XY 啊，他说买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结果我亲爱的妈妈二话不说，穿针引线还是白色的线，一针一针的帮我拉成了网型，然后说这样才是最时尚好看的呢。
4: 哇，不得不说，我觉得妈妈好时尚啊，因为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她真的流行就是在牛仔裤上用白色的线拉成一道叉一道叉一道叉这种网状的东西，
3: 就是造成了那种就是破碎感的那种裤子，对吧？
4: 对，然后还要再加一个造型。
3: 哎，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会穿破洞裤，但是在破洞裤里面穿渔网袜。
4: 对，这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阿姨只不过用了白色的线而已嘛。
3: 啊，所以不得不说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一样的，审美高度啊也确实是有高也有低。
4: 没有刘海的马尾素颜最好看，还有拿针线缝上破洞裤的洞洞什么的，虽然说啊好像是隔的108000里的操作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妈妈们的审美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就是你说全国统一这件事情上，妈妈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做到出 出奇的一致，他们是怎么达到的呢？
3: 当然了，也有一些别样的妈妈啊，这个画风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藤子美她说的。她说，只要是我，哪怕剃个光头，我妈都觉得我是仙女下凡。
4: 在妈妈眼中你最美，
3: 是证明了妈妈有多爱你，
4: 都让我沉醉。
3: 猴子不爬树她说了，我妈一直跟我说，你自己舒服就好了，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就觉得我闺女最好看。
4: 哎呦，嘤嘤嘤，听完这两句妈妈的留言，我感觉真的是内牛满面。当然啊，就像有小仙女说的，只要是你，哪怕剃个光头，妈妈也觉得你是仙女下凡。无论你是高矮胖瘦，在妈妈的眼中你绝对都是最美的，永远都是她的小公主呀。
3: 哎，所以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妈妈好一点，对吧？
4: 听妈妈的话，别让他受伤。
3: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会一些技巧，一些本领，就是讨好妈妈的本领。
4: 哎呦，讨好妈妈那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要给妈妈买她喜欢的衣服了呀。不管妈妈处于哪一个年龄，你要相信所有的女生都是爱美的。
3: 确实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十八般武艺啊，放出各种大招讨妈妈欢心，给她买买买买买。
4: 但是给妈妈买衣服的时候，说实话有点难，就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给妈妈买。
3: 哎，同样是作为妈妈的，你看那个佟掌柜，你看人家闫妮儿啊，真的是太会挑衣服了。但是佟管给妈妈来两件的话，恐怕妈妈得说，哎呀，这衣服我穿不了啊，颜色太素了，你不懂我们这年龄的审美。
4: 对，你要是带着妈妈去商场里挑的话，那得看你妈妈的审美情况了，可能你妈妈看对的都得是像窗帘那样的，
3: 就是大花的，什么大红大绿的。此时此刻，我想有不少听友可能会想，妈妈，你要穿成这样出去的话，我不承认你是我妈了。
4: 哎，还有一个审美差异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带妈妈去珠宝店买首饰。
3: 你以为她会含蓄的买个镯子啥的啊？
4: 玉镯子。
3: 哎，结果呢，妈妈的画风是这样的，就是看着那一大坨的金灿灿的什么牡丹花啦，
4: 大金镯，
3: 哎，就
4: 是、大手链，
3: 主打一个浮夸啊。
4: 对对对，就是一大坨戴在手指上，你知不知道，妈妈，那真的很累的。关键是我再也不愿意和你走在一起，你的手太闪耀，会遮盖我的光芒，我要离你远一点。
3: 哎，还有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会陪着妈妈一起去美容院，对吧？妈妈说，哎，我要赶个时髦，纹个眉啥的啊，结果这妈妈一个劲儿的要颜色再深一点。
4: 对，你说好不容易花这个钱，颜色太浅那不合算呀，过几天直接就掉倒霉了，掉霉了那怎么办呢？我都花了钱，不能冤枉了呀。
3: 最后这个眉毛就像毛毛虫一样，永远铭记在了妈妈的脸上，
4: 黑粗黑粗的。我估计啊，大家说到这儿就已经能够想象到，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不只是妈妈们，年轻人们也非常流行的黑粗黑粗的铁纹眉了。
3: 哎，除了眉毛啊，妈妈们还来了一套美瞳线啊，真的不敢想象，非常的辣眼睛。
4: 大家脑补一下，睫毛上3毫米漂浮着一条青色的眼线，
3: 青色的。
4: 妈妈，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们的美瞳线它真的不长这样子
3: 啊。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想仰天长叹啊，不管是自己亲自挑礼物，还是带上妈妈去让她自己挑，要让两个人都满意，这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做到的事情。
4: 哎，不过也有人不一样，你看后台的茵茵她说了，我妈比我还要紧跟时尚潮流，什么各种有关于穿搭的公众号啊博主啊，他都有关注，但他就是喜欢怼我。他说我的头发散下来特别像梅超风，真搞笑，他怎么能这样说我。
3: 哎，你还别说，你看现在这几版的梅超风越来越美了，都是挑着大美女来演，那是不是妈妈是在说你漂亮呢？
4: 还有张丹燕，她说了，昨天啊下班回家，刚到家穿着牛仔背带裙儿，我妈立马弹起来跟我说，你看你的腿跟大象腿一样一样的。我说你也差不多呀，结果我妈又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才80多斤，你现在腿都这么大了，以后肯定得是我现在的两倍。
3: 哎，
4: 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妈妈要不要这么伤害我。
3: 还有 Friday 他说，我的妈妈就是传说当中比我还潮的妈，我怕太夸张不敢穿的什么渔网袜了、开叉裤了，我妈都自己买了，还想给我也买一条。曾经啊，高中有同学遇见我和我妈在一起，还以为那是我姐姐呢，然后偷偷跟我说，哎呦，你姐姐穿的可真好看呀，
4: 真时尚啊，奈何我是她闺女。欢迎各位来持续跟我们来分享你和妈妈的一些审美差异啊，又闹过哪些有趣的事儿？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咯。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妈妈的审美，我觉得妈妈的审美就像是一个谜一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妈妈的审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共鸣的。
2: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有一个微博网友纵纵，他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他说刚发现我妈买的一个如此浮夸的垃圾桶，妈妈们简直太喜欢这种浮夸的东西了。括号，所以发一下你妈妈买的拥有那些让你难以理解的美感的东西吧，来安慰一下我。他发的这个垃圾桶啊，怎么说呢，就是钢铁侠一般，然后同时还有很多的浮雕，有一些复古，
1: 对，
2: 又感觉有一丝庄重。
1: 它这个整体的颜色是金属颜色，就好像是那个锡的那个颜色一样，
2: 对，
1: 就是做旧的金属色。然后呢，在这个桶上的每一处都有浮雕，
2: 对，这个浮雕内容呢，可能有一些花纹，又或者有一些就是吉祥物。
1: 嗯，
2: 关键是啊，在这个评论区，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各种重灾区。
1: 哎，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我们来看看，这重灾区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墙。
2: 哎呀，你光说这三个字，我脑海当中就已经浮现出了一大波的黄山迎客松
1: 啊，
2: 还有大美牡丹花，
1: 还有这个大鲤鱼。
2: 关键是这个大美牡丹花，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颜色啊，那必须得配上嫩绿嫩绿或者翠绿翠绿的背景墙才好看呢。
1: 嗯，什么翠绿的叶子，什么红色的大福字儿，然后什么中式风的那种流苏型的，还有什么竹子花鸟鱼虫全都可以上墙
2: 啊，还有什么大花瓶儿、青花瓷，反正就是你看过的那些，包括什么龙啊、龙雕啊、凤尾啦，都有可能出现在你的电视墙上。就每天回家一进入到客厅，哦，这个心情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哎，再有就是灯光了，在家装的时候选择灯具方面啊，这爸妈们永远能够发挥出我们想象不到的潜能。
2: 你知道吗，我家有那种隐隐的粉色的光
1: 啊，这跟我妈妈买的那个喜香灯有异曲同工之妙。
2: 我不知道那个光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1: 嗯，
2: 我实在觉得它毁了我们家的整个装修。
1: 但是平时是不会亮起的吧？
2: 那倒是，它有单独的开关。
1: 要不说呢，就是永远它不会亮起的一盏灯啊，每家都有。再来看看这个床，网友说了，说我妈过年给我弟换的这个新床上的四件套，我弟初二那几天啊，生气的睡了三天沙发，压根就不睡这床了。
2: 就那个床啊，就是大粉牡丹花。
1: 哎，对，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晒了这个照片啊，就是以粉色为底色，以紫色为花的主颜色，当然也有一些深重的粉色的玫瑰花点缀其间。
2: 人家那个是牡丹花点缀其间吧，有粉色的和紫色的花就相间去搭配起来的，所以你知道他初二的弟弟为啥不喜欢了吧。
1: 哎，再有就是网友晒到的说，我们家的床单和枕套啊，我感觉下一秒我就要去登机了。
2: 是的，金色的，就是跟皇上睡的也差不多，缎面的，
1: 是金黄金黄的啊。还有不少妈妈内心大概还住着一位小公主啊，但是呢，大家可以不要忘记啊，你养的可能是个男孩子，因为很多网友也晒到了自己家里的给自己准备的那个床单。
2: 自己准备的床单和床，就是
1: 欧式的那种雕花的床，然后配着中式的碎花的床单。
2: 我想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一张床，然后比这还要浮夸，美其名曰，我爸说了，这叫地中海风格。
1: 哦呦，
2: 当时觉得我肯定会喜欢，我确实肯定喜欢，我觉得很好看。结果我是寄宿制嘛，
1: 嗯，
2: 结果我一个月去了学校，第二个月回到家，不好意思，这张床它不再属于我了。
1: 那变成谁的了？
2: 它变成了我爸我妈的床。
1: 哦，
2: 我就很不能理解，所以当初这地中海到底是为我准备的还是为他们自己准备的？
1: 美其名曰是给你的孩子，
2: 我一次都没
1: 躺过，都是给你的，
2: 太可怕了。
1: 再有就是家里的重灾区，拖鞋了。妈妈们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美的比较特别的，然后底儿得厚厚的那种厚拖鞋，是吗？
2: 但是还有一些就对于颜色上有着非常脱俗的要求，
1: 比如
2: 黑色的
1: 拖鞋。
2: 对
1: 啊，黑色拖鞋还好啊，
2: 黑色的拖鞋，然后上面有彩色的 Hello Kitty
1: 啊，
2: 怎么样，妈妈们的放心首选。
1: 是的，
2: 还有粉色的拖鞋，上面有一咕嘟一咕嘟一咕嘟的小花花，就是对于密集比较恐惧的朋友来讲，看了之后应该会往后退三步。
1: 是不是那个拖鞋上面的小花花当中还点缀着钻呀？
2: 对对，就是要这种带水钻的，你好懂啊。还有那种拖鞋就是塑料的，上面还有微信的小 logo。
1: 微信的小 logo？
2: 对，
1: 怎么了？时不时的用拖鞋发给微信打个语音呢？
2: 还有重灾区垃圾桶
1: 啊！刚才不是说了一个那个金属的吗？
2: 那个金属的其实我觉得不常见，而且我估计挺贵的。
1: 但是我见过网友晒的，就是他爸给自己家里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小区用的大的垃圾桶，就塑料的那种，特别厚，带两个轮子的那种。
2: 对，补充说明一下，人他爸说了，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面用刚合适。
1: 我想象不出那个画面来啊。
2: 还有一个网友他说，我也买了一个垃圾桶，但是不太实用，他秀出来的这不是他妈的审美，是他自己的审美
1: 啊。
2: 这个垃圾桶呢，长得就是一个红色的消防栓的模样。
1: 哎呀，家里摆个消防栓，你确定这是在家里应该出现的东西吗？
2: 关键它还是加大号的，但是我估计真的一点都不实用。
1: 还有下面一个重灾区啊，就是装饰品了。家里摆放的这种装饰品啊，我觉得爸妈心中啊根本不太清楚家里的这个风格定位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管这一些。
2: 有一个网友就晒出了他家的这个装饰物啊，是就是我们学画画学写生学那个素描会经常用到的那个模特造型的大卫。
1: 就是大卫的那个头，对吧？
2: 对，
1: 就是我们原来画画的时候看到那个头都没有他们家的那颗大。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呢？摆在了那个电视柜上，然后那个高度已经超过了旁边的那个大边柜了。
2: 对，
1: 好大一颗头啊。
2: 还有一位朋友晒出了他们家的这个沙发旁边放着的一个东西啊。
1: 是什么？
2: 在台灯旁边。他说，你们看到角落里的浴洗了吗？
1: 浴洗？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浴洗。
1: 赶紧啊，让太上皇好好养生啊。
2: 还有最后一位朋友啊，晒出的这个图是大红的灯笼，然后灯笼外面呢挂着很多玫红色的小灯笼。
1: 你等会儿，
2: 玫红色的流苏，
1: 这已经超出我的审美了。红色的灯笼配着玫红色的流苏，你确定这是美的吗？
2: 没办法，你看看啊，每个人晒出来的都是各色各异的。还有懒山月，他说了，说我妈妈曾经特别喜欢橙色，于是我童年的衣柜里呢全是橙色，现在我妈妈喜欢粉红。好了，我不说了，你懂得。
1: 是的，你的周边又围绕着粉红。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刚刚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吧，包括大家的这个留言，都能够展示一件事儿。就是一看各位都是大户人家
1: 啊，
2: 就是这些东西吧，它的浮夸是让人很难想象得到的。
1: 比如说浴洗，比如说比柜子还高的大卫的头颅，
2: 还有比如说那个垃圾桶。
1: 是的，那个
2: 绝对造价不菲，
1: 多少人家一起用的那个公共垃圾桶居然在家里出现了。
2: 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您可以来持续的互动参与，持续的来晒出你和妈妈那些审美不同的一些小小的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咯。
1: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宋齐梁陈，南朝的兴替与衰亡。五，南朝陈的兴与亡。侯景之乱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枭雄们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两成圣元年3月，公元552年，梁朝的江州刺史王僧辩、东扬州刺史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了，于是率领数十个人逃往海上，最后被随行的部下杨坤所杀。至此，历时近4年的侯景之乱宣告结束。南朝大将陈霸先很好地利用了南方混乱的局面，最终他建立了南朝中的陈王朝。陈霸先生于公元503年， 卒于公元559年。他字兴国，是吴郡长城人。陈霸先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读兵书，多武艺。成年之后，因为平叛有功，他就被封为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300户。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陈霸先先率领麾下的30000精兵、2000艘战船与梁朝的名将王僧辩的大军会合，他们共同讨伐侯景。平定侯景之乱后，陈霸先首先清除了王僧辩，然后他又胁迫其拥立的梁敬帝禅位给自己，他自己建立了陈王朝。陈永定三年，公元559年，仅仅做了3年皇帝的陈霸先在建康去世了。之后的陈文帝、陈宣帝着手消灭梁末大乱之后南方兴起的一些割据势力，而且也曾出兵与北方的北齐和北周交战，但是胜少负多，国家的实力也日渐衰落下去。到了陈宣帝之子陈后主、陈叔宝统治的时期，苛捐杂税愈发繁重，老百姓的生活痛苦不堪。陈叔宝荒淫无道，为贵妃张丽华大兴土木，建临春、节起、望仙3座楼阁，继续空耗国力，国家败亡已经指日可待了。陈贞明二年，公元58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隋文帝杨坚建造了大批战船，他以晋王杨广、丞相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领军50万大军分兵8路，渡过长江进攻陈朝。第二年3月，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陈王朝宣告灭亡。第七节，氏族门阀制度的延伸与衰落。

0: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除了政权更迭频繁，政局混乱之外，在政治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地主阶级中崛起了一个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他们通过政治经济特权，对这个时期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驾驭皇权的局面。他们都是一个一个讲究郡望，推崇门第，重视血统，标榜婚宦的家族群体。他们的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也因为专制皇权的加强而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崛起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政权，建立东汉。东汉建国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地方豪强们的优待，使得从东汉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是也为后来的地方割据、群雄并争，最后取代汉朝种下了祸根。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代汉的前夕，推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将士人分为九个等级，并且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到了曹魏代汉之后，这种选官的形式被制度化了，于郡设中正，州置大中正，负责品第士人。而由于各级中正均由各地的豪门望族来担任，所以他就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二，王与马共天下。魏晋时代的政权更迭过程中，门阀士族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其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力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并且能够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以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兄弟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史书中有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的权力和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方的士族，政有己出，而王敦则掌握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 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提防，因为这种王氏兄弟掌握军政大权的局面，王姓官员遍布朝野的情况，对司马氏政权起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司马睿曾一度启用他的心腹，企图削弱王氏的部分权力，并且有疏远王氏的意思。但是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氏权势熏天的情况，但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旁落的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博弈始终贯穿东晋史中。三，士族两重天。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在经济方面享有非常多的特权，而且在政治上也享有极高的地位，文化上世代传承家学，引领风骚，名士辈出，所以他们在婚姻、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政治上，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他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牵升高位。而在经济上，门阀士族按官品大小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但是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的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彰显他们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士族向来自己门第，不与庶族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与之往来。所谓的庶族，也就是那些地位较低的普通地主阶级。在婚姻上，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和血统的优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比如王谢两家就经常联姻，士族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会导致其声望下降，政治前途失色。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庶族地主的生活，尤其是仕途，晋升步履维艰。史书上称，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悬殊的差距为士庶天隔。四，门阀庄园。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的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应，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与兼并，以及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庄园经济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发展而达到了高潮， 这个时候，庄园经济遍布各地。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无业游民。他们为了生存，很多人只能依附于门阀士族。因而，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有很多依附的民众。而随着依附民众的增多，庄园的规模也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手工业作坊，满足庄园主日常生活的奢侈品生产等多种行业。这种庄园的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古贩周于四方，废居积住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五，安逸与奢华。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在政治上要掌控要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他们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所以极为富庶，生活也非常奢华。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达万钱以上，有的时候甚至一餐要花费万两钱。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无下住处，他们有富丽堂皇的豪宅，有山珍海味的餐饮，有华贵美丽的服饰，但依然贪得无厌，从不知足。当时的贵族官僚们互相夸豪斗富，未成风气。比如西晋时期的石崇和王凯的斗富，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个侧面。到了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奢豪的生活。史称北魏后期，帝族王侯外戚公主，善山海之富，举川林之饶，征修园宅，互相夸敬。河间王王琛之富豪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时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好语。由于上层社会崇尚声色犬马，所以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来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究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所以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生活在骄奢淫逸中的门阀士族们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劳作，甚至连迈步行走都要依靠奴仆扶持，是一个真正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六，必然衰落。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贵族擅权自私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 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就会随之下降。南朝皇权重振，启用韩人，而北朝依靠的鲜卑贵族和士族已经没有昔日的权势了。到南北朝的后期，随着北方的周武帝、南方的梁武帝等一批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改革，一批又一批的寒门俊秀被选拔到了政治的高层。梁武帝曾置五经博士，并规定五官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这就使得寒门子弟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和机会。而此时的北朝，由于北魏门阀制度推行之初就没有给予他们过高的特权，所以北朝的社会非常注重军功，所以人才也逐渐转向从庶族地主之中选拔的形态了，形成了士庶竞技的局面。总之，从南北朝后期开始，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士族在官吏的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逐渐被削弱，而庶族则在各级政权之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士庶之间的清浊之分也逐渐淡化。当门第不再作为一个选官优先权的标志的时候，门阀士族制度也走到尽头了。隋朝建立之后，科举制度建立起来，它逐步完善，最终完全取代了门第等级的制度。门阀士族在隋唐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古历史上，门阀士族由兴而衰，前后历时长达600多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

0: 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8节，从两魏并立到北周灭齐，公元534年至公元577年，和南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历宋齐梁陈四朝一样，此时的北方北魏政权也不稳固。首先是因为政治腐败而激生了士兵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彰，统治混乱。接着是权臣和军阀势力趁势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尔朱荣、高欢和宇文泰。特别是高欢和宇文泰，他们各自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的政权，北魏因此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但东西魏都没有能够维持很长时间，这两个政权都被掌握实权的高氏和宇文氏取代了，分别建立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其最终的结局是北周消灭了北齐。一，两魏并立。北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逐渐成为北方最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但是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并没有让普通百姓获益，而是养肥了以鲜卑贵族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他们贪腐成风，卖官鬻爵，从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常常一顿饭就会吃掉数万钱，家中蓄养的奴婢成千上万，社会矛盾也因此空前激化。到了孝文帝的孙子北魏孝明帝在位的时期，北魏各族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公元523年，北方6镇的下层士兵在破六韩拔陵的

率领之下发动起义。北魏朝廷多次镇压失败，最后只能邀请草原上的柔然部落来一同助战，这才将六镇起义镇压了下去。公元526年，鲜卑人葛洪发动了河北农民起义，短短数月，起义军就发展到了百万之众。最后还是地方军阀尔朱荣率兵镇压，才击败了葛洪的起义军。在频发的起义打击之下，北魏皇权名存实亡，朝廷大权落到了权臣尔朱荣的手中。公元528年，尔朱荣趁孝明帝与他的母亲胡太后发生权力争斗的机会，率军进入洛阳，大肆屠杀北魏的大臣2000多人，将胡太后沉入黄河淹死，史称河阴之变。然而尔朱荣大权独揽，威逼自用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就被他所拥立的傀儡皇帝孝庄帝设计杀死了。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率领大军攻入洛阳，杀死了孝庄帝，北魏政局陷入到了大混乱中。乱世往往给野心勃勃的枭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北魏的乱局也成就了尔朱荣的两个部下高欢和宇文泰。高欢字贺柳浑，渤海条县人，生于公元496年，卒于公元547年。他曾经参加过葛洪的起义军，后来投靠了尔朱荣，被封为晋州刺史。尔朱荣被杀之后，高欢凭借着高超的演技和权谋之术，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他出任冀州刺史，收编了葛洪起义军的余部20多万人，实力飞速扩张。公元532年，高欢在韩陵以30000步兵击溃了尔朱氏的20万联军。尔朱兆被迫上吊自杀，高欢开始掌握北魏的政权。他另立宗室元修作为皇帝，他就是孝武帝。但是元修忍受不了高欢的飞扬跋扈，就于公元534年逃离洛阳，投奔了镇守关中的实力派军阀宇文泰。宇文泰字黑塔，代郡武川人，生于公元507年，卒于公元556年。宇文泰出身于北魏的一个下级武官的家庭，他曾经跟他的父亲参加了北方六镇士兵的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宇文泰被尔朱荣收编，后来因为战功卓越，被封为关西大邢台贺拔岳的左丞，成为贺拔岳的左右手。高欢控制北魏的实权之后，他收买了贺拔岳手下的将领，而且把他杀害。宇文泰继承了贺拔岳部下的军队，占领关中地区，与高欢隐隐对峙。北魏永熙3年，公元534年，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封宇文泰为大将军兼尚书令。元修出逃之后，高欢另立元善为皇帝，是为魏孝敬帝，
迁都到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杀死了投奔他的元修，另立宝炬作为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就这样，原本统一的北方分裂为了高欢所控制的东魏和宇文泰所控制的西魏，整个北方陷入了无尽的战火之中。二，两魏五战。两魏并立之初，东魏的高欢集团在军事、经济和人口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所以高欢就打算以泰山压顶之势消灭宇文泰，所以他率先发动进攻。西魏大同二年，公元536年，西魏的宇文泰占据了关中地区，但是这一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旱灾，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人相食，死者十七八。高欢趁灾荒的好机会，兵分三路，主力由将军窦泰率领攻取潼关，其他两路为偏师策应。征战多年的宇文泰看穿了高欢的战术，他集中兵力突袭小关，也就是潼关之左，他用伏击的战术重创了窦泰率领的主力军，窦泰兵败自杀。无奈之下的高欢只好下令撤军了。这场小关之战以西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同年，宇文泰率领西魏军队进攻东魏的盘豆、桓龙这两个郡，高欢率东魏大军前来迎战，两军在沙苑展开一场会战。当时双方的兵力相差悬殊，东魏的军队号称20万，而宇文泰的西魏军队不过万余，但是宇文泰采纳部将李泌的建议，在距离沙苑10里的渭河河曲的沼泽地带设下埋伏，大败轻敌深入的东魏军队，斩杀东魏的精锐士卒8万余人，缴获盔甲18万件，西魏再次获得全胜。公元538年，西魏出动大军攻占洛阳的金庸城，东魏大将侯景率部反击，双方在河桥至邙山一带展开了激战，二者互有胜负。不久，高欢亲率大军前来增援，这次史称河阳之战的战役，东魏再次损失了数万将士，东魏第一勇将高曹也战死于沙场。但是西魏也损失不小，宇文泰因此主动脱离战场，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公元543年2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关投降西魏，发生了惨烈的邙山之战。高仲密投诚之后，宇文泰和高欢都急忙调集人马向黄河进发，两军在邙山展开激战。一开始，东魏的军队出其不意冲乱了西魏的军阵，高欢部下的悍将彭乐还差一点活捉宇文泰，但是他贪图西魏军队扔下的金银财宝，这才让宇文泰逃出升天。
但是缓过气来的宇文泰

再次发动反攻，高欢又被打得狼狈逃窜，差点被宇文泰的部将贺拔胜抓住了。邙山之战再次以东魏的失败而告终。公元546年，高欢率大军对西魏的玉璧城发起了进攻。玉璧城在今天的山西稷山的西南。这场经典的古代攻防战让高欢吃尽了苦头。不管他使用挖地道、堆土山，还是不计其数的以赴攻城，都被西魏的守将韦孝宽一一化解了。最终东魏的军队苦苦攻打玉璧城50多天，战死和病死的士卒却高达70000余人。高欢实在是心力交瘁，所以只好下令撤军了。玉璧城之战再次以西魏的胜利告终。东西魏之间的连年征战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原本兵力、土地和人口占据优势的东魏，因为在战场上连续失败，国家实力也迅速下降了。而原本相对弱小的西魏则开始逐渐上升，双方的实力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三，府兵制的建立。西魏大同9年，公元543年，西魏宇文泰正式创立了府兵制。大同8年，公元542年，宇文泰开始设立6军，每军12500人。士兵最初以鲜卑部落的兵作为主体，后来又大量吸收了关陇豪右的亲党和乡人，统帅由鲜卑军事贵族与汉族的豪右来充当。实际上，这支胡汉编制的地方军队就是最早的府兵。西魏在之初设有柱国大将军的官职，此衔位高权重。在西魏大统16年之前，只授予了8个人，以宇文泰权势最重，监督各军，总揽兵权。柱国之下，编制有12大将军、24开府，各地以军府统帅府兵。北周武帝即位之后，又改军事为士官，府兵成为皇帝的禁卫军。同时还规定，均田农户均可以参军，服役期间免除租庸调。汉族农民逐渐成为府兵的主力了。府兵制不仅打破了胡汉分界线，增强了民族融合，还提高了士兵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府兵制的兴衰历经300年之久。四，周齐立国。东西魏并立之后，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实际上掌控了军政大权，代魏自立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公元547年，高欢病死，其长子高澄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和地位。2年之后，高澄被厨子蓝鲸杀死，他的弟弟高欢迅速平定叛乱，继承了他兄长的职位。公元550年，
高阳做了高欢和高澄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那就是让东魏的孝敬帝袁善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西魏方面，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他在临死前效仿周武王托孤周公旦的故事，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希望宇文护能够好好辅佐15岁的三子宇文觉。当年12月，宇文护逼迫西魏的公帝元朗禅让给宇文觉，改国号为周，这就是北周。尽管北周北齐各自立国不久，但是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却非常激烈，丝毫不亚于王朝更迭频繁的南朝地区。齐文宣帝高阳死了之后，他的弟弟高演、高湛联手发动政变，废掉了高阳的儿子高音，高演即位称帝。后来高演病重，高湛也准备武力夺权，但因为高演最终决定将皇位传给他，所以他就作罢了。高湛的儿子是后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遇离别终有时，飞鸟在天上飞，蝉的天地却在地下，他们终究不属于一个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注定只是短暂的，因为悬殊太大，注定只是彼此之间的过客，最后也不过是相识一场。有时候我们总是只顾着喜欢，却忘记了合不合适，慢慢的就明白了，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当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珍藏，不好的就当作是提前教会你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可能大概就像飞鸟和蝉一样，到头来只能是个遗憾。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愿有人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陪你去看细水长流的风景。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原来尘世很美，我们要温柔地路过。起始如春，程序似夏，转变如

入秋，合拢为冬，慢慢的走，静静聆听，顺着光阴的韵脚，只及安然舒缓的欢喜。这个世界不一定如每个人所愿，心怀阳光，每一秒都甜，日月星辰都值得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经常出现在各大电影好评榜单之中，也是不少导演临摹的佳作，也是观众非常喜爱的经典。那么在这其中就有一部因为画面和音乐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就是《燃情岁月》。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爱情影片《燃情岁月》。这是由爱德华·兹威克执导的一部美国爱情影片，耗费了导演17年的时间，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布拉德·皮特主演。影片在1994年12月23号在美国上映，全球拿到了 1.6 亿美元的成绩。这是一部充满着
3: 克里斯坦，听我的话，别再追究了，你是无能为力的。
2: 无奈之下，特里斯坦只好来到监狱中服刑。苏珊娜听说这事儿后，偷偷地来到监狱里探望他。
4: 苏珊娜，
5: 我非常难过，我们都爱他。
4: 你好吗？
5: 还好。我们没时间来看你。那天我做了个演讲。
4: 是吗？
5: 是的，我第一次公开演讲，那是是关于，那是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责任。见到你很高兴。是你孩子的母亲，我曾希望他死，甚至希望塞缪尔也死，
4: 与塞缪尔的死没有关系，跟小伊莎贝尔的死也没有关系。
5: 是这样吗？
4: 回家，回到艾尔弗莱的身边。
2: 服刑期满后，特里斯坦回到了家乡，然而苏珊娜一直对塞缪尔深感内疚。如今特里斯坦妻子的死又让他十分痛苦，由于忍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亲的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使得特里斯坦将一切置之度外。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他将先后杀死了奥班尼兄弟，为妻子报仇。特里斯坦又重新过起艰苦的生活。他是在60年代的一场和熊的激战中被熊爪夺去了生命。
6: 当特里斯坦小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寿命绝不会长的，可是我错了，我有很多事情都想错了。 最爱他的人全死得比他早，他想保护他心爱的人，可他们没有他这块岩石坚强。他活得光荣又很长寿，他看到孩子们成长并且都成了家。特瑞斯坦死于1963年，在落叶的季节里，人们最后见到他是在北方，他仍在

0: 猎野兽，他的墓没有标记，可这没有关系，他永远活在边疆的土地上。
1: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燃情岁月的故事。很多人把这部影片称作是皮特奠定新一代银幕偶像的代表作，但是呢，真正凭借这部影片获得大家认可的却不是他。当年这部影片上映之后，霍纳的配乐被公认为经典之中的经典。虽然霍纳早在1982年的影片《星际迷航2：可汗怒吼》中就开始为好莱坞电影配乐，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部分是满足制片方的要求，一直到1994年上映的这一部《燃情岁月》才让他声名鹊起。布拉德·皮特在看完剪辑配乐完成的成片之后热泪盈眶，亲自打电话向霍纳表达自己的钦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燃情岁月》的主题曲，由詹姆斯·霍纳创作的音乐《岁月》。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请客呗。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6: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7: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8: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9: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6: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心中的北京味儿。因为一到秋天，很多人的心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北京一到秋天就美成了北平。想到的这个人，那一定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不吝对北京秋天的美的赞叹和赞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笔下的北京的风物，以及我们对于北京秋天的那种美的一种向往。今天邀请到的是文化有限和多多指教这两个播客的主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杨大一。欢迎大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大一。
0: 因为大一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老舍先生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作为北京人一种天然的对于他的亲切吧。
1: 嗯，没错。因为提到老舍先生，刚才像你说哈，秋天大家会对北京产生更好的、更美好的感觉，和老舍先生的描写非常的有关。然后另外，我作为北京人，我小时候

0: 接触老舍是因为从课文嘛，可能我们这一代学生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通过骆驼祥子呀，通过一些其他的作品，那会儿对老舍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人民的作家啊，是为人民写人民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词对于中学生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并不那么好理解。直到我前几年又再次的读老舍的时候，我可以从可能从文学的角度，从他写作生涯的角度去理解这位老师的时候，会对他产生更亲切的感情。就这个人一下距离就拉近了，他更像一个家里隔壁的长辈，或者是就是家里的爷爷姥爷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包容的温润的形象，然后同时又特别有趣。那再往后又回溯到再次读老舍的文本，可能比如读《四世同堂》，读很多长篇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对刚才你说的北京的塑造是极其有热情的。他从环境、四季、节气、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他都能写，他简直就是一个北京的百科全书。
1: 而且他关注的都是在细微处体现出他的生活哲学。
0: 对，
1: 他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对于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很生活疾苦的这些人群的那种人文的关怀，这些都是有的。
0: 对，你看他的文本里面，有的时候前面是一大段关于景物的或者节气的描写，你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散文，值得全文背诵的那种。那再往后看，你会发现老舍先生写这些环境永远是有他的用意的，他后面一定会跟着与之相对的，这种相对有可能是延续的情绪，有可能是完全相反覆盖的情绪，去讲过去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段东西，后面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有前面这么精彩的细致的美好的描述，但是他后面可能接着是一个失恋的故事。他前面写这个中秋的北京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漂亮，但是后面是一个老太爷他去买兔爷，但是在街上他为北京感到伤心的过程。他会非常善于使用这样的不同的对比，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节奏去给我们带来故事的魅力。
1: 这是寓意先扬吗？
0: 可能欲扬先抑或者欲抑先扬都有
1: 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哈。
0: 是的，
1: 你刚才说到他的有一些文段，我们现在读起来觉得特别美，甚至都想把它背诵下来。
0: 没错，
1: 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些大作家，比如说像老舍先生、鲁迅先生，他们的文章，在那个时候小小的我是一种望而却步的感受。因为老师们
0: 一出现就要背诵全文，
1: 要背诵全文。或者是让这个划分层次，仔细理解，提升它的主题，还有最后要给它有一个什么升华呀等等的哈，就是它有一种目的性的去学习。所以以前我并不太理解它文字对于我的那种感受，也是在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在北京，生在北京，那读北京就不能绕过老舍的作品，在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笔下的那些文字是那么的精准，就是对于一个学习语言的人来说，学习语言表达的人来说，我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语言是恰到好处、恰切、精准的来表述你的心情，或者是描述一个场景。那个时候在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就真的是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没好好学习，现在感受到了他把文字这件事情玩得那么高级、那么厉害的那种感受。
0: 是因为我们读很多老舍先生的作品，你可以对照着他的写作年表来看，大部分我们认为经典的特别厉害的作品，大概是老舍先生30到50岁之间去写的。那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有年纪阅历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读者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文本，它是合适的时间。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去读那些，也许我们只能被一些比较抽象的意象先固定住，但你真正是否能理解它，取决于可能对当时的学生有很高的要求。那像我现在已经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再去读老舍，尤其是今天来之前我还查，我说我和老舍当年写作的年纪大概差多少，可能就是5、6岁的年纪了。因为比如我们看《四世同堂》是他45、6岁时候写的嘛，那这样的话你大概能理解一个40多岁、一个50岁左右的人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其实那个时候的老舍，他对人生的阅历，他对整个环境，他对北京城的感觉，他已经建立得很完整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以一个 中青年的人的视角再去读老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机会。
1: 嗯，就是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上能跟他产生一定的共鸣。
0: 嗯，没错。
1: 嗯，那老舍这么多的作品，之前你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哈，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呀等等的。
0: 嗯，
1: 你个人比较喜欢的比较喜欢读的，让你觉得读完之后有那种特别有收获或者是头皮一紧的感觉的作品有哪些呢？
0: 嗯，我这一辈子这本书，这个算一个长篇吧，中长篇，我们在节目里聊过。我对这个作品最早的印象还不是来自于文本，是来自于电视剧，是
1: 张国立，
0: 对，张国立老师导演主演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那这个电视剧对文本的改编其实是蛮大的，它分出来了三个角色，因为我这一辈子是一个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这么一个主角的故事嘛。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它分出了何冰老师饰演的赵二，还有李成儒老师饰演的刘芳子，再加上张国立本人饰演的这个人，他们三个人讲了一个三兄弟在这个沉浮，在这个时代不断沉浮的过程。那我后来再回看这个文本的时候，我这一辈子文本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一如既往有老舍先生的那个韵味和风骨在，就是他有一种达观，就像我们今天标题说的，就是他能看出很多时代的动荡变化不对劲的地方，他也能用他的文字去描述出来，但同时他又不会特别的让我们觉得被扎到。
1: 嗯，
0: 他不会像鲁迅先生那么锐利的刺破某种东西，而是说他就像北京城一座城市一样，不断的在吸纳，不断在包容，不断的在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屹立不倒。这可能是老舍那个核心的部分。那我这一辈子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短篇我非常喜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读过的，就是断魂枪。
1: 嗯，这个很短很短。
0: 对，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那断魂枪讲的是什么？讲的一个叫沙子龙的一个以前开镖局开武馆有一身武艺傍身的一个师傅，在时代的变动之下，他的这个镖局干不了了，他改做客栈了。
1: 嗯，
0: 那改做客栈之后还教了一些徒弟，而且徒弟干什么呢？每天就上街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在天桥撂地的时候，就总会遇到这个有踢馆的吧，有过来请教的。这个今天这一天就来了一个老先生，说我想跟您请教这个沙子龙的这个什么什么枪，断魂枪，
1: 断魂枪，五虎断魂枪。
0: 哎，对，五虎断魂枪，要请教这个。但是徒弟说我没打过，我要回去叫我师傅去，你跟我回家走。那老先生就说，那跟着回去想跟沙子龙请教这个断魂枪，说咱俩打一架啊，请教一下，我跟你学。沙子龙说不传，说这事儿我不传。
1: 嗯，
0: 那这个在徒弟眼里，或者说我们从读者心目中都会产生一个好奇，说哎，怎么不传？是打不过，还是不想打，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老舍先生埋在这个文本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沙子龙他怎么看待自己的手艺。那这个踢馆的这哥们儿给请走了，就是说请走了之后他也没有请教到嘛。请走了之后江湖上就开始流传传言了，就说踢馆的这个人呢把沙子龙打得够呛，说打得屁滚尿流，完全没干过。沙子龙不行。
1: 嗯，
0: 而这个流言恰恰有可能是这个沙子龙的徒弟传出去的。
1: 而且他这个徒弟在之前要利用师傅的名声的时候呢，是不断的给师傅加戏，去宣扬他有多厉害。
0: 对，
1: 在师傅没有帮他完成这个报仇的任务、报仇的愿望之后，他就这个话锋一转，就变成了这师傅不行。
0: 对，徒弟好像叫王三圣吧。其实你从王三圣的角度看，我们经常从沙子龙角度或者从这个踢馆老者角度看，如果我们从徒弟的角度看，他其实把师傅教给他的东西就当做一个营生的手段。这个公司能让我赚钱我就在这赚，能给我名号，能给我屁几屁几的名头我就在这干，给不了我转头就走，我对这个公司一点眷恋都没有。你说这公司教给我什么？就教给我怎么做 PPT 吗？
1: 嗯，
0: 对。在王三圣的这个一套价值观里面，他学下来的承接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在他心里中建立意义的过程，
1: 他就是一个手艺，就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0: 对，他就是一个技能。
1: 嗯，
0: 这个技能，但是在沙子龙眼中，在这个老师傅眼中，那可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这是他的骄傲。所以这个断魂枪最漂亮的一部分就是整本小说最后一段。
1: 嗯，
0: 这个老者走了之后，借着月光，沙子龙又在自己的院子里面舞了一段五虎断魂枪，摸着这个枪杆的说不传不传。
1: 嗯，
0: 就结束了。
1: 对，他结束的特别的突然。
0: 嗯，
1: 也还本来以为这个沙子龙他会有一些情感的抒发啊，或者是他 背地里偷偷打一套枪，他会再有一些怎样的感受的表达，但很快就结束了。就是这个短片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精炼。
0: 对，我们会无数次的回想说

0: 沙子龙他到底为什么，或者说他打完这一套枪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是觉得诶，看我这一套枪还是很漂亮的，还是很棒的，但是就是不传了。他有一种就是自我决绝的美，就如果我不传我就永远不会失败。
1: 嗯，
0: 他就永远是一个胜利者。
1: 嗯，
0: 他就永远是一个被别人不断再来请教我再不传拒人门外的上位者。就当他有这个心态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能也许还活在过去。
1: 嗯，
0: 他并没有说我沙子龙我这套枪特别好，我印成枪谱我卖去，对吧，我变现，或者说我广收徒弟，我作为隐士我名满天下，都没有。那个对于他来说不重要，对于他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失败。这种失败恰恰是建立在自我封闭之上的。
1: 嗯，但您说他的自我封闭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又没有封闭，他敢于追随这个时代的潮流，因为走标不行了，这个行业没落了，他马上进行了另外的一个。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的理想和他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反差感。
0: 嗯，
1: 他在内心坚守着自己对于武艺五虎断魂枪这样的一套枪法，对于自己那个信仰的一种坚守，但生活当中他又能做到去为了生活而去生活而去改变。
0: 嗯，就是再干点旁的别的吧。
1: 对，
0: 你说他开那个
1: 糊口是可以的，
0: 是对，他开那个旅店开客栈其实没怎么讲，他就是一句话带过说镖局改成客栈了。那沙子龙就在这个客栈里面他投入多少精力，他喜不喜欢干这客栈他都没写，没写是为什么，因为他不重要。
1: 对，
0: 嗯，对沙子龙来说不重要，
1: 对他不重要，对读者来说也没有必要去想象。
0: 对，
1: 嗯，老舍先生在刚才他的这两个作品里面，我们刚才聊到的《我这一辈子》还有断魂枪，都是写到了一个人他从过去到后来的一个转变。
0: 嗯，
1: 就是我个人每次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读到最后我是有一种特别心疼的感受
0: 啊，
1: 就是我会有无数的假想。因为这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对于读者的影响，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他所营造的情境当中，但是也会因为他所设置的各种埋伏去展开自己的想象。我就在想我这一辈子里的那个主人公，他如果在人生当中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他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他如果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他又是怎样。他曾经那么就是我这一辈子那个主人公一开始也是一个很悲催的开始嘛，
0: 对，
1: 这个媳妇儿跟人跑了啊，他自己内心里也有很多的愤懑。哎，如果他的媳妇儿没跑，哎，他这小日子会不会过得很圆满呢？
0: 嗯，
1: 还有就是像这个五虎断魂枪断魂枪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他会不会没有，他会不会就跟这个老者战了一次之后啊，打了一架，然后就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很厉害，又重新捡起了自己的那套枪，开始以走镖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
0: 嗯，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对于这个故事人物以及他们命运的一种遐想。
0: 对，我觉得老舍先生很多作品之所以能给我们这样的想象啊，就是因为他的结尾是一种包容性的悲剧，是一种柔软的悲剧。刚才你举例子说，我这一辈子这个人，他最开始是做纸活的嘛，给人做白事儿的糊纸活，他是很骄傲的，他是有自己的信仰在，说我读过几天书，对吧？我活纸活能给人活得特别像，而且我在他的语境里面，我是能与时俱进的，别人以前糊个车糊个马，烧了就得了，但是现在后来发现人家喜欢小汽车了，我也能糊小汽车啊，我这个观察力是很敏锐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他坚持着，就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他这个媳妇儿没跑，没有跟黑子跑，那个黑子不是把他媳妇儿拐走了吗？黑子其实就是李成儒老师后来演的那个叫刘芳子的那个角色，在电视剧里面被改编的。他如果媳妇儿没跑，他很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沙子龙。
1: 嗯，
0: 他很有可能守着他这一方手艺干了一辈子之后，发现人家再也不烧纸活了。
1: 哦，
0: 你看我们现在100年以后，我们在城市里面，不管是各种丧葬习俗，我们已经很少再看到，即便是回到家乡，回到农村，也很少再见到那种像老舍先生描写的，我这一辈子里面他这样精美的纸活，我说今儿烧个这，烧个那个，都变成很多是工业化的嘛。
1: 嗯
0: 啊，那在这个语境下面，他的这个手艺是不是最终还是要走向没落的？
1: 嗯，
0: 他会不会最后也是扶着一个纸人特别精美，说不传不传？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对，所以老舍先生写作的时代非常重要，他就是写在一个动荡交错的时代里面，他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选择的人，把这些人他们如何面对某样东西的断裂和失去这件事情，通过故事不断不断的呈现出来。这种断裂包括技能

0: 技能上的，沙子龙的这个技能，包括感情上的，比如说威神那一篇，他就是一个人出国了之后，回来之后跟初恋分手了，然后这个初恋的他喜欢的女生没有等到他就死掉了，那他是在威神那一篇里面跟这个死掉的爱慕的对象有一个隔空的对话，那这是因为时代断裂，他去东洋了，他回来之后没赶上。那像月牙这一篇里面，他写的是时代变化之下，女性处境的变化，这些都是变化，就是从一个具体的技能到人的观念，再到比如说我们看《四世同堂》里面，一个家庭里面不同代际的人，最亲最亲的一家人，他们面对一个大事，比如说侵华战争，那他们每个人的选择是什么？这一个胡同里面邻居的选择是什么？这都是老舍在写的。
1: 其实他既描写的是当时时代的困境，也是人在那个时代之下最本质的人性的一种选择。就是每个人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的人生经历不一样，他会在那个时代当中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好的作品读完之后还有一种感受，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他都会让人产生一种对于他的心疼和怜悯，就是能有一个理解他的地方。就我们从现在的时代再回望过去，就比如说像四世同堂刚才也提到哈，这其中的很多人，就比如说那个齐老太爷，他那么的有一点点固执吧，我觉得。
0: 对。
1: 他的那种固执你也能理解，因为他曾经生存的以及他所坚守的就是希望这个家能够完完整整的。
0: 没错。
1: 能够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家里维护着他大家长的权威，然后呢他能够让大家在尽管是乱世当中依然能有口饭吃，就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中国大家长的那种责任心责任感，但是他在做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又会让人觉得怎么这样做呀，就不太能理解。
0: 对，你看齐老太爷出场两个数字非常重要，就在整本书的第一段里面，一个是八十，一个是三个月，对吧？说齐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自己的八十大寿，这是四世同堂第一句话。
1: 对，
0: 那所有人就会问，首先齐老太爷是谁，他为什么怕庆祝不了八十大寿，他现在多大岁数，后来我们看他现在应该70多岁嘛，后来有一次过生日75岁，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执念在，好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三个月，他为什么会说什么拿钢堵门，因为在他的人生价值观当中，人生经历当中，没有任何事儿是北京三个月解决不了的。这是他一个作为老北京人，我在北京经历过那么多战争了，那么多动荡了，什么事儿都是三个月之后就没事儿了啊！这是他的人生的经历的节奏，这个特别像我们很多时候以一种比较小的视角去看大世界时候的那种局限啊，说严重一点可能叫井底之蛙的一种心态，但是你也完全怪不了齐老太爷，因为他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们看
1: 在这个胡同里，
0: 对，他就在这个胡同里，他就这么过来，你能苛责他的人生的判断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这是一贯的，我们说我这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怎么就到你这就不行了呢？怎么到你这就失效了呢？那在四世同堂里边有这样的剧情，然后在短篇叫抱孙那一篇里面也同样的，这个要生孩子，儿媳妇生孩子，婆婆来照顾，说我们当年生就都是在家里请接生婆生啊，怎么到你这就得上医院挂号呢？挂哪门子号呢？我孙子是挂号信嘛，就这又有老舍那种幽默在，对吧？然后生好容易生出来之后，好好抱着回家，可能这老太爷挺辛苦，一路上打了200多个喷嚏，说每个喷嚏都是精准的朝孙子的脸上扑过去的，那孙子后来也就是伤寒就去世了，孙子也没保住。就这么一个悲剧，但是在老太太的价值观里边，就是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都这么过来的，怎么到你这儿都不行了？这种困惑，在尤其是在时代动荡的情况下，在战争爆发了或者在时局变化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经历这种观念上的颠覆甚至洗礼。老舍先生就是通过一件一件的事儿，把这些人物的性格，把他们的困惑表达出来，就是原来都行，怎么就不行了？那又回到北京。这件事情在北京这座城里面尤其的成立，因为北京这座城太老了，太有它的节奏和气质了。为什么北京这么多年它一直是这样的，到你们这儿就都变了呢？这可能是老舍先生他带着一个巨大的热爱面对这个城市，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化的时候，他内心中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分散成了一个一个的人物 生活中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0: 变换成了一个一个小的事件，
1: 对，
0: 大家都会面临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1: 他给不出，他很难给出。如果给得出，老舍先生可能他人生的结局也会不一样吧。
0: 嗯，对，就是在看他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怎样对生活有细致入微观察的人，
1: 对，
0: 他才能写出这么细致的人间百态，用他高超的语言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境，时代变局之下自己的个人选择。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还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也是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依然有时代性，
1: 当然
0: 能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能和大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相关联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我在读《不成问题的问题》这篇的时候，也是大一推荐给我说在节目里面要聊这篇，我说我之前没读过，我说我读一下，然后在读前半部分，前半部分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是笑着读完的。就是因为他对于那个科长的那个厂长主任啊，对对对，那个主任嘛，那个描写，你就能看出来是一个职场上极为圆滑的一位。
1: 对，就是特别会汤事儿的一个人。
0: 特别会汤事儿，他呢也不惹事儿，但是呢他有一个自己坚守的，就是我的利益谁也不能去触碰到。我只要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让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扩大化，那这个厂里发生了任何事情跟自己都没关系，
1: 是
0: 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给混过去。今天也谢谢大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

0: 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大家一起读《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博士后、中国昆虫学会会员常凌晓。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同时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
2: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我们这套书哈，一共是9本，收录了上百种昆虫，一共有2000多个知识点，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还有自然环境，是在讲昆虫的故事，但是又不止于昆虫。这个名字啊，大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耳熟，《新昆虫记》，法布尔的《昆虫记》，大家可能觉得，哎呀，相对比较熟悉啊，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名气很大。但是也有这样一个讨论，说现在的

0: 孩子还要不要读100年前的法布尔的昆虫记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讨论？
1: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这个小学嘛，小学阶段好多这个学校的昆虫记列为了这个必读读物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有些反对声音哈，就是问说现在孩子要不读昆虫记，昆虫记怎么选？因为大家可能现在很多的听众可能给自己孩子买过昆虫记，我们去网上一搜，各个版本昆虫记是琳琅满目的，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些问题也掺杂其中，因为毕竟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个著作了。那么我们拿到国内之后呢，进行不断的翻译呀，不断的版本的更换呀，所以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包括一些遗留问题。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螳螂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雌螳螂说会吃掉雄螳螂，而且雄螳螂呢是甘心被吃掉，要给它的配偶补充能量生宝宝。
0: 我们黑猫警长看的都是这一版哈，
1: 没错，都是一版。
2: 妈妈又是吃掉爸爸才生下我的，如果你真爱我，就请把我吃掉吧。为了表达我是真心爱他，我终于把他吃掉了。我现在是多么的想念他呀，这是他留下的遗书，请你们验证一下。我的话说完了，请你们把我捉去吧，但希望你们能让我把小螳螂生下来之后再把我捉去，不然我太对不起小螳螂的爸爸了。
3: 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新娘吃新郎是螳螂繁殖后代的传统方法，我们尊重他们的传统。现在我宣布，对螳螂姑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4: 好呀，好呀，好呀！
2: 谢谢黑猫警长，谢谢大家。
3: 我建议昆虫学家们要尽快研究出螳螂姑娘婚后的营养问题，到那个时候，她再也不用吃掉自己的丈夫了。
1: 那么最早这故事来源于哪儿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法布尔昆虫记。这上面的一个故事，因为法布尔观察了他的这个荒石园中的螳螂的这个情况，所以写到了他的书里去。然后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来传，这个往下流传的。但其实随着这个科学家的观察哈，其实在大多数的野外情况下，雌螳螂呢并不会吃到雄螳螂，只有说它的生存空间比较狭小，或者说这个食物严重不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在自然界中，雌螳螂不是要吃到雄螳螂。而且雄螳螂也不是说甘心就被吃掉的，它一旦在交配中呢发现有被吃的风险，一定会不顾一切拔腿就跑。
0: 就是它肯定是先保命，
1: 先保命要紧，没那么高情商，说我要为宝宝提供能量，
0: 没有什么牺牲的精神。
1: 是的，活着多香啊！所以它不会想那么多的。
0: 哦，这都是人类赋予它的，
1: 为了赋予它的，都有点我们一厢情愿吧。
0: 那在我们的新昆虫记当中，这样的知识您做了更新？
1: 是啊，这样知识都做了更新，包括我们很多版本昆虫记都会把这个粪金龟和枪狼混为一谈，觉得哎，不都是吃粪的吗？所以它肯定都是同一种或同一类的，但其实并不是哈。其实粪金龟和枪狼是完全两类的昆虫，它们从外形到习性都不一样。因为粪金龟呢，它首先它不会去滚粪球，它会直接取食粪便。那么枪狼呢，它会滚粪球，而且但是大多数枪狼还不滚粪球，所以说它们两类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区分的。
0: 大多数枪狼不滚粪球，
1: 是的，
0: 我们觉得好像滚粪球就是每一个枪狼的
1: 标配，
0: 对呀、
1: 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的枪狼都不是具有滚粪球的习性，包括在这个书里我们也写到了，有一种生活在北美的枪狼，它会爬到树上去取食猴子的粪便。就这些数据呢，都是来源于最新的科学家研究得出来的，所以知识点做了很大的一个更新，包括还有一些像马蜂啊、胡蜂啊这些，经常被大家觉得混为一谈，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大马蜂吗？或者大黄蜂吗？其实他们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书里也有区分的。
0: 凌晓这一套书虽然是写给孩子的啊，但是这里面的关于昆虫的一些知识做了最新版的更新。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我们家长看的时候说，哎，这和我小时候看的不一样，
1: 不一样，要颠覆了
0: 啊、我们说哈，讲昆虫的故事又不止于昆虫的故事。这套书其实每一本里都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关于昆虫的、关于自然的、关于生命的这样一个解读。
1: 是的
0: 啊，那二位其实也一直致力于这种自然教育哈，就昆虫等于说是我们的一个切口、一个桥梁啊。那张悦如何看？就是说昆虫其实不止于昆虫。
5: 因为我们平时在做昆虫课程的时候，也会有小朋友有很多关于昆虫的问题，以及

0: 比如说他们在读到法布尔的书的时候，都会有对里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刚才常老师说的这种，他说那就有小朋友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屎壳郎要把这个粪球推走呀？他就在这儿吃，我们就像我们在餐厅里吃自助餐一样，不就在这儿吃吗？为什么要把它带走呢？然后同样我们也是带着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反馈给常老师，我说这个部分小朋友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也在书里进行了更正，和我们包括在课程上也会给小朋友们讲到说，大部分他们都是就地取食，要不然呢就把它埋起来，只有很少很少的才会把它带走。然后包括我觉得昆虫是小朋友能够接触的最近最容易获得的野生动物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用昆虫作为桥梁，让他们去认识跟昆虫的朋友们，比如说我们会借助昆虫来了解什么植物需要昆虫帮他们访花啊，植物为什么要开出这么漂亮的花啊，然后以及昆虫是怎么样应对，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传粉的。关于鸟类的知识也会通过昆虫来向小朋友传达，比如说鸟类的食性很多呀，那什么样的小鸟它才吃昆虫，吃昆虫的小鸟它的嘴巴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也是通过昆虫作为桥梁，让小朋友更多去认识植物，认识动物，认识自然。
1: 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其实源于对自然的观察，
0: 嗯，
1: 大自然是最好的数学老师哈、啊嗯、大自然很多东西非常的奇妙，让人类觉得哦，就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大自然如此神奇哈、啊、孩子观察昆虫会自然的提高孩子的专注能力吗？
2: 孩子因为通过家长和老师反馈啊，说平时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上课总走神儿，总会分心，可能找不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点。但是通过这个学昆虫之后呢，会发现，哎，他找到了一个点，他能沉下心去学。包括有的上课根本不会记笔记的孩子，在我们昆虫课上开始记笔记了。
0: 对对对对，
2: 对我们老说这个毅力用在学习上，成绩一定会不会差的。在学习中会不会就说得到一个很好提升啊，这个还需要后期观察。
0: 嗯，
2: 但是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说他们通过学昆虫找到了一个自信心。
0: 嗯，
2: 就很多平时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可能在学校受到关注没有那么高，可能在同学老师中啊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呢他会把自己的做的标本养虫子带到学校去办这个小昆虫展，然后呢同学们和老师都会觉得哎很惊奇很喜欢，然后他做一个很好的介绍，哎，老师会同学觉得说这个小同学他的真的是有一个一技之长吧，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爱好，所以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肯定，对孩子自信心得到一定提升。
1: 你是有专注的能力的，
2: 有能力的，对、你不是说不能去踏实做一件事情，只不过你没有找到你兴趣点，或者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1: 嗯，
2: 就是你只要你去专注这件事情上学习上一定是可以的。
1: 对，你看你研究昆虫、学习昆虫都这么棒，你学习也一定行，
2: 一定行的、没错。
1: 他通过这个建立自信，
2: 没错
1: 啊。后来，然后可能学习成绩啊，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
1: 都会有提高哈。
2: 没错、
1: 可能二位平时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孩子。
0: 对，我们接触的孩子比较多，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本身就像常老师说的，一是学习不好，二是他有的小朋友，我觉得是性格问题，天生就比较好动，所以他不太能够专注，说坐在这里看书写字。我们就会引导他们，包括给他们一些昆虫的书籍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对于昆虫书籍的阅读量很大，然后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还有一个妈妈特别有趣，他们来上小虫老师的课大部分就是四年级左右了嘛，就是也有一些课业压力，那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你必须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再做你热爱做的事情，所以每节课上课之前这个孩子就在门口背英语，然后背好了妈妈才让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你是应该有一些付出的，不能对于昆虫的热爱仅限于说我捉虫子我踩虫子，那么你还是有一些学习的能力，以及你需要先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你先要保证自己的课业的内容是可以的，那么再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就像小虫老师一样，他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这样去教育小朋友嘛。那小虫老师喜欢昆虫对吧，他能给研究昆虫，很多孩子都很羡慕，就是我们那儿有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立志要当一个昆虫学家，然后家长就会说那你得像小虫老师一样先
1: 考
0: 到
1: 博
0: 士。
1: 小虫老师你想想自己的来路啊，这些孩子你看以你为榜样了，他们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人，那你这一路走来爱好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加持，但是没有艰辛吗？
2: 这个我觉得爱好是一种驱动力吧。其实你看像读研读博的过程其实挺辛苦的，包括其实考研这个过程啊很漫长，然后但是驱动力就是你的爱好，就是觉得说你只有说读到研究生你才会有一个专门

0: 的领域去做，
1: 你才能一生玩这个，
0: 没错，才会成为你以后成为一个职业可能性。
1: 嗯，
0: 就如果你只是兴趣爱好，你只是就是仅限于捉虫子，你永远无法说去更深的领悟这些虫子的一些独特的点、独特的魅力的。嗯、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有句话我特别深有感触啊，就说一个人在做喜欢的事之前，肯定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所以这我觉得说特别对，我也不喜欢背英语单词。我也不喜欢背这些大答题呀、阅读理解呀、完形填空，我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捉虫子，但是不做这些，我就没法以后更快乐玩虫子。所以我觉得这点付出还是值得的。
1: 延迟满足是吧？
0: 没错，没错。
1: 我要有那个，我要付出这个，
0: 是的，
1: 就是你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
0: 没错，没错。
1: 你不要只看到常老师现在啊一心一意的研究虫子，他之前也做过很多背单词的这种他不喜欢的事儿。
0: 是的，一件事儿。对
2: 对对，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第一节课就会展示小虫老师的论文，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你们以后如果要从事昆虫研究，你必须得用英文去发论文和各个国家的专家去交流呀，然后通过这个来让小朋友有一定的认识，让他们知道就是学昆虫不仅仅只是捉虫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嗯、对对对，
1: 你要想玩得更高级啊，更深沉可能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2: 对对对、
1: 哦、林晓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些技能哈，或者说我没有这些东西加持我，我是不可能去真正窥见昆虫的这个世界的。
0: 没错。
1: 那你怎么理解昆虫这个世界？中国人其实对于虫子说是，哎呀，很微小是吧？
0: 对对对，
1: 一脚就能踩死。
0: 不要有主题嘛，叫小昆虫大世界。就昆虫虽然小，但其实它世界特别的丰富，特别奇妙啊。就是如果我觉得只限于我去捕捉它，只限于我去看它，哎呀，这外形多好看呀，多么漂亮啊，等等的，我没有能力去进行深入研究，我只是可能只看到昆虫它的冰山一角。那我只有说我达到了一个专业的素养也好，或者说我有一个专业的设备来辅助也好，我才能把这个昆虫世界说更为的丰富，更为全面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我可以借助实验室的设备啊，借助我一些体视镜啊等等的一些手段，我去看到一些仅凭肉眼看不到的细微特征，而这些特征呢其实往往是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独特的。
1: 嗯，你在工作中会有那种啊、太牛了啊，他怎么是这样的？
0: 对，有的，
1: 有的，
0: 确实有的。有时候可能我肉眼看的虫子觉得哎挺平平无奇的，但你要放在这个高倍的体视镜下看啊，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身体结构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它的翅的折叠这么复杂，原来它的斑纹是有这么多色型组成的，等等，这些就真的是我凭直观感受不到的。
1: 但其实它那个微观世界奇妙无比，
0: 奇妙无比。对，但这些都需要我有专业的素养、专业的知识，包括我有专业的设备来加持，我才能实现。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阅读《新昆虫记》，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常林晓。很多朋友啊知道有一些作家哈，比如说我们都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 嗯、
1: 啊，这是鲁迅先生的那个园子里，他除了描写花花草草啊，描写人之外，他还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小虫是吧、嗯、这个蟋蟀在歌唱哈、啊、幽灵在低吟。那包括汪曾祺先生啊，他写过很多植物，也写过动物，叫昆虫备忘录。那么这些作家他们以一种非常童真的笔触去描写身边的虫子，而且这个汪曾祺写这昆虫备忘录的时候已经是73岁了，会看到他说那个七星瓢虫的那个壳啊、
0: 嗯、
1: 朱红的颜色的瓷器一样。这些作家写昆虫的笔触啊、您是否认同啊？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0: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于有一颗比较善于观察的童真的心，他对这些自然界中小生灵抱有一种很好奇的感，很有这种探索的欲望去了解他们，而是不会像觉得说啊，就是普通的 蚂蚁、普通的蝼蚁，我只要是忽略它，或者我一脚就迈过它就可以结束了。他们不是，他们真的会去俯下身。

0: 去，我去自己观察这些小生灵什么像样子，什么样生活，它在哪儿生活等等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童真的心，虽然他们可能年事已高啊，或者说他们也不以他们的说在文学文坛上的地位决定的。我观察这些生灵的时候，我永远是俯下身去看他们的，我永远是保有最真的童心去观察他们的。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一个就学习型的人格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周围的世界抱有好奇心。人一辈子应该对周遭的事物有好奇，是吧？
0: 没错。
1: 去发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终身学习，终身成长。可能您在研究昆虫的这个道路上是不是也一直是这样？
0: 对，就是始终对这些研究昆虫抱有一个求知的心态吧。就是不会觉得说这种昆虫或这些昆虫我已经
1: 研究尽了，
0: 对，研究尽了，很透彻了，已经没法再去深入了，没有什么可再挖掘的空间了。我觉得并不是，就是如果我再深入去挖掘，我再去观察，包括说我每年去采虫子，我依然会有新的收获。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推动往前不断走的一个动力，好奇心，求知心。
1: 其实在关于灵晓的这个介绍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每年奔赴深山老林与昆虫
0: 为
1: 伴。
0: 没错，
1: 这之前可能真的是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去这个自然当中，而且还不是我们说的这种自然，这是深山老林，是吧？
0: 深山老林完全手机没有信号，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
1: 一去大概多长时间啊？
0: 大概一个月吧。
1: 一个月哈，
0: 一个月左右
1: 啊。那现在有了虫虫啊，虫虫是这个灵晓和张月的宝宝。那有了虫虫之后，这事儿是你自己干还是携家带口带张月一块儿啊？
0: 这个携家带口吧，毕竟能碰见志同道合的伴侣，做这专业的不容易，资源得利用起来啊。
1: 哦，就还是带张月俩一块儿是吧？
2: 对对对对，每年都会一起出去，然后也领略到了不同的风景。
1: 说的很官方嘛，
2: 这话。对，我们有一次前一阵儿有一个学生家长问我，就说那个你们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出去采集了？然后我说对，然后他说那我们想带孩子去海南，你们之前有去过吗？我说我们去过海南很多很多次了，而且我们还有见过没有海的海南。就大家大部分是去海南，要么走东线，然后去三亚那边，要不然去要不然走西线，然后走文化。我说我们走海南从来都是走中线。
1: 在山里是吗？
2: 对，就走五指山沿线，一个多月一点海也看不见，然后暴土扬尘。我有一次发朋友圈，别人都说你们是去甘肃了吗？
1: 其实是在海南岛。
2: 对，
0: 我们海南都没有海。
2: 对，海南从来没有海。
1: 因为是奔着虫子去的。
0: 对，奔虫子去的
1: 啊。而虫子在山林里。
0: 在山林里。对，其实每次我带爱人去采集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们前年在云南的大围山那块儿，然后晚上夜采的时候，然后看到了就我研究室的昆虫叫尾瓢虫，然后有两只尾瓢虫在这个路边的石头上，然后呢当时是我爱人发现的，然后叫我过去赶紧把它就采集回来了嘛，然后研究之后发现还是新的物种，所以当时后来现在就以我爱人名字给它命名了，
1: 叫张氏，
0: 张氏尾瓢虫，文章还没有发表嘛，这现在正在整理，所以说带上我爱人，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是吧？人家能帮你发现。我看您的介绍中哈，从事昆虫学研究和相关的科普工作，已独立发现昆虫22新种，
0: 没错，
1: 就是这22新种是别人没有发现过的。
0: 对，就是咱们自然界中这150万种昆虫中没有记录过的，从没被人发现过的，对，新的昆虫物种。
1: 张月起码帮你发现了，
0: 发现一个新种，
1: 发现一种你就有它的命名权是吧？
0: 对，最后就可以以它的名字进行命名嘛。
1: 哦，这叫张氏。
0: 张氏什么尾瓢虫？
1: 哦，
0: 对，他们都说这就是分类学家的浪漫吧。一说起蜉蝣，就有四个字形容的朝生暮死。那其实蜉蝣它的寿命真的没这么短，相对放在昆虫界中啊，还算是比较长寿的。因为它的幼年时期，我们叫做稚虫，蜉蝣稚虫在水下能活到3到5年时间之久。那么虽然成虫的寿命是1到2天，但它幼年期是很长的。所以如果把幼年期算上整个它的这个生活史当中呢，所以它的寿命是远远大于其他的昆虫的。
1: 就是起码人能活3年多，甚至5年多的时间。
0: 对，5年时间，这对其他的昆虫，比如说一些甲虫来讲，肯定远远达不到的。
1: 那最长寿的昆虫是什么昆虫呢？
0: 最长寿昆虫现在叫做17年蝉。
1: 17年蝉，
0: 对，听名字都知道了。它的幼虫在这个弱虫在地下能生活17年之久。
1: 刚才说幼虫、弱虫，还说稚虫，
0: 对，
1: 就是不同的。
0: 为什么我们好多说虫子说啊，小时候就要幼虫，都要幼虫嘛？但其实不一样，只有这个完全变态昆虫，小时候才叫幼虫。比如说谁？比如说蝴蝶，比如说甲虫，它有一个蛹，它从蛹变成成虫。那么在蛹之前是幼虫。那么像比如说螳螂。

0: 啊，我们的春呐、啊、蟋蟀呀、啊、等等的，它们没有蛹，
1: 嗯，
0: 那它们小时候呢就叫弱虫。
1: 哦，弱虫。
0: 弱虫，对。那么生活在水中的不完全变态昆虫，比如说蜻蜓、蜉蝣，它们就叫稚虫。
1: 哦，稚虫。
0: 对，所以昆虫学也挺麻烦的，要分得很细。哦、
1: 好细啊，都有不同的名字。
0: 不同名字，对，哦、就防止大家去弄混嘛。
1: 嗯、哦，因为这个蜉蝣人家是生活水下的嘛，所以
0: 叫
1: 稚
0: 虫。对对对。
1: 我在这里头还看到知识，就是说这蜉蝣得不停的蜕皮啊，一生要蜕20多次。
0: 对，而且蜉蝣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它在成虫期之前还是叫亚成虫期，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具有飞行能力了，
1: 嗯，
0: 但是还不能繁殖，所以到了这时期呢还要再蜕次皮，变成完全的成虫，那么才具备这个繁殖能力，才是最后完成最后的生命阶段。
1: 嗯，等于说它生命阶段是很长的，
0: 很长的其实。
1: 嗯，就是昆虫就是为了繁育，为了生存。
0: 嗯，
1: 其实它的这种选择，在我们人类看来有时候不可思议。比如说蜉蝣变成成虫，那连嘴都没有，
0: 是
1: 吧？我就完成交配，
0: 极度退化了已经。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新闻上看到这个蜉蝣啊飞，是吧？
0: 铺天盖地已经婚飞嘛。
1: 嗯，
0: 场景非常
1: 就是集体婚礼，
0: 集体婚礼
1: 啊，找对象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找完对象交配完了，然后人家
0: 生命就到尽头了。
1: 就是生完孩子就到尽头了，
0: 到尽头了，
1: 就完成了就 OK 了。
0: 对，所以说也是、可以说也挺伟大一件事情吧。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讯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扩大，
5: 发新生机，
7: 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邀请了二位专家走入节目，和大家探讨两个不同领域的科学话题。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一种儿童罕见病，它的名字叫做视网膜母细胞瘤。很多人呢对于这种疾病都比较陌生，这是一种恶性眼疾，80%的患儿都在3岁以内。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张成月，讲讲这种疾病的典型表现、治疗方案的升级突破，以及他在实践中如何帮助患儿保住眼球和视力。
9: 您是做视网膜母细胞瘤研究和治疗的，这种疾病我在网上听过，对于小朋友来说挺恶性的一种癌症。
10: 是的，
9: 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10: 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呀，也是咱们国家第一批被列入这种罕见病的一个目录。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一般来说它的一个发病率是在16000到18000个这种正常出生的孩子里面才有一例。那么按照我国的这种孩子的一个出生率来计算，我国大概每年是有1000个这样的一个新发病例的出现。但是按照这种逐年的累积来看，那他的发病人的这个患病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9: 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样？
10: 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拍照片的时候，比如用到这种闪光灯，

0: 那我们会发现患病的这只患眼的瞳孔会出现异常的黄白色的反光。
1: 哦，
0: 正常的孩子从他的瞳孔的正常反光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它反射出是一个双膜正常反光的颜色。
1: 嗯，
0: 但是这种孩子由于在他的眼底有这样一个占位性的一个肿瘤的病灶，
1: 嗯，
0: 这个肿瘤病灶本身是一个黄白色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反射出的是这个病灶的颜色，
1: 嗯，
0: 是一个黄白色，有点像猫的那种眼睛，所以我们通常又称它是一个猫眼睁。
1: 哦，
0: 这是这个疾病的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黄白色的色块，是不是证明孩子已经患病有一段时间了？
0: 是的，说明他这个肿瘤已经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大小了，
1: 嗯，
0: 所以他才能反射出这种黄白色的光，
1: 嗯，
0: 而且大家看，它是从瞳孔反射出来的嘛，
1: 嗯，
0: 是我们视觉的正常的主要的一个通路。
1: 嗯，
0: 那如果从这儿反出来，说明已经影响到了孩子的一个正常的视力了。
1: 嗯，那在此之前，孩子不会有其他异样的表现吗？
0: 嗯，一般来说，它是一个缓慢增长的，就是它从最开始在双膜上只是一个黄白色的一个点状的病灶，
1: 嗯，
0: 它随着时间的延长，缓慢的这种增大。
1: 嗯，
0: 孩子一般是无痛的。
1: 对，
0: 而且一般患这个疾病的孩子年龄比较小，
1: 嗯，
0: 80%都在3岁以内，
1: 嗯，
0: 所以这种孩子呢，自我表达呀，尤其是看不清东西啊，或者尤其是单眼的孩子，他有一只眼是好的，
1: 嗯，
0: 那他觉不出他看世界有任何的异常，他也表达不太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很难发现，直到这个肿瘤到刚才我所说的一定体积的时候，出现瞳孔的这种异常的反光，
1: 嗯，
0: 还有一种第二大的这种临床表现，就是他出现斜视了，就是我一只眼睛，比如说看着您，我另一只眼睛就偏斜出去了，
1: 嗯，
0: 那斜视出现的原因就是这个肿瘤大小到一定体积，影响到这只患眼的视力的时候，
1: 嗯，
0: 这只眼就会斜出去。
1: 这种疾病呢，如果说在孩子的眼底已经癌变了，但是家长没有及时发现，后期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恶果？
0: 嗯，因为它是一种肿瘤嘛，
1: 嗯，
0: 我们又称之为恶性肿瘤。
1: 嗯，
0: 就是一旦我们延误诊断或者治疗的话，这个肿瘤会转移到全身的其他的组织器官，
1: 哦，
0: 能够造成孩子最终死亡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么在现实的您的临床当中，针对这种疾病有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效果又怎么样？
0: 目前比较一线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首选的这种治疗手段，
1: 嗯，
0: 包括这种经静脉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通常又叫化疗，就是感冒发烧输液一样，我们通过扎一个静脉针，那么把这种化疗药物输入到孩子的体内，那它也会随着这个血液的分布到我们孩子的眼内，
1: 嗯，
0: 作用到我们肿瘤的这个部位，
1: 嗯，
0: 对这个肿瘤的组织产生杀伤的作用。
1: 但是化疗的话，嗯，它其实对于全身的其他脏器也会有影响。
0: 哎，对，因为这个化疗不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手段，
1: 对，
0: 所以说它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我们机体的其他的组织器官的一些正常的细胞。
1: 嗯
0: 嗯。
1: 那么除了化疗之外，还有别的方法？
0: 近些年来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能够提高这种患眼的保眼率的一个治疗的手段，
1: 嗯，
0: 叫经眼动脉灌注的化学治疗。您应该听过这种心脏介入的手术。
1: 嗯，
0: 我们用一个导管，那么在导丝的引导下，把这个导管放在这个眼动脉的开口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我们向这个眼动脉直接灌注这种针对性的对肿瘤杀伤作用的化疗药物，
1: 嗯，
0: 那么这样就更靶向一点，就只针对眼部进行这种化学治疗，
1: 嗯，
0: 而对全身的这种孩子的副作用就会减低，而且这种局部增加眼部化疗药物的一个浓度，
1: 嗯，
0: 可以大大提升药物的这种作用，
1: 嗯，
0: 从而提高眼球的一个保存率。所以说现在通过这种最新的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方法以后，那么尤其一些晚期的视网膜母系保留的孩子，不但保住了眼球，
1: 嗯，
0: 而且相当一部分孩子还保住了一定的有用的视力。
1: 嗯，您刚才讲到啊，保眼球保视力，这是说现在技术进步了，
0: 嗯，
1: 那就意味着在以前可能是不是得需要这几者之间做一些取舍？
0: 对，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可能还在实习期间，那我在我的实习医院其实看到了很多以往的这种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
1: 嗯，
0: 那么当时因为对这个疾病大家认识的不够，还有就是发现的比较晚，很多孩子就是已经这个肿瘤长到眼外了，那么一般以往针对这种肿瘤的手段就是这个眼摘，
1: 等于
0: 就来了以后就把整个眼球拿掉。
1: 哎呦，
0: 对，所以说对孩子来说这种伤害很大的，
1: 嗯，所以您现在在临床当中也是力求保眼球，嗯，保视力还要保生命。
0: 是的，一般来说随着近些年来的这些新手段的不断应用，
1: 嗯，
0: 那我们整体的针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一个生存率，
1: 嗯，
0: 就是孩子通过治疗能够保住生命的这种比率，
1: 嗯，
0: 已经达到了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水平，可以达到95%以上了，
1: 哦，
0: 也就是说

0: 乎接近100%的孩子是能够保住命的，除非说你发现的特别晚，来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转移，那我们就没有很好的办法了。
1: 您为什么会做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研究和治疗呢？
0: 其实我是通过早期的在大学的实习以及研究生的学习呢，我就发现这种儿童针对这种恶性的这种眼肿瘤视网膜母细胞瘤，那么刚才我提到在以往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手段，那么一旦发现晚了，这种孩子都是一个转移，造成孩子死亡。所以说当时我就想，那么针对这种肿瘤我们真的就没有方法了吗？
1: 可是这是一种罕见病啊，您当时应该也知道啊，这种病很罕见，很难治，药物也很少，也没有成功的案例， 对他做科研做研究，
0: 对，
1: 其实是面对的是非常大的一道难题啊。
0: 对，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越是有这种就是难的地方才是应该我们去做的一些领域，所以说后来我接触到这种疾病以后就对它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又继续攻读了这种硕士博士，后来我又专门的出国去针对这种恶性肿瘤到国外进行了相应方面的一个进修和学习，也了解到了世界上针对这种肿瘤最新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那么回国以后也是把很多的新技术带到了国内，开创了一种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包括现在在我们医院现应用比较广泛的玻璃腔的注射化疗，以及我们在国内第一个开展的这种前后房的这种注射的化学治疗手段，通过这些更加靶向的局部的这种化疗，那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这种恶性的眼肿瘤的眼球的保存率和视力的保存率。
1: 您其实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事儿，首先这个病得病的人都不多，
0: 对，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又做了很多开先河的事情，直接在眼球里面就开始进行灌注等等，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所以在我想来这件事往前推进的时候它的困难程度要比你去面对和研究一个大众的疾病应该是要难很多。
0: 是的，因为本身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它是一个罕见病，可能很多家长甚至说医生对这个病的了解都非常少，所以说他们遇到这个病的时候他们经常是向别的地方转诊，或者说有些疾病干脆就被误诊了，或者会被漏诊了，对这一部分孩子来说他们是非常可怜的。我就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努力，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些新的福音，真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而且能够跟其他的正常的孩子一样的去生活。
1: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些您在实际出诊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0: 最难忘的一件啊，就是我诊治的山东的一个2岁的女孩，那个女孩呢特别活泼可爱，父母也是特别老实诚实的这种山东人，来到我的诊室以后，当时其实她在其他医院已经做过了一轮的局部的化疗，就是刚我所说的经眼动脉的一个灌注化疗，当时家长呢对于这个孩子的保眼的期望特别的高，然后来到我的诊室以后，我给他立即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我先评估了一下肿瘤的情况，但是情况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我是从我的角度和我的经验，我建议他做眼球摘除手术。但是这个眼球摘除手术对这个家长来说应该是很残酷的呀，一个小女孩仅仅2岁就要摘除她的一个眼球，所以说当时家长跟我沟通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坚持还想再给孩子试一下这个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当时我就说好吧，我说希望只试一次，因为我怕时间再去延长的话有可能肿瘤会出现全身转移的风险，到那会儿就无力回天了。
1: 对，
0: 当时他做完第二次介入我再次评估的时候发现情况还不好，所以我当时就使劲力推眼球摘除，后来家长也接受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眼球摘除手术，术后这个眼球我们会拿到病理去看它有没有转移的风险，当时的确提示它有这种肿瘤的转移风险，后续我们又给孩子做了一个6次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就是刚我所说的经静脉的一个全身的化学治疗，那么化疗孩子的反应非常好，影像检查肿瘤也没有转移了，然后让这个孩子回去定期随访，就在随访后的半年，突然这个孩子出现了头疼呕吐这种症状，后经影像和相关那种检查证实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一个脑转移，
1: 确实还是后来转移，
0: 后来还是转移了。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这个孩子在走的那一天，那个家长给我发了一条特别长的一个微信，当时我接到他微信的时候其实我稍微有点忐忑，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他的主诊医生对这个孩子的去世是不是我也有一定的这种责任，因为毕竟是我诊治的，但是家长完全

0: 全没有说任何这方面的话。
1: 你当时想的是，如果再坚持一下，让他更早一点把眼球摘除，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
0: 对，当时其实我是力推是想直接给他眼摘，但是家长的那种绝望，那种痛苦，但我也有点退却，所以我说可以再允许他再做一次这种介入的一个化疗。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仅仅为期三月的一个介入化疗是导致他去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并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最后家长发给我的微信呢，是告诉我孩子在今天离开了，然后非常感谢我在整个孩子的治疗中给予孩子的极大的帮助和这种跟家长的这种前后的这种沟通，也表示了一个感谢。当时我正在出诊，我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我虽然是做这个专业的，但对很多的这种特殊的病例，我也感到了一种无力感。
1: 你举的这个例子，它真的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0: 对，
1: 就很多医生说自己的治疗肯定会选成功的案例。
0: 是的，
1: 我力挽狂澜，妙手回春，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但是您其实选择的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0: 对，
1: 为什么要选这个案例？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触动我最大的一个事件，这也是推动我后续想开展相关的对一些视网膜母细胞瘤还存在着很多临床痛点问题的这样一个开展科研工作的动力所在。目前我们在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转移的一个判定方面，在国际上都没有一个金标准，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检查手段是能够发现这个孩子，哎，到这个时间段他的确转移了。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病例提示我未来这是我应该在这个领域去开拓去做的一个事情。
1: 但是您也说到，其实面对这个孩子的离世，你的那一刻眼泪潸然而下，觉得自己也是有无力感。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医生在日常面对患者的时候，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可能经常要面对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理解这种无力感？是不是它会让你有一种挫败？
0: 的确是，虽然就是当医生啊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你有一定经验有一定资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对这个疾病完全掌控了，我可以知道在哪一个时段给患者用什么样的药或者做什么样的手术对患者是最好的。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在你处置的过程中发生那种个例事件，让你体会了你其实他对你信心是一个打击，但我却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这也是推动我做相应的除了临床工作以外的这种科研工作的一个动力。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很多点不了解，或者说我们缺乏更有力的这种证据或者一些治疗手段去帮助这些病人的时候，这也是才是我们开展相应的科研工作的一个点，是我们急需要去攻克的这种地方。
1: 对，虽然您刚才讲述的那个案例当中的小女孩她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对于你来说这个事情它其实会重塑你对于自己做科研做研究的一个认识，它会继续把你向前推，推到你必须要去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向前再去推一步。到底什么时候它会去转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您还是一个就是对自己要求蛮高，不断要向前走的一个医生。
0: 是的，因为你看我做的是一个疾病，其实对一大类疾病来说有可做的地方特别的多，所以针对视网膜母细胞瘤刚才我提到的它的一个转移，目前是一个痛点，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我后续发表的科研的一些成果，包括在这个化疗的这种耐药方面的一些靶向基因的发现，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我在临床上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相当一部分孩子可能对化疗非常敏感，我用我刚才所说的两种化疗手段就能够治疗好这个肿瘤，保住他的眼球和视力，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却不可以，他们对化疗的反应非常的差，那么很多肿瘤会反复的发作，最终导致我要必须给孩子做眼球的一个摘除的手术。所以说如何能够提高我目前应用的主要的治疗手段的这种让孩子的敏感性更高，这就是我要发现他有些孩子为什么对他的这种肿瘤却不敏感，所以我要找他的病因，就是因为我后续的研究发现了很多他的基因的问题导致了一个发生，所以说我后续可能要依据我前面所发现的这种靶向这种基因的位点去寻找这种靶向治疗的药物，希望通过这些药物的应用能够提高这种化疗治疗的效果，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保住他们的眼球和视力。
1: 罕见病研究毕竟面对的是病人也少，治疗手段也少， 成功案例也少，这三少的一个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在走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孤独？
0: 有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我们医院，在我们科室可能做这个罕见病的人就我一个人。当你无助的时候，想跟别人讨论的时候，可能你找不到同频的人。所以说为了改变这个情况，我就会跟其他的全国领域的在这个其他医院，可以北上广或者其他城市同样做这个疾病的这种同行，增加跟他们的一些交流的机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这种经验，大家对这种罕见病的一些新的观点去集合起来，那大家一块儿开展这种研究。因为罕见病它的病例很少，那么在我手里可能是一部分，
1: 对，
0: 那么在其他专家手里又一部分，
1: 对，
0: 那我们把大家的力量去集合起来，有更多的人我们去开展相应的研究，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出更多的这种果实，去帮助这少部分的孩子。
1: 对，
0: 因为这部分孩子同样拥有去看见这个世界的一个权利。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同样应该帮助这些罕见病的一个儿童。
1: 就通过你们的努力让罕见被看见。
0: 对，
1: 被看见之后，接下来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力量能够一起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是的，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的话题是和电力有关系。我们每个人啊，习以为常的稳定用电，其实呢，背后离不开跨区域的电力调配的支撑。接下来我们对话国家电网高级工程师王子琪，为大家通俗的解释电力错峰互济的运行逻辑，看科研人员如何用科技破解风光发电波动的难题，守护千家万户的用电安稳。
1: 您做的这个研究呢，叫做电力错峰互济，这个名词啊听起来特别高级，究竟是在做什么呀？
3: 咱们把这个词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错峰，第二部分就是互济。咱们先来说一下错峰。因为我国呢幅员辽阔，东西有时差，南北呢季节气候呢又不太一样，
1: 对，
3: 所以说呢每个地方它的用电高峰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主持人您一个问题啊，您平常家里几点就是用电是最多的时候？
1: 肯定是下班回家天黑的时候，天热得要开空调，晚上黑了之后得要开灯，饭吃完了还看会儿电视啊啥的。
3: 是的，您看一个家庭，也就是咱们从傍晚下班一直到深夜的时候入睡，那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用电的小高峰。北京有千千万万户家庭，所有的小高峰叠到一起呢就变成一个大高峰，那这就是咱们讲的用电高峰。然后咱们再来讲一讲发电这边。发电的话，其实光伏还有风电呢，它是受天气影响非常大的。你像光伏肯定是太阳最烈的时候，它发出的电力最强。
1: 对，
3: 风电同样也是，一阵风吹过来，风电机组转起来，那它就会徐徐地发出电力来。所以说这个风呢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用电的风，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发电的风。不同的地区它们的风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所以说换一句话来说呢，那同一个时刻有的地方可能发电多但是用电少，那它的电就非常的富裕。但有的地方呢可能用电多发电少，那电力就非常的紧张。这也是错峰的条件。咱们再来说互济，就是互相帮助嘛。谁家的电富裕呢，我就把电多送出去一些。谁家的电紧张呢，就及时补电支援，那这就是错峰互济的本质。
1: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晚上七点钟左右，可能北京已经是大家下班回家了，天也差不多黑了，这就是用电高峰。但是同样是北京时间七点，可能在乌鲁木齐天还是亮的呢，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进入到居家休息啊，度过晚间的时段呢，那个时候他那儿的电就相对比较富裕。在我理解呢，错峰互济就是可以把新疆的电然后调到北京来，是吗？
3: 您说的特别的对。那就说咱们晚上七点半吧。七点半这个时刻呢，其实对于京津冀来说就是一个下班用电的一个高峰时段。但是呢咱们把视线分成两头，一头呢往西看，我们去看像新疆，就是新疆的喀什吧。新疆喀什呢其实它的地理时间比北京呢要晚两个小时。那么在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 半的时候，新疆喀什它的太阳还在天上挂着，光伏板呢还在吸收着太阳能，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着电力，但是喀什当地的上班族还没有下班，可以说下班之后的高峰呢还没有到来，所以说当地的光伏的发电是非常富裕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头，咱们就看东北，黑龙江的佳木斯，佳木斯呢它的日落时间是非常早的，那北京时间的晚上7:30，佳木斯呢实际上已经过了居民做饭的用电高峰。
1: 哦，
3: 是的，但是三江平原上呢这个晚风还在徐徐地吹着，大片的风电机组呢正在迎着风转动，然后发出了清洁的电力，
1: 对，
3: 那一西一北这两股富余电力呢就可以送到咱们京津冀电网来点亮咱们京津冀的晚高峰。
1: 所以你说的错峰互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把需要用电的地方啊它的需求提出来，把电力富裕地方的电呢给它就输送过来。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像喀什它需要有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别的地方的电给它转过去，佳木斯也是同理。
3: 对，是的，就是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那大家就是互相支援互相补充，这也是全国大电网存在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也是重要的意义。
1: 那具体怎么实现错峰互济呢？
3: 这个离不开三个重要的环节，那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就好像是一个淘宝或者说是其他的交易平台一样，那电力市场呢也有自己的交易平台，购方呢可以申报自己要用多少电，那卖电方也就是电厂呢就可以申报自己可以发出多少电力，那么大家在平台上就可以达成交易的意向。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

0: 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颜色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第二版这本书，就像是一扇通往古老中国色彩世界的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时间雕琢的瑰丽色彩。想象一下，你漫步在故宫的红墙黄瓦之间，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千年的故事。翻开这本书，384个诗意的名字从故宫文物中苏醒，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紫禁城的朱漆大门。海天霞流淌在青花瓷上，暖色天晕染宋徽宗的画卷。这本书就是带您深入这些故事的钥匙。书中不仅是对颜色的简单描述，更像是一次文化的旅行。从宫廷的朱砂红到江南的碧螺春绿，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这些颜色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触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第二版，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一次心灵的旅行。它让我们知道，色彩不仅是生活当中的点缀，更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历史的见证。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2位作者郭浩和李建明，请他们用他们的笔触，用他们的语言，将故宫的色彩美学一一呈现。很多很喜欢色彩的朋友应该有印象哈，在5年前左右，一本《中国传统色》啊，故宫里的色彩美学这本书的第一版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没想到仅仅过了5年的时间，就出了第二版。那么第二版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2位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又给我们讲了一些怎样的故事？那么对于色彩，我们又会有一些怎样的更新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好的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2位嘉宾，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2位作者哈。那坐在我旁边的是中国色彩专家、中国传统色的研究者、推广人、本书作者之一郭浩老师。郭浩老师您好。
3: 观众朋友好。
2: 另外一位嘉宾坐在郭浩老师旁边的是色彩美学设计师、故宫文创设计师、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李建明老师。李建明老师您好。
3: 哎，各位观众好。
4: 那中国传统册的第一版啊，可以说广受读者的喜爱。时隔几年之后，现在出来第二版，就想问一下二位老师，这两个版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5: 对，可以肯定的说，买第二版的就不用再买第一版了。嗯，因为五年的时间，这要现在 AI 这个时代来说，这 AI 都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哈。
4: 嗯，
5: 因为五年前啊，我们的传统色知识就停留在那个阶段，所以这五年不断的呢要实地走访很多的像丝绸啊、陶瓷啊这些匠人，要了解很多行业的色彩。那么这个翻新是很大的，所以这个第二版啊，基本是一本新书啊。建筑老师也做了很多的美术上的更新。
3: 对，从那个文物的选择，然后还有颜色的校正，我们都做了就是重新的这种结构。
4: 嗯，
3: 对，文物的话就是从原先的那个文物里头，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一定要美，这是第一标准。在我们查找就是很多文物的时候，可能大家对文物有一个就是传统的认知，就是故宫的文物肯定就是那种贵气，对吧，就是有那样的一种认知在里头。这回的话，我们在选择文物的时候，除了有美的前提下，第二就是希望读者在通过我们这本书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文物。这里头其实有两个文物在我们找的过程中自己也会被震撼到。
4: 所以说啊，手里有第一版的朋友还是买第二版吧，差别是很大的。那包括郭浩老师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其实也谈到了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这样编排上的变化，章节有变化，很多变化，您跟大家讲一讲啊。
5: 章节有变化，编排有变化，最主要的是色名。其实啊，这个第一版之所以流行，跟这个色名有关系，海天霞啊、天主
4: 色名就是颜色的名字。
5: 对的，哎，木山子啊，因为这都是汉字，这汉字的基因在我们的这个基因里头，这个是血脉，这个觉醒，大家都喜欢这些色名。可是第二版啊，这个色名更新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次更加标准，像一本工具书。
4: 那这本书啊，我们就光看这个封面就非常的漂亮哈。那封面的比如说这几种颜色，这几种图案都是叫什么颜色，什么图案，当时是怎么选的，为什么要这么选？
3: 这个书如果要是就是买了第一本的读者，大家看一下，这个书从第一本到现在是有延续的。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其实您看这个是一个几何形，从第一本延续过来的时候，几何形的原因是什么？是把故宫的剪影，就是那种古建的剪影做了几何化的处理，出现了这些就是像拱门啊，然后还有它建筑的屋脊啊这样的一个结构，传达给读者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远观故宫。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嘛，就是我跟郭老师刚刚就是接触文创，然后还有色彩的这部分，就是有一种远观的感觉。
4: 就像大家在景山的这个万春亭上，
3: 对对对，
4: 从北向南看故宫，远观故宫。那时候故宫呈现出来的，除了这个层层叠叠的屋檐和这个红色的墙、金色的瓦之外，它其实就是几何的形状线条。
3: 就是我们用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去做了一个归纳。这也其实是我们那个书在做的时候希望读者从老祖宗的东西里头看到新的内容在里头。
4: 嗯，
3: 对。第二本的话，我们把书名改到了这个位置，放到了中间，然后上头这儿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的一个像拱门一样的一个标记，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像符号一样的东西。我们慢慢的通过第二本书又靠近一点故宫。
4: 嗯，
3: 对，希望传达给读者一个这样的感觉在里头。
4: 我记得在这个故宫传统册的这个第一版当中也有这样的色卡，只不过呢没有现在的这么厚实啊，没有这么丰富这么多。这个也跟大家讲一讲嘛，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在这个第二版当中配了这么多的颜色的色卡，然后每一个色卡的上面呢，除了这个讲颜色之外，还讲到了故宫的一个文物，上面是一个文物，下面呢配和不同的这个颜色哈。
3: 对，
4: 所以这个呢也请到这个
3: 最早的时候，第一版的色卡是24节气的那个色卡，它就是一个赠品。书可以是一个工具类的书，但是那个色卡当时就是一个赠品。当我们做第二版的时候，是希望让它的工具化更强一些。
4: 嗯，
3: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设计嘛，我是书的作者之一，其实我也是书的使用者。我们希望从第二版的这个设计的各种功能更能贴近使用者，就设计师啊，就是用到我们这些书的读者，让他们更方便。所以这回我们做了一个全色谱。
4: 全色谱怎么讲？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这一本书里头所有的颜色拿着这个就

0: 可以全找到。在日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说对比颜色呀，这上头颜色是分那个四色跟三色，我们都已做了就是这个数值化。希望未来的话，就是在不管是四色是通常在印刷一类的使用的比较多，三色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电子屏的显示啊什么的用的比较多，我们在这儿都用了数据把它给还原出来。
1: 哦，
0: 对，希望就是读者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方便吧。
1: 那这个色卡当中，除了这个四每一张色卡上有不同的颜色之外，还配合了一个故宫的文物啊，或者说是故宫的藏品，是吧？
0: 对，
1: 这个又是怎么来确定的？
0: 就是其实是我们这个书的最前面，我跟郭老师就是我们在找这个颜色的时候的一个出处。这个文物是下面这些颜色的出处，对，我们在这个文物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些颜色的。我们当时在做第一本的时候有过很多的就是论证和考据，因为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古画的这种文物的话，它时间长了以后会偏色嘛。
1: 哦，对对
0: 对，我们会在寻这个颜色的时候会去论证它之前新的时候那个颜色更偏向于哪个颜色，会做这么一个工作在里头。
1: 举个例子，比如说拿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千里江山图做例子哈，因为千里江山图距离现在当时的这个青绿山水，它所用的颜料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的这样的流逝之后肯定会有变化。我们来确定说，哎，这幅画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啊？比如抛开故宫，像敦煌的壁画，那敦煌壁画更早时期的壁画时间更久远，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确定，比如这个颜色1000年前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2: 李乐老师，这个话题涉及到一个很专业的话题，就是色彩的还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古代文物的色彩跟它的本初它的差别在哪儿啊？你拿敦煌讲，它用的主要是矿石颜料，矿石颜料分可以变色的和不可以变色的，那变色的像黄丹，它就变得非常厉害。你现在看到那人身上黑乎乎那一块，其实它本来是个肉色的，它那个发橙黄色的，它就氧化以后啊，太阳湿度啊，它就变成了褐色、黑色啊。大部分矿石颜料是不变色的，但是为什么说千里江山图它也不是1000多年前的颜色呢？它还有一个问题，污色啊，就是变污，你总不能去俯视它吧，你也不能去擦拭它，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它的色儿其实是已经不是画上去的那个色儿了。你现在拿时青时绿的那个矿石颜料的瓶来看，那个颜色要比它鲜艳得多。
1: 因为之前啊两次请到郭浩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讲中国传统色，那李建平老师没来，所以只请了郭浩老师一个人来。所以这次两位都来了，可以一块儿来说说最初，我们可以先从第一版创作的源头跟大家来讲起，时间追溯到6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当初二位是怎么结识的，怎么就一拍即合说哎要出一本中国传统？
2: 我跟建明老师认识在20年了哈，2017年、2018年开始做这个故宫文创。
0: 对，
2: 那时候因为好多创意有，好多那个策划也有，但你得视觉的呈现呢。后来我就找建明老师，我们一起，那时候我们做一什么项目呢？叫故宫大婚啊，龙凤呈祥，不是在故宫结婚啊，就是把故宫的元素做到各种跟婚礼有关的文创产品上，所以这是跟建明老师的开始，是不是这么开始？
0: 对，是的。其实当时我们有这个想法想做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因为当时项目比较大嘛，要勾兑的那个供应商会特别多，第一个供应商会问到，就是你们能提供什么规范性的东西？
1: 哦，
0: 对，因为是一个故宫的项目，这个它需要有一些日常的规范，比如说使用的元素、文物元素、图形元素，还有或者是颜色元素。但是当时我们给不出来，我们只能自己去找文物，会去从里头自己分析一些元素出来说，大概这个跟那个大婚有关系，然后给到供应商。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最主要是做的一个视频，除了那个活动以外，当时遇到这个问题最动动是一个视频，因为那个视频要做动画，里头的整个的那种氛围感，它要做成那种大魂的效果，当时整个过程就比较煎熬吧。最后等项目做的差不多的时候，郭老师说，要不我们自己来出这个。
1: 这大概是哪年的事了？
2: 2018年。
1: 2018年
2: 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开始意识到感性的去看故宫的色彩，不是像大家想的大红大绿，就这色彩非常丰富，有的非常淡雅，尤其你上溯到千年之后，觉得中国的色彩很美，什么莫兰迪色啊，什么

0: 我们比他好看很多，我们怎么表达，就是感性的去看，理性的去看，就是刚才建明老师说的那个问题，它得形成一个可以标准化的东西，
1: 对，
0: 就是要数值化，我们无非在屏幕上现在要用到 RGB 的数字，我们在印刷的时候要用到 CMYK 啊，所以当时我们就有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取一个参考值，给大家建立一个中国传统色的样本。
2: 我们大家对于故宫色彩的认识主要就是集中在红色的墙跟金色的琉璃瓦，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一般站在这个景山万水亭上所看到的就是红色和黄色，那故宫那么多其他的颜色它都是分布在什么地方，是一些帝王后妃们的日常生活起居用的器物呢，还是一些字画当中的色彩呢？
0: 刚才李云老师讲说我们对故宫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红色的墙黄色的瓦，这个没有错，因为那个中国传统色体量最大的载体就是建筑，你没有比建筑更大的这个放颜色的地方，
2: 对对，
0: 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我前天刚去了门头沟，门头沟那儿有一家皇家琉璃博物馆，你听着名小啊，那是正宗，就是故宫拆下来的那琉璃瓦，这个有一部分是在那边的，你现在在故宫你没法爬房上去看琉璃瓦，这是你们干扰，所以就是说你说在什么载体上，建筑就是一大载体，它为什么宫墙红啊，它是火属性，它为什么是黄琉璃瓦，土属性，火生土啊，五行五色啊，那么它这个类目就多了哈，从丝绸开始，建明老师你可以一一讲你怎么找这文物图片啊。
1: 打开我们的书的时候会看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颜色的部分是方方面面的，当我们进研究它开始的时候，后来会发现古人真的是生活在一个颜色特别绚丽特别美好的这么一个场景里头，对，就是我们找的文物它并不是分类的，里头你比如说有那个就是礼旗，就是过去在那个礼仪的举的那种旗，对，然后还有日常使用的比如说花盆，再下来就是我刚不是说有一个被震撼到的一个文物啊，一个文物是那个乾隆款的一个粉彩的花瓶儿，这是我们纯手绘复原出来的，所有这个书里头的文物都是我们纯手绘复原出来的啊。但是呢这个文物当时找到它的照片的时候，真的是被那个照片震撼到我了，就是它的那个材质质感以及它的颜色造型，我会觉得这个不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东西，就是哪怕现在我们放在现在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你都会感觉它特别的时尚，真的是被这个震撼到了，它的颜色特别丰富。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唐朝的玻璃碗，
2: 唐朝的玻璃碗，
1: 对，
2: 这个应该是当时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吧，
0: 玻璃啊是从丝绸之路来的，
2: 来的，
0: 因为你看咱中国古代玻璃特别少，咱也没有玻璃窗啊，其实关于这个玻璃质啊我们做过研究，你像景泰蓝这听着跟玻璃没关系，它也是带玻璃材质的，玻璃釉的啊，这个珐琅彩啊，
2: 对，
0: 我们说的琉璃瓦啊，琉璃件儿，都是跟玻璃有关的，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鼻烟壶玻璃器啊，这都是古代玻璃质的传统色彩体，
1: 因为它太颜色太炫了，就以至于我们在后期修这个图的时候，也费了好长的时间。手绘的东西，你去完全复原人家那个玻璃的那个材质的那种颜色，
2: 对，
1: 特别难。所以就是从这个文物整体来看，其实就是方方面面。
2: 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色彩绝不是像我们现在大家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胡同里面的这个灰色。以灰色为主的颜色，也不是我们去这个江南的民居所看到的白色的墙啊，这种黑色和灰色的瓦，不是这样简简单单的这样单纯的颜色，有很多特别丰富的颜色。
0: 古代的颜色呢，是一个极其丰富的体系。这个要讲起来呢，其实你到山西去看寺庙的壁画啊，你到敦煌去看这个洞窟的壁画，你会感受很深。其实你进到故宫里面，每一次大展啊，不管展出的这个类别是什么，怎么让你哇的惊叹出来，我们这个古代这个东西是这么的美啊。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现在用一个手绘的办法要把它复原到书上，其实真正看到中国传统色的美，你还得回到丝绸这种材质，回到陶瓷这种材质，玉器漆器啊，譬如漆器啊，前段时间我们就一直研究，这三年呢有一个叫东方传统色彩计划，因为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和团队，我们能进到博物馆院去实地的去接触文物，我发现漆器本身呢它一层一层的上大漆，我们知道它是上了好多层，您知道它的一个原因 跟色彩有关系，在哪儿？
2: 在哪儿？

0: 不是炫技，光打到漆器上，漆器表面反射的光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光进到漆层里面辗转反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漆器颜色是它内反射的一个结果，这样它就比较温润，温润的好处就符合了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内敛，君子如玉，温润。你看我们喜欢玉，喜欢瓷，喜欢漆器，它都不是这种光反射很强烈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这个性格付之于器，载之于器。
1: 那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回到二位刚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啊，回到这个2018年的时候，那二位当时想我们要自己做这样的一本书，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得进一步的这付诸行动是吧？接下来怎么做的，做了一些什么，二位能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这个事情的开头就是要把这个中国传统色的色名颜色的名字找出来哈。那到底有多少种，到底都在哪些古籍里面，经史子集都有，这个工作做了一个挺漫长的一个搜集，因为我们古代没有一本书说把颜色讲清楚，藏在每个角落里啊。那这个工作完了，就是建明老师这儿了，他要用视觉化去呈现，我们俩其实做了很多沟通啊。
2: 对，然后那个就是开始找资料，对，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可能初步吧，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以自己对故宫的理解，然后手头能找见故宫的资料，我们去找资料。当时郭老师也给介绍了好多书，郭老师自己买的书有很多很多，我是去找文物嘛，搞笑一下说嘛，说这个买了有半吨的书，
1: 真的是
2: 买回来以后就在我们家客厅里头堆着，堆着，然后一本一本的开始找，然后还有就是网上的渠道，就是故宫本身自己有它的文物的网站，
1: 对，
2: 然后就开始比对去找。
1: 那这是个工作，是个很考验人耐心的工作，因为得一点点找。
2: 对，我们两个当时经常是郭老师拿着色名然后文字，我拿着图片，两个人真是每天晚上11-12点，有时候郭老师找见一个好的一个色名的时候也会很兴奋，然后我们就通电话，然后看这个色名色值最终会定下来是个什么样，文物有哪些相匹配的，然后会最后汇总在一起，最终决定。
1: 这个色名怎么就对应了这个颜色？
0: 这个工作在5年以前是非常困难的，就任何一个色名对应的它不是一个单一色值，我们现在说 CMYK 四个数字啊，其实那你说石绿它其实是一个色域，它很宽泛啊，那你必须得找出一个就是说大家能做标准的，那就是从中间要找出一个代表性的来啊。那5年后的今天，现在事情简单多了，就是这3年我们做东方传统色彩计划，拿着世界最先进的这个色彩采集仪器对着文物本身我们在找，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我们做完了8个类目啊。这整个的5年，我为什么说这个像 AI 这个智能体的升级一样，就是李刘老师，因为他是经过了太多的实战，我们可以进入到博物馆院，不用老通过那个画册来穿透这些文物了。
1: 这里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色名颜色都对应上了之后，因为刚才这个李建明老师谈到哈，比如说像我手里的这本《中国传统色二》里面涉及到的故宫的文物哈，都是这个手绘的。
2: 对，
1: 为什么不用照片呢？
0: 照片可能有2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故宫拍摄的时候呢，它有它的光源环境，就像这次做东方传统色彩计划，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光干扰，你围着一个瓷器转，其实你看到这一圈的颜色都不一样。
1: 对，
0: 你围着漆器转也有这个问题，它是光干扰，所以我们是当时建立了一个排除光干扰的环境，然后重新建立稳定光源，这样就是在采集的时候能保证它转一圈我们采集到的色值是均匀的，我们才敢说它是这个颜色。我们如果这次就是拿故宫的照片来，它还有这个问题，因为故宫的照片是为了文物保护而建立的，它不是为了取色，除非就是说我们能开放到我们大家都把仪器搬到故宫的文物库里去取，那显然不可能的，因为它文物的保护等级就是这么高。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

0: 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
1: 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金庸和琼瑶想必大伙儿都很熟悉，这两位一个写武侠，一个写言情，衍生出来的影视作品几乎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您可能还不知道的是，他们二位虽然常住在不同的城市，实际上却渊源颇深。俩人不仅是亲戚，还有一位共同的姨妈，过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的。而且当时正逢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国内物资紧缺，全社会都在想方设法支持抗日。袁小元虽然身在海外，却心系祖国，他四处奔走，竭尽全力为抗日战士募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筹来的物资竟然在转运途中常常遭到当地政府的无理扣押。这要换了旁人，可能想着人在外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不吭声了。可袁小元咽不下这口气，他深知多运回一些物资就有可能多救回一个战士的性命。于是在又一次收到收押通知后，他单枪匹马找上当局，对着那些欺软怕硬的官员就是一通输出，言辞之犀利，气势之逼人，比起谈判桌上的老手一点都不差。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下，对方自知理亏，只得赶紧放行，之后也再不敢为难袁小元了。经此一战，这位中

中国铁娘子在加尔各答名声大噪，那些连大使都不放在眼里的印度官员，在袁小元面前却都礼敬三分。此外，袁小元还很重视当地的侨民教育。有一回，他到一位华侨家里做客，却见墙上明晃晃挂着一根鞭子，这是做什么的呢？老华侨解释道，这是用来鞭策不好好学汉字和不讲汉语的儿孙的。华侨不学汉文，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炎黄子孙。这段话让袁小元大受震撼，从此后他力排众议，在印度开办中文班，自编教材，亲自授课，支持他的华侨也因此越来越多。据说后来当袁小元离开加尔各答时，为他送行的队伍排出了几条街远。

由于工作变动，袁小元于1947年末重返中国。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曾经他费尽心血服务的国民党竟变得昏聩无能，一片黑暗，从上至下腐败横征，甚至在他呼吁国家和平统一时，还被人扣上了附庸共匪的帽子。此时的他又该何去何从呢？蒋介石听说了袁小元的言行后，气得火冒三丈，当场下令开除他的党籍。可袁小元是什么人啊？他才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呢。他立刻宣布脱离国民党，放弃高官厚禄，和丈夫一起取到香港赴美求生。在美国，袁小元先后在新泽西、纽约等地教授中文，还开办了汉语拼音训练班，专门培训美国的汉语老师。他还琢磨出了一套袁氏汉语拼音方案，通过组合中文字母认字，就能让学习的人做到见字就能读，会说就会写。凭借这项研究，袁小元获得了现代仓颉的美称。与此同时，他还应考了联合国秘书处的招聘考试，凭借流利的中英法及阿拉伯语四国语言，还有前半生丰富的履历，袁小元最终成功入职。起初，他的工作主要是登记各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的礼品。哎，这活听起来很容易啊，可袁小元却把它做出了花儿。他主动争取到了向送礼国家复信的任务，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和社交技巧，出色地完成了每一份答谢词。其中给新加坡政府的那份彻底帮他破了圈。当时新加坡方赠送了一尊和平之神的塑像，秘书长让袁小元用中文答复，这事儿如果落在您身上，您会写什么呢？先给您读一下袁小元的回复：愿全世界人民在没有战争的宁静环境中愉快而和平的生活。这话回得简单，却得体又漂亮，许多高级官员知道后都对袁小元赞不绝口。在美国的日子，袁小元过得顺风顺水，家中也是儿孙满堂，十分的幸福美满。原本大家都以为袁小元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可就在耄耋之年，他竟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呼震惊的决定，他要放弃美国国籍，离开至亲至爱，回到中国定居。啊，这是为什么呀？别说亲戚朋友不理解，连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都傻眼了。他这辈子只见过打听怎么获得美国国籍，还是头回遇上咨询如何放弃的，而且还是袁小元这么一位在中美文化界都享有盛名的人物。很多人都劝他说，一把年纪了，在美国享享清福，他不香吗？可袁小元却说，哼，享福无非就是打打桥牌，吃吃喝喝，于己于社会有何意呢？面对袁小元的坚持，参赞忍不住建议，希望为他保留美国国籍，甚至提出要发出一张10年有效的签证，以便袁小元随时改变心意。可没想到袁小元果断拒绝了，他说，中国法律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我既然要重新加入中国国籍，就不能取巧，今后我虽然不能算是美国人了，但还是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副会长，有义务为发展中美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服务，我是要为中美友好竭尽全力的。事实上，袁小元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回到中国后，他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小袁中医院，倡导建立国际友谊林，还资助重建了秦文泰山的石刻古迹。只要是对社会大众有益的事，他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即便花光积蓄也在所不惜。空闲时间，袁小元也会坐下写写书法，他的字雄浑有力，一看就有大家风度，
或许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想起这位在国内外折腾了一辈子的传奇女性，曾经也是高门大院出身的大小姐。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即便再有出息，也常常被冠以夫姓，甚至以某某夫人为名的时代，袁小媛用一生的成就为自己证明，她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母亲，她就是她自己。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精彩，正如作家易舒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

0: 行。
1: 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4: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3: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

0: 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3: 尹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尹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0: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8: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

0: 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

0: 刻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黄贵柱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4: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绘就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新画卷。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15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黄贵柱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副市长李艳平参加。李新春

0: 量转型发展之路。商汤科技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实力雄厚，应用场景丰富，与磷粉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算力中心、产业转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磷落地应用，为磷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贵珠简要介绍了商汤科技的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优势及拟在磷落地项目情况。他表示，磷粉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营商环境优越，对双方合作充满信心。商汤科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融入磷粉发展大局，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1: 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省市人大代表开展以茶代训窑文化传承保护专题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参加。视察前，组织省市人大代表参加窑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调研视察点概况、窑文化资源梳理、窑文化资源挖掘与产业发展工作、窑文化资源发展路径探索等内容进行授课。培训结束后，省市人大代表先后前往洪洞华夏司法博物馆、窑地陵景区、窑庙景区等地，通过听取介绍、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窑文化研究阐释、文化遗存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以此次以茶代训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窑文化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切实增强传承保护窑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化窑文化学术考古研究，夯实窑文化源头标识的理论基础，提炼窑文化精神内涵和标志性文化符号，创新传播方式，提升影响力，统筹整合陶寺遗址、窑庙、窑陵等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坚持古为今用，将窑文化蕴含的民本、崇德、和合、上廉等思想融入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0: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市以破局之势重塑产业、能源、运输三大结构，从重大能源项目拔地而起，到工业企业绿色迭代，再到城乡山水焕新提质，奋力闯出一条资源型城市生态蝶变之路，完成了一场来之不易的生态逆袭。如今绿水青山正成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最亮眼的底色。在华电蒲县抽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主厂房开挖及支护施工。地下主厂房是整个电站实现蓄水发电功能的决定性环节，作为电站的动力中枢，这里未来将布设全部抽水蓄能机组，是电站发挥储能调节效能、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载体。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欧阳世报：
2: 我们紧盯节点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进一步加大施工投入。
0: 华电蒲县抽水蓄能电站是山西省首批纳入国家抽蓄“十四五”规划首批核准的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持续改善东川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有效提升晋南区域风电、光伏、新能源消纳能力，筑牢区域电力安全屏障。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松柏：
3: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5万吨，对促进山西能源结构优化、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0: 能源结构向绿的同时，传统产业也在悄然蝶变。在古县盛隆泰达厂区

0: 工业废水经处理后清澈见底，锦鲤悠然游曳 ，COD 稳定在每升三毫克左右，氨氮近乎零检出。全省最高的 7.6 米新型顶装焦炉全封闭运行，无味无尘。山西盛隆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孟凯。
1: 在项目建设之初，我们始终坚持源头治理、本质环保的理念，坚决捍卫蓝天、碧水、净土。尤其是在企业发展运行中，我们深刻认识到环保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企业技术革新、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完全可以实现环保和经济的双赢。
0: 绿色动能既流淌在工厂车间里，也穿行在城乡道路上。在临汾的国道上，越来越多的绿牌重卡穿梭往来，成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电动重卡司机张洪民：
2: 我们换了这个电动重卡以后呀，成本低了，相对的来说利润也大了，最主要的是开车舒适度也好，充电在咱们临汾这边来说，每个县市都有充电桩，充电也特别方便。
0: 如今的临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常在，老百姓衣着鲜艳，晨练夜跑成为常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可感可及。市民郝燕：
3: 走到这个公园，沿着河岸走，觉得是鸟语花香这种感觉，天天差不多下午来一圈，觉得特提神，挺精神的，感觉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舒服，越过越有奔头。
0: 市民王永田：
4: 咱们临汾现在的环境是真不错，我们基本每天都在汾河边约着跑步，汾河的水很清澈，抬头就是又蓝又透亮的天，在临汾生活幸福感越来越足了。
0: 我市始终聚焦生态优先、低碳发展，交出了环境质量加速改善的绿色答卷。2025年 PM2.5 平均浓度较2020年改善幅度全国第一，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从2020年的 6.06 下降至2025年的 4.17， 下降比例达 31.2%。 安泽、蒲县、霍州、襄宁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全市国省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分别由2021年的 44%、67% 提升至2025年的 100%。 安泽、隰县、襄宁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蒲县、安泽、隰县被授予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一幅幅生态宜居的发展画卷正在平阳大地加快铺展。
5: 乡村行，看振兴。
6: 汾西福山深耕特色产业种植，不断提升果蔬品质，创新发展模式，带动村民增收。在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的玉露香梨基地，梨果成熟，满园飘香。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果农李汾生：
7: 每亩能收入五六千块钱，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6: 为了让梨果产业越做越大，村里采取资金入社、农民入园、梨树入保发展模式，引导村民土地入股、入园务工，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科学管理、开拓市场，实现一地双收，共带动全村541户、1376人参与梨果种植，年分红80余万元，带动300余人就业，户均年增收20000余元。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果农陈红玉：
8: 有两亩地，一年分红一亩地一千，能分2000块钱分红。另外，我去他这林园干活了，一年能挣5至6万块钱。
6: 汾西县绿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鹏：
9: 在咱们科学精细化的管理下，咱们的品质是一年比一年好，产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今年的产量预计300万斤。
6: 目前当地的玉露香梨种植面积已达到1.7万亩，玉露香梨产业总产值达3250万元。走进福山县怀念乡怀念村的辣椒田里，串串肉质饱满、色泽鲜亮的牛角椒挂满枝头。近年来，怀念村立足本土优势，大力推广优质901牛角椒品种，依托优良的土壤条件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产出的牛角椒果形端正，肉质厚实，色泽红润，耐储运，很快赢得市场认可。姚都区贾德乡收购商张海林：
10: 村民采摘精细， 非检标准，货源充足，供货稳定，我们收的放心，卖的也省心。
6: 目前全村辣椒种植面积达200余亩，红彤彤的辣椒不仅装点了乡野田野，更铺就了村民增收致富的红火路。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16日上午，市公安局组织开展践行3个10小时共创全国文明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集结多警种力量，围绕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出行、文明养犬、文明上网、药品安全、禁毒防范等重点内容，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有奖问答、快板表演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文明知识，宣讲创城意义。市公安局治安民警屈瑞：
12: 我们想用这种接地气、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把3个10小时讲通透、讲明白，让群众愿意听、听得进、记得住，引导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警民同心，共建整洁、平安、文明的大美临汾。
6: 请听资讯快报。商务部等8部门9月14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9月16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0: 近日，田家庄康养度假杯第39届钓鱼锦标赛在安泽县开赛。本次赛事由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办，省钓鱼协会、太原市钓鱼协会联合承办。赛事为期2天，吸引了省内外各地垂钓爱好者齐聚安泽。赛场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水环境，选手们临水竞技，以鱼会友，在切磋技艺的同时，感受寻香山水生态之美。经过激烈比拼，赛事决出团体赛前10名、CAA 3类个人赛前20名。活动不仅推出了垂钓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更有效展示了安泽优质生态禀赋，助力当地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5: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临汾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临政通告2026-1号，为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等相关规定，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参加全省人防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5；二、警报市民范围，市区及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参加市民活动。三、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
13: 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3分钟。预先警报

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各县市区及市区各单位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努力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即日起，人防部门将对警报逐个调试，在调试和统一鸣放时，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特此通告，临汾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7日。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

0: 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5: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4: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5: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三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4: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6: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4: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6: 我没有捕鼠器。
4: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6: 我家里没有面包。
4: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6: 火腿也没有。
4: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6: 没有。
4: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5: 昨天铁柱的媳妇儿心血来潮，把老爸备注为前男友，要试探一下铁柱。
3: 还真巧，没过一会儿老爸打来了电话，铁柱看来电是前男友，脸立马就黄了。老婆故意说，
6: 老公，我前任给我打电话了，你说我接不接呀？
3: 铁柱一生气把电话夺了过来，大声地说道，他长这么丑，一家子没有一个正常的，他爸还那么抠，我真不知道你在惦记着什么。小外甥女对大头说，
6: 舅舅，我已经学加减法了，你出题考考我吧。
3: 大头就随便出了几道题，小家伙连声说太简单了，让他出个高难度。好的，那你说3+2+5等于几呀？
5: 这回小外甥女儿眨巴眨巴眼睛对大头说道，
6: 舅舅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好了再问，到底是+2还是+5呀？
3: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2碗不让走。
5: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3: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5: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
1: 老妈生日当天，大头特意给订了个生日蛋糕。回到家看到没人，赶紧给老妈打电话。
3: 妈，您在哪儿呢？今天过生日，儿子给您买了蛋糕。
5: 哦，谢谢儿子啊，我还年轻着呢，过啥生日啊？
3: 听了老妈的话，心头五味杂陈的大头想着老妈可能是怕自己乱花钱，但这个时候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了老爸的声音，
0: 老婆，红酒要澳洲的还是法国的呀？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5: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0: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5: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指点青菜行不行啊？
4: 阿贵小时候父母吵架要闹离婚，他挺身而出劝解说，
5: 真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吗？如果你们有气，难道就不能打孩子一顿消消气吗？
3: 老爸老妈激动地看着阿贵，没想到这孩子年龄不大却这么懂事儿，还这么有担当。这时阿贵又说，
5: 弟弟还那么小，就算你们打他一顿，他又不会记仇的。
1: 最近一段时间流感肆虐，
5: 铁柱的闺女一大早上打了好几个喷嚏，还流鼻涕，可把他们两口子吓坏了。
3: 铁柱和媳妇儿赶紧把孩子送进医院，听说情况不严重，这才放了心。两人一路说笑，一路从急诊室走了出来。
5: 这个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冷酷的声音：“
3: 哎，把孩子带走啊！”
5: 小区新开了一家面馆，老板的儿子是一个清爽干练的小哥哥。这几天美丽总是带着小侄子去吃面，每次不是加个卤蛋就是加个鸡腿，总想找个机会搭讪。
3: 今天美丽又带着小侄子去店里，小哥哥笑着问美丽：“
5: 今天加鸡腿还是卤蛋呢？”
3: 美丽心中一阵窃喜，心想小套路终于奏效了，小哥哥记得我喽。这个时候旁边的小侄子一脸嫌弃地看着美丽，提高了音量说：“
5: 今天加个微信。”亚楠第一次跟男朋友回家，他从进门开始就表现得很斯文，在饭桌上安安静静的，别说不喝酒了，菜都不好意思夹。
3: 这时候男友老爸说话了：“闺女，到这儿就像要到自己家一样，千万别拘束好吗？”
5: 从这句话之后，亚楠和男朋友的老爸碰了一杯，然后和小叔碰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
3: 都喝得差不多了。亚楠又和小舅舅掰腕子跟爸爸砍五大联赛，男友拉着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咱别喝了行吗？”
5: 这个时候亚楠竟然一把推开了男朋友，和老爸说：“叔叔，你儿子跟着我你就放100个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6: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进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8: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6: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8: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6: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8: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6: 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9: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
8: 今天啊，铁柱去网吧打游戏，旁边机子上的小学生非要让铁柱带他去，望着那崇拜强者的眼神，铁柱就勉强答应了。
6: 谁知道玩得正开心呢，老婆突然打来了电话问，喂，你在哪儿呢？
8: 铁柱一紧张，一脚踹在主机上，电脑黑屏了，小学生也急了，大声喊道，网管，搞得他睡不着。
6: 他寻思着这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于是带着他去找宠物医生。医生看了看之后说，
8: 他耳朵疼，你让他把这片药吃下去就好了。
6: 回家以后，大头让狗把药吃了，可是夜里狗还是照样狂叫。第二天他又跑去找医生，医生说道，
8: 这样吧，我再给你开3片药，一片你给狗吃上，另外2片呢你自己吃掉。
6: 啊，为什么还要我吃药啊？这有什么用吗？
8: 放心吧，这样一来你跟狗总有一个会先睡着的。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爸带大头一

0: 起去吃早餐，旁边是一对高中的小情侣。女生问
1: 老公，早餐吃什么呀？
0: 男生捏了捏他的脸蛋说，咱们吃两笼蒸饺吧。
1: 女生害羞地点点头。看到这一幕，老爸半开玩笑地跟大头说道，
0: 你看看人家同样上高中，你得加倍努力呀，不能让人家比下去。
2: 大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大声说道，
3: 老板，我们要四笼蒸饺。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1: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0: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1: 然后美女拿起了她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周末大头去姐姐家，一进门就看到了小外甥女儿穿得美美的坐在沙发上。
0: 宝宝，妈妈呢？
3: 妈妈给我穿好衣服就自己出去了。
0: 大约过了20分钟，老姐打来电话，带着哭腔小声地跟大头说，
3: 弟弟呀，你赶紧出来帮我一起找孩子吧，我逛街忘了把孩子丢哪儿了，你可千万别让你姐夫知道啊。
2: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呢，美丽家住在铁道边儿。有一天，王美丽在铁道旁边散步，走着走着，发现了一个大爷站在铁道旁边，认真地看着一列列火车飞驰而过。
0: 当时的美丽正是多愁善感的岁数，她觉着大爷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就凑过去搭话。
1: 大爷，您是在回忆过往的岁月吧？
0: 大爷一愣，我就是看看有没有塑料瓶从里面扔出来。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1: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0: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2: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0: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2: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0: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2: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0: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下班路上，王美丽在路边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于是停了下来。
1: 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男朋友？
0: 算命先生推推眼镜，看了看王美丽，然后说，你是想让我算得准一点还是不准一点呢？
1: 那当然是准一点了。
0: 哦，那你赶紧回去把妆卸了再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你。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关。

0: 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588。
1: 眼，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有时候在想，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向上，努力的向前看呢？丧一点不可以吗？这样每多活一天都会感到是庆幸，负能量也是能量，总有一天你会想开，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让你一夜长大。一直流连海底。

与黑夜相伴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适应，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足够强大时，才能让你成为夺目的光，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正如孩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

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但我确实不开心。如果你不懂我，那错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有面包和牛奶，那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大概幸福就是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却又觉得宁静舒心的时候。他说那你的幸福很简单。的确，我一直觉得幸福就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愉悦就足够了。这首歌《等风吹》。

就像我们在山上等风吹，在四季等应景的花开，又看花落，看树叶从嫩苗到青翠，再到变黄掉落，每一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如此不同。人生路，一路走来，花草鲜美，落英缤纷，总有些记忆深刻储存在脑海当中。等风吹，一直是你心里的港湾，听风暖，才是你心里唯一的答案。慢慢来吧，风会告诉你一切的故事和答案。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可惜了，现在的人都在试探，都在权衡，那些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勇敢的专一，已经难得一见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

0: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100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告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时光漫步》，和双鱼的创作几乎同期，词曲许巍，编曲栾树，这是许巍音乐人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作品。告别早年在别处的压抑、撕裂与迷茫，从向内挣扎转向向外看见世间的光亮。经历过长时间抑郁低谷之后，他慢慢走出封闭，学会重新观察城市、人群、季节，这份心境全部写进了《时光》里。

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的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柿之裕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柿之裕和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柿之裕和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柿之裕和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柿之裕和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
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 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星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我们开车时，能听到或大或

刚买的新车一般静谧性很好，日常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盖周围安装置换隔音条，也能高效降低汽车噪音，让车主享受舒适安全的开车环境。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噪音还有轮胎噪音，轮胎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老化，花纹磨损严重，弹性变差，胎噪的抑制效果就会降低，行驶中噪音自然就变大了。普通轮胎的花纹为了平衡油耗和静音，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减少轮胎的静音效果，偏运动的轮胎也会放弃了一部分静音性，选择了抓地力及其他性能。因此普通轮胎一旦老化，那么汽车在行进中所产生的噪音会加大。如果你对车内的静谧性有着比较大的要求的话，建议换上静音胎，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噪音大还可能是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机脚胶的作用是支撑发动机与吸收发动机传到车内的震动，一旦出现老化的话，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车内的噪音以及抖动程度也会增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发现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汽车噪音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冷却液，冷却液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循环流动来散热，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如果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水温过高，噪音变大，如果排气管有漏点也会增加噪音。由于排气管暴露在外面，容易腐蚀出现漏点，如果发现排气管出现漏点，需要焊接并在焊口处涂抹润滑纸来防锈。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噪音变大的几个原因和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晓得。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说完了汽车噪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异响。发动机系统的异响是最为常见，异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主要有第一个，就是高频的尖啸声，在冷启动时发出的持续性的高频尖啸声，这是传动皮带需要更换了。第二个呢，就是轻微的金属撞击声，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没有充分燃烧发出的声响，使用低标号或不合格的汽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尽快更换高标号汽油，或者是添加提高辛烷值的添加剂。第三呢，就是轻微的扣机声，大多是缺机油或机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导致的。第四个呢，就是爆震声，也就是重锤重度敲击金属的声音，并且伴随着一些发动机的震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大毛病，需要尽快去维修。第五种呢，就是轻微的嘶吼声，如果确认是轻微的嘶吼声，就需要查看是否为真空管破裂或者是泄漏。

如果汽车出现类似于爆炸的声响，大多是因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出现故障，火花塞延迟打火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车龄比较大的车型呢，容易出现类似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去检查了。常见的异响呢，还有转向咔咔声。如果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发出咔咔声，则主要是因为转向轴承传来的，大多出现在前驱或是四驱车型上。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有一定潜在的风险，因此尽量不要忽视，抓紧去检查维修。常见的异响还有刹车系统的尖锐声，如果一刹车就出现刺耳的尖锐声，就需要对刹车系统做个检查了，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刹车片，查看是否是刹车片生锈导致的问题，同时对刹车系统做个全面检查，才能确认，尽量能换就换，不要将就，更好地确保行车安全。

除了以上的发动机和刹车异响，最常见的还有中控台异响、天窗异响、门板异响等问题。像这些异响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异响处，将松动件重新紧固，同时在摩擦部位中间加装减震防噪垫即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3: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2: 听这歌呢就想，如果是大家在看着蜘蛛侠的电影落幕，蜘蛛侠把自己的面具摘了下来，他那一身皮囊扔在了床上，扔在了电脑房间里，扔在了浴室里都可以。听着这首 Moon River， 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子。他看到那么多不认识又认识他的人在朝他欢呼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平凡的公民一样站在人群当中，享受着 Love and Peace 安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电影蜘蛛侠有关系。那因为蜘蛛侠有面具，他穿着这一身衣服，瞬间就有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超级英雄，拯救世界。那我们在平凡世界里的人，就像我们和现在正在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朋友哈，我们这个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云女士一样，您好。
4: 大家好，晚上好。
2: 我们其实在开播之前已经进行了非常非常节奏很快然后的这种交流，我觉得那挺真实的。
4: 对，
2: 没戴面具
4: 啊。
2: 那谁说打开话筒就是戴上面具呢？其实是一个责任感，职业的操守，
4: 进入一种角色，
2: 对，进入一种状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顺着我们这个节奏来到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蜘蛛侠超级英雄然后他有超能力，飞檐走壁，整个纽约的治安靠他维持和维系，但是他依然打不过很多人，是吧？其实在他的世界里也有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所以他戴上面具和不戴上面具其实是不同的他。
4: 对，
2: 所以今天晚上欢迎各位光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呢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经常戴着面具累吗？您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您看到真实的自己，你还欣赏自己吗？你还熟悉了解你是什么样的吗？大家来说一说哈，戴着面具你都因为什么戴过面具？戴上之后你觉得这个面具有帮助吗？
4: 对，
2: 你是戴上容易一点还是摘起来容易一点？有的人说哎呀去了威尼斯大家都戴着面具，假面舞会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对吧？对。

0: 面具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不戴着面具聊。你忽然觉得节目好高级呀、啊，
1: 就是带着意识
0: 啊，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当我们在说面具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
0: 节目开始之前，我周准跟我们的林老师林祥宇老师一起聊了好多。社会学、心理学、积极心理学都聊了一溜够，真的。咱们从哪儿开始跟大家分享呢？那么多观点的碰撞，蜘蛛侠是个电影，
1: 对，
0: 因为蜘蛛侠是制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超级英雄，对吧？他可以拯救世界，拯救纽约，维持治安，他可以飞檐走壁。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之后，他谁都不能见。他认识的最好的朋友，他喜欢的姑娘，他都不能说。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人类最最基本的诉求吗？友谊、爱情，
1: 是是。哦，我记得我虽然这一集没看，我虽然这一集没看，但是我好像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看到他做了个选择
0: 啊。
1: 他选择戴上面具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要选择这个面具带来的一些。你说是弊端也好，或者说是一些限制也好，就是这个，
0: 就是你选择戴上面具的那一刻，你就会舍掉一些什么。
1: 对对，舍去一些什么，比如说在这里他就要舍弃掉他因为戴上面具之后的那种很强大的状态给他带来的种种，对吧？
0: 对，
1: 他需要恪守这样一个秘密。
0: 对
1: 啊，那么他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是有一个，就是感觉他是一个 nobody， 还不如一般人潇洒呢，常常有点窝囊的感觉，是不是？
0: 就是，窝囊，
1: 这不行，好像有点太贬低他了。
0: 你不能，蜘蛛侠不能用窝囊，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
1: 无奈，
0: 他无可奈何，
1: 我知道了，或者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这个限制了，以后他变得很谨小慎微，所以他要关照的东西太多了，
0: 对，他累，
1: 对，因此他就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自然的表里如一的可以很坦荡的一个人，他显得有一点缩手缩脚，可以这么说吗？
0: 就是因为他有超能力
1: 对，
0: 所以你说矛盾不矛盾呢？
1: 矛盾，
0: 人类时刻都在矛盾的角色当中选择着。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现阶段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那这个事情里这个、一方面是不是这个事情的主要矛盾？我们经常去做这个选择。如果你一直有特别准确的这个出发点，然后是过程里你有很强的动力，然后你朝着目标去追逐，我觉得这个太理想了。我们一定会出问题。是吧？所以说面具戴久了也一定会出问题，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戴面具你也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面具选择什么时候戴什么样的面具很重要。我们首先来关注个人。你看，我们说感冒了，康戴个口罩，为他人也为别人，对吧？
1: 对，为自己的健康，
0: 也为也不要让那个粉末传播，因为我们戴了好口罩，戴了好多年，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哦，原来那些年是那么度过的呀。幡然醒悟。这些音符告诉我们一切。
1: 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或者是比较被动的需要戴上它。
0: 对的，
1: 是吧？
0: 是的。我们不爱戴口罩，闷得慌。但是现实让我们必须要戴。
1: 但是有一些小孩因为戴上口罩以后，他非常喜欢戴口罩
0: 啊。对，
1: 因为他可以隐藏起来自己的表情。
0: 是的。还有的你看，我们说就是面具来了，口罩就是一个很微小的面具。
1: 对，
0: 然后有的人呢是为了防护健康，有的人是喜欢口罩上的图案觉得很好看，有的人是为了掩盖五官的不好看，有的人戴上口罩还挺好看的呢。
1: 对，
0: 因为他眼睛还行，哎，他一摘口罩，嚯啊，
1: 跟自己的设想不太一样。
0: 对，那大家聊一聊哈，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综合。
1: 对，
0: 这个因为蜘蛛侠他是超级英雄，然后他把那一身皮囊脱下来之后，他啥也不能干，他连去超市买个东西都怕遇到熟人，
1: 嗯，
0: 因为你他不是怕，因为别人认不出来他，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很无奈哈，
1: 对，他知道一切，
0: 对，
1: 但是他也不能够说，
0: 是的，嗯，然后他被全世界关注，他的好朋友还做了一个。

0: 小 APP， 天天寻找蜘蛛侠在哪里，他其实也很幸福啊，被人关注着，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对吧？啊，
1: 是，
0: 大家在问候您哈，那就说您老师您好，说感冒好利索了吧？
1: 对，
0: 谢谢谢谢，
1: 好暖心啊，
0: 谢谢
1: 大
0: 家，
1: 很关照，
0: 然后这个。有的朋友说是我们早已经习惯戴上坚强的面具了啊，这个好，面具加了一个形容词，坚强的面具，而不是虚伪的丑陋的棒着呢。他说是坚强的，遇事扛，情绪深藏。蜘蛛侠，蜘蛛侠，
1: 哎，我觉得
0: 蜘蛛侠
1: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突然间就想到了什么呢，就是那些抗洪抢险的官兵，或者是飞身进火海的那些消防员、
0: 志愿者们，
1: 对
0: 对，
1: 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脱下自己的这个军装也好，或者是衣服也好，救生的衣服也好，他们其实就是个普通的肉体的凡人，但是他们只要一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面具或者一种角色的这个需要，就是让他们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0: 使命感，
1: 对，就是那种坚强，
0: 酷，
1: 他需要去表现出来，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类人啊，他需要传递的是一种精神。
0: 就想到几个词，奋不顾身
1: 啊，对，
0: 哎，这四个字好厉害，奋不顾身，
1: 对对对对。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大家跟咱们说一说，互相那个聊聊天哈。我们看不到大家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声音，通过大家的留言，感受到大家此时此刻的情绪和状态哈。然后这个朋友说，我们拼命的扮演懂事的、干练的、无坚不摧的人啊，内心却始终在渴望一份不必伪装的真实。这个好难呢、你说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是不做作、不装、不掩饰。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需要掩饰。
1: 对，
0: 情感需要掩饰，
1: 是的，
0: 我们的交流需要掩饰，我们需要调整自己说话的姿势，坐姿也要，哎呀，
1: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0: 真实是什么？
1: 就是这个也是真实，就是我们在自然界里生活，就像动物一样，它也得要伪装啊，它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所以
0: 狐狸夹起了尾巴，是不是？
1: 对
0: 害怕了，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暴露是有风险的，
0: 对。
1: 他其实在戴面具或者切换面具的本身，他也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心理边界，
0: 对，
1: 让自己可以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游刃有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来看大家留言哈，大家我们边聊大家边留言哈，我们看着大家留言，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展开头脑风暴的这样一个探讨哈。
1: 对对对对，
0: 有的朋友说，
1: 其实大家是我们的灵感的源泉，
0: 特别好啊。他说，我的理解，这也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自然人和社会人，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自然人，社会人，
1: 因为角色这个词或者说面具，它其实是社会学，对，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0: 对，您刚刚跟我说过，您跟大家说说啊，社会，对，社会心理学，
1: 就是从社会上的角色来，就是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会要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就是身份也好，角色也好，它其实呢是我们不同面向的一个呈现。好像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工作的人，我是一个志愿者，我是别人的好朋友，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看书的人，其实它都是不同的角色的一个切换。那么其实就好像这个蜘蛛侠电影当中的这个主角一样，他会有这种角色的切换的一些，他会有多重的角色，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角色有很多的责任，他会有一些过载。就是承受不了这个角色带来的一些压力，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呢，就是社会学上也会讲说，当我们去就是拥有一些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去呈现出来自己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经营我们的一种形象，就是做一种形象上的管理。这也可以理解，
0: 理解，很好理解，
1: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们后台就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形象，我们需要把它推到前台来，以符合我们当下的环境情境。
0: 还有人设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比如说就是一个刚刚工作的人，他可能在面对客户或者是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他需要冷静沉稳下来，然后去解决。这个其实也是别人见到他的时候对他的一种角色上的期待，
0: 还有印象。
1: 对对对对对，一种印象的管理。
0: 但是林老师就是初入职场也好啊，就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一定没有那么丰富。
1: 对啊，
0: 这其实挺矛盾的。但是我们觉得一个，我们经常会有反差的感觉哈。比如说在一个舞台上，比如说在一个需要技能的行业里，比如说唱歌，跳舞，演戏，配音，一个二十几岁，比如说二十三岁大学刚毕业，没读研究生，也没有读博士，哈，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然后呢，开玩笑啊，本科毕业，他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松弛度，个人能力，就会让。真的是懂的人觉得，哦，这个孩子，这个小伙子，这个女孩可真棒。这个有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学来的。
1: 这种状态其实它就是内外很一致啊。
0: 哎，内外松弛。
1: 对，它其实是一种很一致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的整体的形象呈现。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流派叫做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他就会觉得一个真正人格健全的成熟的人，其实最好的一种呈现就是他的内外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会说我现在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我可能现在需要休息一下，或者说我现在觉得很恼火，所以我可能需要回避一下，就是他既承认当下的状态，他又不去拒绝一些东西，而不是说我因为是这样，我不能生气，我厚重的，这时候都不能说叫面具了，戴上一个枷锁。
0: 对的，对的，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你说是成熟吧，你说是世故吧，都不能足以形容这个复杂的这个话谈话的话题。
1: 是的，
0: 它其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个人的一个生存状态。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到这个生存状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中学的孩子，
0: 然后中学的小朋友，
1: 中学的
0: 孩子们，
1: 小孩儿，也不能叫小孩了啊，这是成长中的
0: 青少年，
1: 青少年，对对对，我会回想起来，就是他们会来到咨询室、辅导室里跟我们来聊什么呢？会说到自己，好累呀、为什么呢？因为在同学面前，他需要去，装一些。去伪装自己，
0: 是，
1: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本来我可能不喜欢这个漫画、二次元、或者我其实本来不喜欢打这款游戏，但是因为我这几个好朋友现在都在聊这个，或者我不喜欢这个我的偶，就是他们的这个说的这个偶像。
0: 了解。
1: 但是我为了要跟他们融入，并且我要能够和他们保持同频，就是我要能够就从众吧，我要能够在这里归属。
0: 了解。
1: 所以呢，他要去呈现出来自己好像很喜欢这些，但是其实他坐在辅导室里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样的我觉得好累呀。”
0: 但是但是他还不能破局，他还不能打破这个局面，是吧？他更累。
1: 就是他可能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发展出来一些新的一些技能，或者是新的面具。对，他如果一直在保持着这种我很累，我不得不。以及我为了要我必须，
0: 对，
1: 那么其实这个部分是让他的这个部分是拉扯或者扭曲的，他的内外的这种不一致感是提升的，他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所以漫威有各种形象，
1: 对，
0: 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是吧？有蜘蛛侠，有金刚狼，
1: 对，
0: 有斯塔克，有蚁人，
1: 是
0: 不是？这各种各样的形象，你会发现他们的剧情全
1: 是
0: 根据现实当中的。人物，然后演变成了一种绝对的超然体，还有绿巨人
1: 啊，对，
0: 你想想多么典型，
1: 对，
0: 不生气的时候博士，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生气，
1: 非常理性、客观、冷静，
0: 一生气，我的天，一生气这个世界都炸掉了，
1: 对，爆发，
0: 对吧？
1: 他是用一种故事的那种很形象、很极端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很艺术性的表达哈。
0: 对，我觉得很好，
1: 有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大家说，哎呀，什么爆米花电影啊，什么什么那个，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国产电影，你还有几部是爆米花电影啊？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工业制作的精致，场面的
1: 宏大，
0: 哎，这个太好了。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这部蜘蛛侠你在电影院你一刻都不想吃东西。聚精会神
1: 的看。说的我都想马上看。
0: 真的我可不是那种拿了别人的这个什么说这个电影本来不好说好的人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八仙过海好难看呀。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的人很喜

0: 所以我们就有了自己抒发观点的这样一个角度。
1: 嗯，
0: 大家可以去顶店走进去看一看。
1: 对，
0: 不要听那些什么评论啊留言，大家也不要相信刚刚我说那个鬼话啊。时间过得很快，大家在纷纷跟我们老师打招呼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哈。
1: 哦，
0: 五月槐花香说这个林老师好，林老师好。然后还有25秒，读一个听众留言说：戴上面具奔生活，摘下来才看见真的自我，敢于直面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身的优缺点，继续好好的走下去，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完蜘蛛侠，看完绿巨人，看完什么什么，出了电影院，生活还在继续。
1: 嗯，
0: 就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和过渡我们当下的这种状态哈。
1: 嗯嗯嗯，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的。

0: 歌呢叫做一直很安静，这不就是蜘蛛侠的心情吗？啊，很像哈。大家可以想，一个好的电影，一个好的音乐作品，
1: 嗯，
0: 一个好的艺术创作，一定是有共鸣且共情的。
1: 对，
0: 共鸣是说啊，我们在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在跟他一起情感起伏的这个阶段里，
1: 嗯，
0: 你会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性情，
1: 对，
0: 他的矛盾。你时刻跟他发生关系很有意思哈，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跟他是一伙的
1: 啊，
0: 有的时候你他为什么这么做，你怀疑他，
1: 嗯，
0: 最后你发现哦，他有一些原因，他愿意选择这个方法，你开始觉得他好棒啊，他好不容易啊，最后你反射到自己，我有时候也这样，最后你走出这个电影院，觉得这个电影好好，我值这个票价，我要推荐给大家去看。然后你再进入生活当中，你又有一些新的感应、新的感受，
1: 嗯
0: 啊，就是把那面具扔了，换一个新面具戴上。是的，
1: 嗯，
0: 我们就应该去这个什么，就常常的 update 我们自己嘛。
1: 对对对，您刚才说到是我们准备很多的面具换着戴，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摘下来，
0: 七个面具一天一个。生活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一个面具，七天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你说我们戴着面具嘛，我们肯定跟平常说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打开话筒，这个不是面具，是责任，
1: 对，
0: 是使命。
1: 嗯，
0: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打开话筒，对这个话筒充满敬畏，
1: 嗯，
0: 非常尊敬他。然后我觉得要好好的去表述，给大家。总点说点什么吧，是吧？
1: 嗯嗯，
0: 得谢谢蜘蛛侠，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留言的这些啊、朋友们、
1: 是是是，
0: 嗯，键盘侠，打引号的，谢谢大家啊！我们再放这个中间的广告，我们新制作的很多的片花啊，这个的间隙我们看到的这个太棒了，一个图片，我们说这图片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炒菜之前放的两种这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吗？
1: 嗯，
0: 是吧？三种，对，
1: 嗯，
0: 这真是好伙伴。
1: 对，没错，啊、没错。
0: 您读读这段呗，这太棒了，太精彩，谢谢您哈，投我一投，感谢您，这照我当屏保啊，当一阵儿。
1: 嗯，人生不过葱姜蒜，开心就好，一切自然都会有的。
0: 对，
1: 常常我们会是聪明一点啊，要么就是将就一下，再不行就算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这三人都不能少了。
1: 真的，真的，
0: 这不就是夸五官，像是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有问题，对吧？你看，是不是我们都不能争，也不能，对吧？
1: 五官争功是不是？
0: 对，五官争功，第相声作品哈、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聊面具。当我们戴了各种各样的面具，或者你戴了面具很久了之后，你是什么感受？因为蜘蛛侠这部电影让大家想到了我们的人生，想到了自己。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看完电影或者听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或多或少其实觉得，其实平凡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课题。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课题里如何学习好呢？如何跟平凡相处？
1: 嗯，
0: 对吧？人生有很多高光时刻嘛，没有那么多高光时刻的朋友，几个就不错了，朋友。
1: 嗯，
0: 金榜题名了，你上岸了，你考上大本了，你考上大专了，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你上博士了，你是研究生，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人的认知决定你金榜题名的档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面具就是这样啊。
1: 对，
0: 我的学历大专，
1: 嗯，
0: 但我的生活完蛋了吗？没有，我十八岁生活刚刚开始，
1: 对，
0: 不是复航吗？
1: 对，
0: 我大学本科毕业了，我发现。毕业即失业，找不着工作，
1: 嗯，
0: 那你可以自己创业呀，
1: 对，
0: 对吧？哎呀，我大学本科找不到工作，
1: 嗯，
0: 我这面具不行啊，一看本科脸，
1: 嗯，
0: 不行，我得考研究生，
1: 嗯，
0: 我就开始学习写论文，然后跟导师那义务生在学校看，还没上岸，
1: 嗯，
0: 但是大家说，那我这三年干嘛了呢？然后你在一个很安静的午后，你看着天，你说哦，原来我这几年。学到的是很多，
1: 嗯，
0: 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1: 嗯，
0: 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1: 嗯，
0: 我的眼界变得拓宽了，
1: 嗯，
0: 你就相信这三年一定会

0: 对你以后有绝对的帮助。
1: 嗯，
0: 虽然你没有拿到那个文凭，
1: 嗯，
0: 但你的心上岸了就好了。
1: 嗯， 嗯，
0: 然后博士没接触过不说了。
1: 我刚刚听你在说这段的时候，觉得你投入了好多的这个感情和这种和这种就是这种很丰厚的情感啊。就是我知道你对这样的一些朋友是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的。
0: 嗯，
1: 真的人生不容易，然后人生也很漫长啊，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眼前的几天。
0: 对，
1: 一两年啊，因为一辈子非常的长，我们慢慢来，是一个长跑。
0: 大家加油哈！
1: 嗯，
0: 你实在不行，找个队友接力一下啊。这队友有可能是这个前任
1: 啊，
0: 有可能是现任，真的。
1: 嗯，
0: 我说的太形象了吧，林老师？
1: 嗯，
0: 有可能是你俩一直跑，一直跑，好着呢。
1: 对。
0: 对吧？
1: 有可能还是一个粉丝团。
0: 对，有可能是你一个人一直走下去，前方有非常多人加油。
1: 嗯，
0: 生活就是这样。
1: 对
0: 啊，那看大家聊天哈，谢谢大家来的信任我们的节目哈。
1: 嗯，
0: 欢迎各位投我一投，说人生就是一场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加一个，是吧？对吧？很多人口头禅特别有意思，还有的朋友还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发现口头禅很有意思了，我们再来哈。嗯，你说是不是？
1: 对，是，那只能说是。
0: 我跟你讲。是吧？都是这口头禅，
1: 没错，
0: 好多。
1: 哎，对，我跟你说，
0: 啊，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
0: 你了解吧？
1: 嗯，
0: 你对不对？你就是这样的哈。还有这个、那个，
1: 嗯，
0: 这个、那个，一小时。这位朋友说，人生就是一场戏，自己就是主角，演好自己的角色，万事大吉。至于别人的角色，观其不语。我觉得挺好的。
1: 这也是一个面具哈。
0: 对，真的，我其实人时时刻刻都在戴着面具，是个事实。
1: 是的，
0: 就看你这个面具真的是不是向上的、积极的、乐观的，这就好了。
1: 嗯，
0: 对吧？
1: 其实在这个地方，面具更像是一种状态，就是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状态下去切换，是吧？
0: 生存状态嘛，哈。然后这个，你看，然后这个。
1: 你还发现了，我要不是你说我没发现。
0: 然后这个其实英文特简单一个词就过去了。这是个中文节目啊，普通话节目。这位朋友叫做不说名字，大家都是无名英雄，说英雄也会无力的，普通人当然有枷锁，人前奔赴万般角色，镜中看见一身烟火，脆弱本就是人的底色。哎呦，
1: 好像诗啊，
0: 好像一首诗。我们说真的得有诗和远方支撑着我们，
1: 对，
0: 真的，那也是我们产生内分肽必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诗歌啊，对，小易他说，您读一下，小易读到，您能看到我那条？
1: 当在镜前梳妆打扮好，将疲惫塞进微笑的面具，
0: 进去吧你！
1: 啊，推门走进人海。用体面掩盖内心的荒芜与渴望。
0: 是的，
1: 有时候觉得这种体面和面具很难界定。
0: 对，我们没有界定，今天全在分析。
1: 对，
0: 是吧？那你说到底，
1: 而且就是分享吧。
0: 对，我们说女为悦己者容。
1: 对，
0: 有这句话吧？
1: 有。
0: 我在想，男怎么形容这句话呢？林老师，男为
1: 啊
0: 悦己者容
1: 容，对，一样的。一样的、啊、
0: 但是我为什么记住这句呢？没想到下一句没有，
1: 没
0: 就是男为是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大家听得多吧？
1: 对，
0: 大家听为男为悦己者，
1: 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吧？
0: 哎呀，这
1: 对，这本来就是给女生的一个
0: 特权。是的，
1: 我本来想说是限制。
0: 你看角度不一样吧，角度不一样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只不过就是咱俩取那个面具戴上说话的时候，咱俩取了不同的一个面具戴上了，就是这个嘛，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是不是好着呢？再聊下一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英雄也有无助的时候，是啊，大家都是肉体凡胎。少一份计较，少一份虚荣心，高兴就好了。干嘛因为烂人懒事啊，说说。

0: 干嘛？因为懒人烂事，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乱糟糟的，对吧？也可以反过来再读一遍，干嘛？因为烂人烂事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乱糟糟的，是不是？
1: 是的呢。
0: 好真实哦，
1: 好真实，好真实。这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的时候当自己沉浸在这个烂人烂事里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旁边的人给你点一下，告诉你一声，因为有的时候你沉浸在这个漩涡当中，你就难免跟着它转起来了。
0: 对吧？告诉你，还有更烂的呢，你这不算什么。谢谢你啊。来看大家留言哈。朋友说勇敢不等于永不脆弱
1: 啊、
0: 是吧？对，这个我们不是永动机，我们是弹簧，好吧？硬撑是伪装，接纳才是力量，好着呢。这好着呢，
1: 对，
0: 接纳才是力量。哇，大家都好厉害、哇塞，
1: 我们这儿感觉像是个诗社，大家都出口成章。
0: 真的，大家就感觉就是不是那种复制连接的、
1: 对对对，
0: 不是复制连贴。
1: 是的，我觉得这造诣都很，是吧，很有文学的造诣和修养。
0: 说句不成文的，大家造纸很高嘛。造纸。
1: 对。
0: 啊，当然还有印刷术。
1: 都随主持人呢，是吧。
0: 哎呀，其实大家每天来我们节目，哎，不是每天，没这个机会，只有两天。两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聊天，其实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面对什么样的听众，面对大家的个性和性格，主持人会做一些选择，对吧？
1: 对，
0: 有的人会无视，有的人会特别热情，有的人不是指有的人，是指一种状态，对吧？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好啊，在节目当中聊天。因为我们的话题，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在这个互联网能有记忆的时代，大家说的这些，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看不到我，我鞠个躬啊。
1: 啊、是的，这又是什么？
0: 来回到主题哈，你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因为不同的气氛，我们去选择不同的说话的这个话题，
1: 对，
0: 接话题，这也是面具，这也是手法，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依然在这里互动，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刚刚看到一个新的朋友，这个字是叫做什么言什么语？是叫鬼吗？那个字念什么？我忽然都。是吗？那个字念什么呀？
1: 鬼啊！
0: 是不是要鬼啊？
1: 是的。
0: 我都发现有时候字
1: 突然间
0: 对就
1: 长得不像，
0: 对，我觉得他鬼怎么这么写呢？确实是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好像看到的翠那个字儿，
1: 哦，
0: 是吧？干脆的翠也好像只是月字旁一个微，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言字旁一个就是鬼，那什么词可以组鬼？诡异的鬼。
1: 对啊，对。
0: 活了，活了，活了，差点忘了，
1: 是吧？今天好像有很多
0: 新的面孔，谢谢大家。
1: 对，是是是，
0: 就带着新的面具的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太好了
1: 啊！对，今天是不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圈的伙伴就进来了？
0: 因为或许是因为我刚刚把我这个我们聊天室的内容发到我的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粉丝群
1: 哦，
0: 林老师，180多的大群
1: 哦，
0: 里边有180多个人，
1: 对，来10%就已经。很不少了，
0: 就已经18个了。
1: 对，
0: 都来的话，我们节目超标了。
1: 哦，是吗？
0: 我们节目就奖励了，大家快来吧。
1: 我们这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聊天室能允许待多少人？一次性不知道，
0: 越多越好。
1: 哦，可就是它的那个容量，不是说好像微信群有几百个人就满了那样的。
0: 我们这儿没有，我希望每次我们直播间有1000人来。我给大家天天发奖品。
1: 我以为你要时时刻刻鞠躬
0: 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我们聊天这个氛围，就是另外一种面孔的感受。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那我们再来一个，重来哈。整一下啊。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还行。因为今天一直在渴望雨下雨，因为下雨的时候人会很有诗情画意的感受。可是雨还没来，天气预报不准。
1: 我突然没有想到你摸出了这样一个面具，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接哪种事。
0: 对，其实人有时候很多的这个误会也好。

0: 很多的交流产生这个所谓的不顺畅感，
1: 嗯，
0: 就是因为对方不知道，哎，他这是什么情况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频道没接上？
0: 没接上，咱俩没同频，嗯、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一个中频，一个中波，一个调频，
1: 嗯、
0: 对吧？
1: 嗯、是，
0: 一个单声道，一个立体声。您说这是什么一种感受吗？就刚刚这种，对，
1: 刚刚我突然间不知道我该怎么利用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声音是一种比较飘渺一点的，然后呢比较安静，突然间安静沉静下来。
0: 对，咱们再换一个
1: 啊。好，我今天好像来参加了一个这个，
0: 大家听我们就听那个林老师那个好。太真实了，我觉得节目，我觉得节目哈，广播节目，必须真实
1: 啊。对，
0: 虽然真实是要有代价的，真实是要有这个所谓界限的，但是在非常合理的，在非常合规的这样一个边界里，
1: 安全
0: 的范围内，真实是最打动人的。
1: 嗯嗯，
0: 我再来一个啊，
1: 行。
0: 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这个温岚是我国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女歌手，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呢，跟助理使眼色，快点快点，是什么歌？快点，都想起来了前奏，你看。这时候他把这个话筒瞄掉。拿到了这个歌曲的名字，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蓝色雨》，谢谢大家，送给大家。

0: 要让你去说脱口秀的。
1: 嗯，好的，这个歌先放到这里哈，这个就也就是这样了啊，这个歌也就是这样了，什么样了？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0: 嗯，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嗯，哦，投我以桃说，哦，他面对过生死，什么事都看淡了。他说我快20年都在死亡线奔跑。
0: 哎呦，好不容易啊！
1: 好不容易，
0: 嗯，
1: 我觉得您经历过风雨。现在难得来到自然的一个状态当中，
0: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都是收获，
0: 嗯，
1: 都是经历，
0: 嗯，
1: 啊，说到这儿呢，蜘蛛侠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
0: 嗯，
1: 对吧？我们用不同的面具在让大家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阶段和感受，
0: 嗯，
1: 那最后林老师给我们 ending 一下，
0: 嗯，
1: 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面具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0: 嗯，啊，嗯嗯嗯。我们今天其实从面具的，就是从一部电影的角度切入哈，啊，然后我们聊了特别的多，聊了面具从社会学的意义、心理学的意义，然后聊了我们在不同的面具下我们怎么样切换，以及面具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好处或者是弊端哈，啊。然后呢，其实越聊我们其实越会发现啊，面具这个事情，当我们意识和觉察到的时候，它真是无处不在，而且面具它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条件，
1: 嗯，
0: 是我们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习得和必须啊。那其实当我们可能渐渐的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会去思考我要给我自己配一个什么样的面具，配一些什么样的面具哈，啊，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去思考我在什么时间戴上，什么时候我应该摘下，让自己放松。
1: 对
0: 在一个我可以放下面具真实做自己的场合下面，来享受到自己的一种真实，一种放松，一种自由的状态。那同时呢，也会让我很有感触的，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今天主持人会在我们这里演绎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状态，就是那种面具的感觉哈，啊，就是我觉得人生如戏，
1: 嗯，
0: 好，啊，切换自如，
1: 嗯，
0: 那也是一种本领啊，
1: 嗯，
0: 哦，

0: 然后我觉得除此以外呢，面具给我们带来的，当我们还小，或者是我们还不经世事的时候，面具更多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个盔甲，一个武器，一种让我们保护自己隐遁起来的一种力量。但是随着我们渐渐的成熟和成长，我们会知道内外在的一致性，我们的那种和谐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很无敌的力量。
1: 是的，谢谢林老师的非常棒的总结，希望大家找到内心难得的平衡感。一切皆是平衡。平衡不是一条线，
0: 对，
1: 它是一个曲线啊，平衡。
0: 嗯，
1: 希望大家找到新平衡，就像我们穿的鞋子一样。谢谢林老师，谢谢蜘蛛侠，谢谢每一个平凡的英雄，
0: 也谢谢我们，
1: 就是我们自己了。
0: 对对对对对，也谢谢今天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陪伴着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好朋友们。
1: 那么接下来呢？没有了，没有接下来了，没有接下来了。

请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请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0: 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

0: 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今
2: 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一 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股。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黄贵柱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4: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专栏今天播出。厚植生态底色，绘就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新画卷。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15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黄贵柱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副市长李艳平参加。李新春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黄贵柱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方向，加速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经济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商汤科技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实力雄厚，应用场景丰富，与临汾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算力中心、产业转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

0: 在林落地应用，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市委市政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林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王贵珠简要介绍了商汤科技的发展历程、核心技术优势及拟在林落地项目情况。他表示，临汾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营商环境优越，对双方合作充满信心。商汤科技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融入临汾发展大局，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落地，在互利共赢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1: 9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省市人大代表开展以茶代训窑文化传承保护专题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参加。视察前，组织省市人大代表参加窑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调研视察点概况、窑文化资源梳理、窑文化资源挖掘与产业发展工作、窑文化资源发展路径探索等内容进行授课。培训结束后，省市人大代表先后前往洪洞华夏司法博物馆、窑地陵景区、窑庙景区等地，通过听取介绍、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窑文化研究阐释、文化遗存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提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以此次以茶代训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窑文化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切实增强传承保护窑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化窑文化学术考古研究，夯实窑文化源头标识的理论基础，提炼窑文化精神内涵和标志性文化符号，创新传播方式，提升影响力，统筹整合陶寺遗址、窑庙、窑陵等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坚持古为今用，将窑文化蕴含的民本、崇德、和合、上廉等思想融入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0: 五年回眸，临汾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我市以破局之势重塑产业、能源、运输三大结构，从重大能源项目拔地而起，到工业企业绿色迭代，再到城乡山水换新提质，奋力闯出一条资源型城市生态蝶变之路，完成了一场来之不易的生态逆袭。如今，绿水青山正成为临汾高质量发展最亮眼的底色。在华电蒲县抽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地下主厂房开挖及支护施工。地下主厂房是整个电站实现蓄水发电功能的决定性环节。作为电站的动力中枢，这里未来将布设全部抽水蓄能机组，是电站发挥储能调节效能、保障区域电力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载体。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欧阳世报：
2: 我们紧盯节点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进一步加大施工投入。
0: 华电蒲县抽水蓄能电站是山西省首批纳入国家抽蓄“十四五”规划首批核准的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持续改善东川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有效提升晋南区域风电、光伏、新能源消纳能力，筑牢区域电力安全屏障。华电蒲县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松柏：
3: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约2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6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5万吨，对促进山西能源结构优化、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0: 能源结构向绿的同时，传统产业也在悄然蝶变。在古县盛隆泰达厂区内，工业废水经处理后清澈见底，锦鲤悠然游曳， COD 稳定在每升3毫克左右，氨氮近乎零检出。全省最高的 7.6 米新型顶装焦炉全封闭运行，无味无尘。山西盛隆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孟凯：
4: 在项目建设之初，我们始终坚持

0: 源头治理本质环保的理念，坚决捍卫蓝天、碧水、净土。尤其是在企业发展运行中，我们深刻认识到环保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企业技术革新、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契机，完全可以实现环保和经济的双赢。
1: 绿色动能既流淌在工厂车间里，也穿行在城乡道路上，在临汾的国道上，越来越

0: 感、幸福感更加可感可及。市民郝燕：
1: 走到这个公园，沿着河岸走，觉得是鸟语花香这种感觉。天天差不多下午来一圈，觉得特提神，挺精神的，感觉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舒服，越过越有奔头。
0: 市民王永田：
2: 咱们临汾现在的环境是真不错，我们基本每天都在汾河边约着跑步，汾河的水很清澈，抬头就是又蓝又透亮的天，在临汾生活幸福感越来越足了。
0: 我市始终聚焦生态优先、低碳发展，交出了环境质量加速改善的绿色答卷。2025年 PM2.5 平均浓度较2020年改善幅度全国第一，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从2020年的 6.06 下降至2025年的 4.17， 下降比例达 31.2%。 安泽、蒲县、霍州、襄宁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全市国省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分别由2021年的 44%、67% 提升至2025年的 100%。 安泽、隰县、襄宁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蒲县、安泽、隰县被授予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一幅幅生态宜居的发展画卷正在平阳大地加快铺展。
3: 乡村行，看振兴。
4: 汾西福山深耕特色产业种植，不断提升果蔬品质，创新发展模式，带动村民增收。在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的玉露香梨基地，梨果成熟，满园飘香。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果农李汾生：
5: 每亩能收入5-6千块钱，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为了让梨果产业越做越大，村里采取资金入社、农民入园、梨树入保发展模式，引导村民土地入股、入园务工，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科学管理、开拓市场，实现一地双收，共带动全村541户、1376人参与梨果种植，年分红80余万元，带动300余人就业，户均年增收20000余元。汾西县永安镇后家楼村果农陈红玉：
6: 有两亩地，一年分红一亩地一千，能分6000块钱分红。另外我就在这林园干活了，一年能挣5-6万块钱。
4: 汾西县绿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鹏：
7: 在咱们科学精细化的管理下，咱们的品质是一年比一年好，产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今年的产量预计300万斤。
4: 目前当地的玉露香梨种植面积已达到1.7万亩，玉露香梨产业总产值达3250万元。走进福山县怀念乡怀念村的辣椒田里，串串肉质饱满、色泽鲜亮的牛角椒挂满枝头。近年来，怀念村立足本土优势，大力推广优质901牛角椒品种，依托优良的土壤条件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产出的牛角椒果形端正，肉质厚实，色泽红润，耐储运，很快赢得市场认可。姚都区贾德乡收购商张海林：
8: 村民采摘精细，飞检标准，货源充足，供货稳定，我们收的放心，卖的也省心。
4: 目前全村辣椒种植面积达200余亩，红彤彤的辣椒不仅装点了乡野田野，更铺就了村民增收致富的红火路。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9: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16日上午，市公安局组织开展践行3个10小时共创全国文明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集结多警种力量，围绕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出行、文明养犬、文明上网、药品安全、禁毒防范等重点内容，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有奖问答、快板表演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文明知识，宣讲创城意义。市公安局治安民警屈瑞：
10: 我们想用这种接地气、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把3个10小时讲通透、讲明白，让群众愿意听、听得进、记得住，引导市民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警民同心，共建整洁、平安、文明的大美临汾。

0: 请听资讯快报。商务部等八部门9月14日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9月16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
1: 近日，田家庄康养度假杯第39届钓鱼锦标赛在安泽县开赛。本次赛事由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办，省钓鱼协会、太原市钓鱼协会联合承办。赛事为期两天，吸引了省内外各地垂钓爱好者齐聚安泽。赛场依托当地优良的生态水环境，选手们临水竞技，以鱼会友，在切磋技艺的同时，感受寻香山水生态之美。经过激烈比拼，赛事决出团体赛前十名， CAA 三类个人赛前二十名。活动不仅推出了垂钓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更有效展示了安泽优质生态禀赋，助力当地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Come on, get on up.收听广播，锁定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早上好。每天早间就听早安每一天，早间7:30，早安每一天准时跟大家共同去见面。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在早高峰来临的这个时间段，也希望今天早间的广播能够一路陪伴各位啊，让大家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又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那当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去搜索一下调频889、调频951，这两个调频都是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正在直播当中。两种方式您都可以联络到我们，两种方式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不论您选择哪一种，各位今天早间的好心情也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还是那句话，祝愿你我，祝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老早老早之前的时候呢，说实话啊，高敏其实一直对什么电脑桌面呀这种东西，我个人而言其实我不是特别感冒，我就觉得哎呀这也没啥吧，那不是普普通通的吗，正正常常的，就这种感觉，大家能理解吧，就没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各位最近不一样了，就是我目前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啊看不到的这个电脑的一个桌面当中，我们的桌面不知道被哪一位这个细心暖心贴心的同事换了一个桌面，桌面当中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风景画，上面有几个字啊，说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每天早间一开机，然后打开电脑，打开桌面，这几个字砰的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耶，没错，是这样的，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向着美好的生活去蹦，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啊，感觉突然间来劲儿了。然后呢，如此一来，我就觉得这桌面好像是挺有用的啊，下次把这个桌面换成什么家庭合照呀，对吧，你像爸爸妈妈呀这种类型的，你把这个桌面换成自家小宝，然后领导说哎，那个谁那个军峰你过来加个班啊，你这个本来就内心骂骂咧咧，哎呀怎么又是我，结果一看到桌面，好嘞，加班嘛，加班费只要到位啊，一切都能干啊。您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啊，各位啊。然后来关注一下飞一三木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留言的消息，说叮儿啊，叮儿，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怎么没有说早安，为啥是叮儿啊，然后也挺好的，非常的就是有这个形象生动感，感觉有一个铃铛在我旁边叮儿就已经开始了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修武说主播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可不吗，今天呢已经到了2026年9月18日了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哎呀哎呀，又说早哈喽早啊，君峰说小孩手机又丢了，今天中午有活动啊。可能你看的哎，就是我怎么感觉就是我们直播间现在其实只有一个灯，君峰你仔细瞅这一个灯跟两个灯差距有多大，对吧，之前我们正常都是两个灯，最最最开始我们是四个灯，你现在看这一个灯你觉得我这个怎么样，亮堂不， 要是你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亮堂，哎，那就说明这俩灯还是有效果的。要是你说感觉还行，那我下次就只开一个灯。我感觉这开一个灯就是有没有这种就是能让我变黑啊？这每天这灯开的不黑不黑我不知道，反正我挺热的，这灯可热了。夏天的时候吧，咱就说，哎呦那个感觉就是反正一进直播间就得开空调啊。冬天的话，会不会就是一进直播间先把灯开开，发现哇暖和了啊？

说被你拿回家装修用了吧？没有啊，那当然不会啦。今天有活动啊，提前安排我们这个会场布置了，也期待着待会儿在大概在10:30左右，军峰呢也可以跟我们这个锁定关注啊，听见凌粉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继续来跟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一时间段，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也可以打在咱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当中啊。早上出门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告诉主播，主播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依次的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说我们今天周五早间的点歌环节，各位啊再一次开启了。没有想听的歌吗？难道就啊怎么想听点啥呢？各位

0: 由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1: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聚焦一下天气状况啊。进入到了一个秋天，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温度呢是越来越低了，早晚的温差呢是越来越大了。但是呢，在未来几天当中，其实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舒服的啊，云量较多。那么关注了解到呢，在今天呢，我们市区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后续我市多阵雨或者是小雨出没，但是呢，这个量级呢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大家出门的话呢，可以随身带一把晴雨伞，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虽然说啊，这个温度确实比较低，大家总在说已经进入到了秋天，气象上进入秋天，但是在我们的温度上，咱说还正处在夏秋之际的一个交接的一个时候，对不对？早晚偏凉啊，早出晚归的一定要记得适时添衣保暖啊，要记得补充热水，谨防感冒。今天全天各位全市多云，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啊。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全市多云转阴天，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28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呢，我们全市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那当然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在本周日，今天是礼拜五啊，在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是工作日，所以说您这个得把闹钟稍微调整一下。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全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是正常直播的，希望能够陪伴各位啊，在出行的一个路途当中。来关注一下，一说这个有想点播的歌曲的话，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在点歌了。首先来关注古镇科目三考试李教练啊，说这个主播帮忙放一首《黄土之恋》吧，正在开车听。行嘞，您点歌是第一位啊，稍后的时间先给您放。然后这个刘刘啊说这个一路生花，我希望的花的生花，一路生花。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不会唱啊。然后呢，这个春晨初旭清河说：“早上好，想听一首《凡人歌》，满足一下呗。”行嘞啊，但是您看啊，您这个手速略慢了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一首一首来，一个一个的来进行排单啊。想要听歌的各位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手速了。咱们这个节目时长呢，咱就说也就那一个小时。你要是这个手速越慢一点，我一会儿想要点歌呢，我当时想给你放的，结果发现我说不行了，不行了，不瞅了，不听了啊。我下班了，这是不是也不太行啊？想听歌的赶紧来点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听第一首啊，就是我们这位古镇科目三啊、这个考场李教练点播的《黄土之恋》。那当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各位，您可以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哦。

一首非常好听的《黄土之恋》啊，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这歌我肯定听过，但我真不知道它叫这名啊。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听众的点播。然后呢，飞一三木说大早上听 DJ， 嘎巴一下就这儿了啊。说谁在这儿跳广场舞的？是不是突然间就是感觉那个广场舞的那个开始走四步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对，就开始摇起来了啊。然后呢，走钢索的人说这个带劲儿啊，像大早上回村参加了一个婚礼啊。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啊，就感觉像是这个婚礼热场的时候。然后呢会有请到的我们这个村里的唱歌比较好的一个姐姐过来之后给大家唱一首啊，这个唱一首歌。然后感恩说高明早上好，紧接着有福同享有容你长说大早上的这么嗨呀，不是大家伙原来喜欢这个调调呀，就是我每天早上我放那些嗨的，我以为嗨的啊，合着在你们眼里其实都不太嗨，这歌才比较嗨，是这意思不？那还有什么类似的歌吗？您可以打在评论区当中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跟大家去分享啊。滴哩哩也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啊！你想问一下滴哩哩上什么工作的呀？做什么工作的呀？因为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能够看到滴哩哩啊，就基本上啊就非常的稳定的看到滴哩哩，所以就是你这个上班时间打卡点儿，是不是就是八点钟啊？

北京时间的7:51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想听到的音乐继续发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次的来分享啊。然后呢下一首点歌的下一首啊这个播放的歌曲啊是一路生花。那当然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这会儿呢我们早高峰的压力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哎妈，这脸上有点啥，怎么这么来痒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在学校的门口，因为今天毕竟周五，还是能够明显的看到车流量的一个增多的啊。在鼓楼的西大街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鼓楼西大街主要拥堵的地方还是集中在了我们朝店南街以及我们鼓楼西大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以及我们就是上彩虹桥的东往西的一个方向西关花园的一个门口啊。这边呢车流量是压力非常大的。解放路目前在科伟巷的南口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再来关注在车站路，各位车站路今天早上怎么这么多车啊，就是也是希望各位都能够这个稍微的避让一下啊。车站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看到车流量非常多，因为目前我们这个体育北不是体育北街，平阳北街和车站街就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它这块本身其实是有施工的啊，有施工的，然后有部分地方是存在围挡的，所以说您出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您会发现路况变得很缓慢，您耐心一点好吧。然后呢向阳路关注了解一下，向阳路目前这个车流量比较多的是跟我们这个财神楼北街交叉这个路口这儿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整体来说这个北边通行情况还算是这个比较顺畅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东关小学，东关小学由西往东方向门口车多，以及呢在咱们市区的南半部啊，南外环以及环城南路的体育南街，还有我们的秦蜀路啊，这边车流量压力也都不是特别大。东城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了我们这个解放路学校门口以及在姚贤街啊，姚贤街这个十字路口这边，目前关注到是由北往南还有由东往西这两个方向车多缓行。然后呢这会儿呢

我们马上这个第一波早高峰，也就是我们接送孩子的家长和我们第二波早高峰啊，这个上班打卡的这个牛马们啊，即将就要撞在一块儿了。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控制好安全的车距啊。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操点心，像什么这个电动车呀，对吧，行人呐、这个横穿马路的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会有发生的，所以说您一定啊就是多操心多操心啊。那接下来来听歌吧各位啊，一路升华来自于听众的点播，来听一下张韶涵和周深演唱的这个版本行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